0: 你说话，
1: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0: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
2: 如果让我知道的话，
1: 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三小姐，
0: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哎，
1: 三妹，
0: 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
3: 我看这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嗯，
0: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3: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妹妹，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先见过葛大哥。
1: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1: 小姑娘。
2: 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
3: 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我们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1: 走走走。
2: 哎，
1: 你干嘛？
2: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
4: 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是，关你屁事！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好，好，好，好，哥哥。
2: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4: 当然可以了。
1: 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2: 啊，好。
1: 干什么？
2: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1: 哦，我不能拉钩啊。
2: 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哎呀，你们两个别硬碰硬，吵得行不行啊？玫瑰君、魅力猫，你可把薛兄弟笑话。啊，
4: 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1: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
2: 哇，
1: 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2: 怎么了？
1: 没有没有，
5: 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
2: 啊，告诉。
5: 贵
1: 哥哥，
5: 你一定要来哦，
1: 不然变猪头。
5: 告。
1: 啊！
5: 啊！是！哎呀！
1: 你干嘛？石山？
5: 是很大的烟呐！啊！是我家。
1: 啊！

0: 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哎，走吧，走吧，走。请问？哎，走吧，走吧，走吧。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1: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哼，陈刚，你知道吗？嗯，绝。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2: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1: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嗯，我知道了。哎，
2: 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
1: 王宝钏及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啊，
2: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1: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
2: 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
1: 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2: 对的，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3: 什么？
2: 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违规碎碎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4: 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5: 娘，我不喜欢他。
4: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5: 嗯，
4: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5: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不过什么？啊，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

0: 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1: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2: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1: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0: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2: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0: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2: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爹娘晚安。相爷，夫人，小姐
3: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1: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3: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哦，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1: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3: 小莲，别胡说。啊，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啊，
1: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3: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像啊。
1: 薛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0: 啊。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1: 小琪，别哭了，听话。
0: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1: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0: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1: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0: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薛平贵，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还怎么能配得上呢？
1: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包。

0: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

0: 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于是青菜锅下最后通牒了，
3: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了。
4: 对啊，
5: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6: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7: 什么？
8: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9: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10: 哎，
11: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0: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2: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3: 常规操作。
10: 老板，那我们就挺上去。
13: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4: 董晓。
15: 李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2: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打架了！

0: 哎，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给你算。哎，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哎，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1: 是。
3: 是。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4: 是。

0: 忍着点儿，没事吧？看来昌武不能久留了，赶紧回大梁，一会儿跟在我后面，千万不要走失了。
1: 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2: 抓下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1: 走吧！走吧！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给我四处看看。
2: 是
3: 是，
0: 去那边走。
2: 是
0: 是，参见魏将军。
4: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4: 那人抓到了吗？
0: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4: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0: 是。
4: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0: 是。走。
2: 是。
4: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案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1: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1: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
3: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不用了。嗯，
0: 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
3: 嗯，
1: 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3: 是啊，嗯，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
1: 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嗯嗯，
3: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处查吧。好，
1: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马上赶过来。
3: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1: 他来，小姐。嗯，
3: 走，跟我来。小姐，你怕不怕啊？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3: 只是被他们一吵。 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0: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

0: 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小莲，小莲，
1: 王小姐，是我，
2: 薛公子，
1: 是我，
2: 薛公子，
3: 薛公子，
2: 你怎么会？
1: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2: 哎，小姐，他们又来了，
3: 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2: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
3: 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1: 那麻烦了，走吧，走。
3: 好，跟我来，
2: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3: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1: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3: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4: 这么大的老鼠啊？那是熊。
3: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5: 三小姐呢？
3: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1: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4: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3: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1: 去休息吧。
4: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2: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0: 死不了。
1: 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2: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2: 那你有没有事啊？
1: 我还好，不用担心。
2: 你没事吧？
1: 还好，没事。
0: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1: 我门是……
0: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1: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2: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1: 对啊。
0: 原来你姓薛啊。
3: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2: 怎么了？
3: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2: 爹和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1: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3: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0: 上床？我跟他。
2: 上什么床？
3: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2: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3: 是啊，快点。
1: 走吧。
3: 快。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0: 盖被子。
3: 对啊，盖起来，来，
0: 快点，不行，
1: 来，
3: 哎呀，快，
0: 不行啊，
3: 快，
0: 不行，
1: 快，
3: 来，快盖上，

0: 宝钏，宝钏，
1: 宝钏，
2: 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

0: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1: 对。
0: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
2: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0: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这，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2: 那，这，
0: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 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2: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 刚准备就寝了，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0: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2: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嗯，是啊。
0: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
2: 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0: 是夫人。
2: 娘先走了。嗯，
0: 夫人慢走，相爷慢走，
3: 相爷慢走。
2: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4: 好，
2: 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4: 谢谢你，
2: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4: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2: 啊，没问题，啊，走吧，
4: 走，
2: 小心啊！

0: 我没事啊。
1: 哎呀，小莲啊，
0: 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啊，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嗯。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
2: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
0: 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3: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4: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5: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4: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5: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4: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5: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4: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5: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4: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

0: 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1: 报告陈副将，
2: 怎么样？
1: 没找到，
3: 没找到。
2: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1: 是，
3: 走，快走，
2: 快，快！
4: 陈副将，
1: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4: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5: 没错。
4: 啊，大哥，
1: 大人，
4: 大哥，我没得逞。
5: 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1: 末将惭愧。
5: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1: 末将遵命。
0: 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5: 哎，你这朋友谁啊？啊，
0: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6: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7: 哦，去啊。
6: 把他的衣服脱了。
0: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8: 不可以，难。
0: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8: 我怕冷。
7: 啊？怕冷？我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0: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啊啊！你忍着点儿。
8: 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6: 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7: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8: 我姓戴。啊
0: 哈，原来是戴公子。
7: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6: 来来来，
0: 我来。
6: 好吧。

0: 先走了。
1: 哎，你还不能走？
0: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2: 哼，葛大哥，你看，你说好不好？
1: 哎，这好。
2: 啊，来来来，过来。哎，我跟你们说，好吧，
1: 好，
0: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嗯，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0: 你，
2: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1: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0: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1: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0: 好，
1: 休息休息
0: 啊，散了散了，
1: 都散
0: 了，
4: 都去睡觉。
0: 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啊！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3: 啊，冷啊？
2: 冷啊？
3: 哎，张伟，
2: 来，
3: 你
2: 看
3: 裤子呢？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2: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3: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
3: 来，我帮你们盖住
2: 啊。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4: 哦，对。
0: 哦，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3: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5: 休息吧
0: 。
5: 休息吧。
0: 坐吧。
1: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我受不起。
1: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去也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报告经理，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
3: 对呀，
0: 哎呦，又怎么了？
3: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3: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哎，那你说你？去！什么味儿啊！你们这帮乞丐全部走！
3: 你是谁呀？
4: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来，包还你。谢谢。

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杜蝶啊！
1: 你要杜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
1: 嗯。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杜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1: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0: 哦，原来是奸细。干嘛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1: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杜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杜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1: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3: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0: 吗？
3: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4: 啊，真的？
1: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4: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

0: 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1: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
3: 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
0: 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
3: 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有观众就问了，一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0: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1: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
3: 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元的黄芪党参豆浆。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元，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
0: 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
3: 一元试吃加三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4: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0: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有观众就问了，1元试吃是不是真的？大家放心，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活动真实有效，您还能享受团购惊喜福利，赶紧打电话。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5: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袋的活动来的，
6: 趁着有福利顺手带了一箱，
5: 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就订了一箱。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等等，今天拨打电话还能获得专属团购资格，原价59.8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活动期间每袋立省40元，仅需19.8，还能包邮到家。一大袋您先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您退款退货，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1元试吃加3重福利等你来拿，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报名参加吧。

0: 于是，经在国下最后通牒了。
1: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呀，
3: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4: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2: 什么？
4: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2: 天下第一局，郑国渠。
5: 郑国是一个人，郑国修的渠。
2: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0: 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1: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0: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2: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1: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0: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1: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2: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0: 那就有劳大家了。
4: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5: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啊，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5: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4: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5: 抛绣球招亲？
6: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4: 嗯，
7: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6: 嗯，
4: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0: 这事你怎么想啊？
1: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2: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3: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0: 这怎么行啊？
4: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1: 哎呀，银钏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4: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1: 银钏，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3: 哎，金钏，
4: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来来来，
5: 岳父，听银钏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4: 嗯，
2: 这圣旨已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0: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呀，
2: 苏龙啊，
3: 在
2: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嗯，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3: 遵命。
0: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1: 是娘。
5: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2: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5: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2: 好办法。
4: 爹。嗯，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2: 哎呀，我知道了，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1: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0: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2: 魏虎啊，
3: 在
2: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5: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2: 很好。
4: 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5: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4: 哼，我是哪儿傻了？
5: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4: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5: 你爹让我草拟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暴弟呢。哼，
1: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0: 好了，我的娘子，暴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川，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呢。
0: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2: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3: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2: 不行，金钗还我。
3: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4: 朱笔什么事儿？
2: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3: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2: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4: 哎呦，相国的千金。哎呦，
3: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2: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3: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5: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
6: 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意思。
2: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7: 知道了。
2: 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6: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2: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6: 是
7: 是。
6: 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2: 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8: 是。
2: 干活去吧。
7: 是。
6: 恭送苏大人。
7: 恭送苏大人。
9: 哎，进彩楼啊！
10: 去抽工哎！
9: 咱们俩事儿。
10: 走走走走走，
9: 快点走，快去看。

0: 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哎，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
4: 快点啊！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1: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0: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1: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那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1: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雪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1: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0: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数过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哎。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那个山，一啊，这跟咱们没关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哦，
5: 让一让，让一让。
4: 哎，大哥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啊？
6: 小心
3: 点，
6: 小心
3: 点。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5: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

0: 这么大一个个，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1: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嘛，我觉得挺好的。
2: 行，
0: 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
2: 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啊？
1: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3: 哎，云贵，快点！
2: 啊，来了。不好意思，
4: 皇上，
2: 我先去忙了。哎，
4: 好。皇上来点。
5: 是。
6: 小心点。
0: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1: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0: 对，
2: 来，找他去。
0: 过来。
7: 给我出去！
8: 出去！
7: 走，出去！走，快走！
8: 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0: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1: 就是？
8: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9: 打！
8: 打！哎，
1: 你敢？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升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啊各位。
2: 欺负人呢，对吧？
8: 是啊，
1: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0: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10: 薛兄弟，哎，等等，
8: 妄想，别装了。
10: 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
8: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1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1: 相爷府中的人
11: 呢？娘，这是做什么？
12: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11: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12: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11: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12: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10: 小莲，
11: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10: 小莲拜见夫人。
12: 小莲啊，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10: 夫人，我
1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12: 买胭脂水。

0: 水粉，
1: 嗯，
0: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2: 啊
0: 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0: 嗯，好。小春啊，
3: 哎，
0: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3: 是，
0: 娘先回去了啊。
3: 嗯。夫人慢走。
4: 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4: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1: 什么？谁下的命令？
4: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1: 叫花子？
4: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嗯，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1: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4: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1: 金钗？
4: 嗯，
1: 他卖了？
4: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5: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6: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5: 你，
4: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1: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4: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7: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啊，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7: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8: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7: 就是这个。
1: 金钗。
7: 嗯。
0: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8: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7: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0: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8: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7: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1: 大姐、二姐，什么事？
0: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7: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8: 哎呀，银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1: 是我送人的。
0: 送人？你送给谁了？
1: 薛公子。
0: 薛平贵。
7: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8: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7: 是我刻薄，还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0: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
8: 是薛公子他救的我。

0: 大人，淫贼居然敢抢我家三姨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我也明白了，
1: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我，二姐。 若我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 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2: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
1: 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0: 是，
3: 夫人，
1: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0: 这，
1: 你先去处理吧。
0: 是，
1: 宝钏，你要答应娘。 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0: 娘，可是，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 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嗯。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2: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
0: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银川，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2: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他是我们相府的天之骄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2: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
1: 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0: 你，
1: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0: 银川，银川，
1: 银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 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2: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

0: 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怎么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2: 说什么？
1: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2: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那你呢？
2: 不行不行，
1: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3: 工头大哥，我是吴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笑>
1: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
3: 好，
1: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笑>要扣工钱的。
2: 哦，当然当然。<笑>
1: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
4: 干点活，推三阻四的。来来，
5: 薛兄弟，
4: 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5: 谢谢啊。
6: 小姐，来。
5: 小姐，小姐，不要乱说。
6: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
4: 哎哎，
5: 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6: 哎，小姐，小姐，
5: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6: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两兄弟呢。
5: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
6: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5: 啊，
6: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5: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6: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5: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 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 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7: 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

孤独还是收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

0: 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3: 擅长什么？
2: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还不错。
3: 想拜我为师吗？
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
5: 王福刚，文金王，
6: 逃我快点逃！
7: 快点逃！我死了！
8: 我的房子！
9: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吗？
2: 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9: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2: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3: 魏若兰，
10: 中国
1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9: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2: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9: 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13: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14: 哎，
15: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4: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6: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7: 常规操作。
15: 那我们就庭上见。
17: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8: 李晓。
19: 李晓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仇恨关系。
20: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

0: 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

0: 你要是知道了，就快告诉我。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1: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0: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哦，
1: 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0: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1: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哦，
0: 她在相府等你呢。
1: 让我去相府啊？
0: 嗯。
1: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0: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1: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0: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1: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0: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 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1: 不不不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嗯，好啊，
0: 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2: 我是说过嘛，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笑>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
1: 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2: 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不敢。
1: 平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有吗？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1: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倒不是，小姐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1: 不必客气。啊。
0: 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哎呀，
2: 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我。
0: 我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2: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哎。

0: 小姐，别逼薛公子。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啊，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
1: 哎呀，说嘛，说。我心中当然有小姐。真的，
0: 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彩楼是皇上下旨。
1: 为宝钏而盖。哦，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0: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0: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没错。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 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你想怎样？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0: 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我想，我当然想了。那就对了。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哎呦，
0: 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哎呀，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 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祭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0: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0: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笑>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0: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 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0: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0: 薛公子，走吧。
1: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地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2: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3: 小莲，
1: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4: 哎，娘子，
1: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
5: 我正有此意，
3: 来人，请等等。
5: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3: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5: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0: 哼，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5: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
6: 带，
5: 押出去送官。
6: 是。
7: 走。
1: 慢着，你们都退下。
8: 哦，是是是。
1: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8: 我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5: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2: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5: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0: 是我让小莲带她进来的。
2: 小姐，
1: 宝钏，
0: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1: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0: 迎钏，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1: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8: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9: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5: 好了，宝钏，为父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干什么？
0: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5: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1: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

0: 这家护院的事作应该不成问题吧？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儿去找差事做？
1: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2: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1: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3: 是谁呀？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哼，
1: 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哼，
3: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哎，
1: 有什么好查的？
0: 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是啊，
1: 相爷。
3: 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是
1: 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0: 来人呢？
4: 在，
3: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0: 是，不用了，相爷。
4: 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哦，
3: 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0: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1: 相爷。 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5: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0: 谢谢。

0: 小姐，小姐，宝钏，爹有话跟你说。小姐，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2: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0: 宝钏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哎呀，
4: 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到鸡犬不宁才好吗？我
0: 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3: 哎哎哎，娘子，娘子，
0: 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小莲。 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我，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呀，
2: 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爹。
4: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4: 宝钏呐、啊。

0: 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1: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0: 为父不准！
1: 爹，你为什么不准？
0: 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 再来提亲也不迟。
1: 爹，
0: 老栓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1: 爹，
0: 爹的话就是命令。
1: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王宝钏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
0: 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
1: 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
2: 嫁给狗！哎，宝钏，宝钏，
3: 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原来是这样啊！
2: 嗯，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3: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
0: 而且你们也知道，他一向是最聪明的，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1: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0: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1: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
3: 我也没办法呀。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
1: 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
3: 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0: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 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0: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1: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0: 程将军，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什么的，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啊，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何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笑>
3: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笑>你好，我叫葛青，
4: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笑>
3: 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
3: 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啊，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
5: 我陪你去找找。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问问他们。给点钱吧，大爷。
1: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
6: 那边。
5: 那边。
1: 好。
6: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7: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可怜可怜我大爷，可怜可怜。
3: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你们好。
6: 薛小姐，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7: 我知道，
3: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7: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6: 哎，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0: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1: 我们老大是你。
2: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0: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2: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0: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3: 大爷，谢谢大爷。
2: 哟，谢谢大爷，
3: 谢谢。
0: 威尔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新
4: 鲜的白菜水萝卜。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0: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4: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0: 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
5: 谢谢了。
4: 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0: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4: 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用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
0: 来，
1: 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
0: 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3: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2: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3: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啊，
2: 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3: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
2: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来，喝。
3: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2: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依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

0: 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

0: 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宇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宇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宇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宇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4: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

0: 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葛静，葛静，来来。
2: 哎呀，
3: 好，我葛大，
0: 我张伟，
4: 我薛平贵，
2: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3: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0: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2: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格老二。嗯，
0: 那我当，哎，我当老三也不错。
2: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哎，
0: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2: 那我资历比你深。
0: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2: 你，你说什么？你？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好了好了
3: 行了行了啊，
6: 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3: 哎，
6: 三弟，四弟，
0: 哎，好二哥，
3: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0: 来来来
6: 来来
3: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6: 好
0: 好，
3: 干杯，
2: 我喝，啊，
7: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嗯，
6: 采蘑菇去啊，
8: 到了
6: 就这儿。
7: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6: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0: 哎，嗯，来来来，干！
8: 坐坐坐，
7: 大哥，大哥。
8: 妹妹，
7: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8: 好了，
6: 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6: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7: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6: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7: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6: 是的。
7: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6: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7: 宝川是谁呀？
3: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2: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0: 对呀，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8: 对呀，
0: 那当然了。
7: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6: 不，不是这样的。
7: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6: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0: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1: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2: 是，
3: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2: 对，
4: 是。
0: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5: 好了，小七，话不能这样说啊。
0: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5: 小七，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0: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6: 你，啊，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1: 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身冷看不惯，你就没事。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5: 哎，大哥，
1: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
7: 走
8: 了。
7: 二哥，走了，
8: 你走了啊？
7: 哎，先走了啊，
5: 走，先休息。小七，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0: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5: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0: 他叫魏豹。
5: 魏豹？
0: 嗯。
5: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0: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5: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0: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5: 嗯。
0: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5: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0: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5: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0: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5: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0: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5: 我不是这样想的。
0: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5: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0: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5: 小七，小七。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0: 臣，
1: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
3: 可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2: 戴湛。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1: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0: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1: 是啊，代战，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啊，感觉成熟了不少。哦，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救我！救我！救我！
1: 别跑！别跑！还有跑！帮帮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0: 百战，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1: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0: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3: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代战，啊，让你辛苦了啊！
4: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1: 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3: 北战，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哎，
0: 是啊，戴战，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1: 着急什么呀？
0: 着急你的婚事啊。
5: 是啊。
3: 戴战，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事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0: 是啊，
1: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5: 我们公主什么高级都放不下，不行啊。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0: 待战。
3: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0: 是啊，戴战，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1: 表哥挂帅，我不要。
3: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有啊，
0: 戴战，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凌霄是我和王后满意的女婿人选，就看他们怎么比试了。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戴湛这丫头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代战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3: 还是你好，
4: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1: 代战，
5: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4: 啊，凌霄，你说吧。
5: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1: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5: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6: 我西凉人在天山
5: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4: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0: 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1: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2: 照你这么说。

0: 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他吗？
1: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2: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1: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表哥，哎呦，没事吧？
1: 没事，好一匹烈马。哼，
0: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
2: 公主呀，
3: 公主，公主，
0: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1: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0: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
1: 来人，
4: 在，
1: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4: 是是，
0: 现在提什么宝马嘛？你二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5: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
6: 是大王。
0: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7: 代战，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啊，
1: 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5: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1: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0: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1: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0: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2: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0: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1: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2: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0: 母后。
1: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
3: 是，凌霄遵旨。
4: 看戴湛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0: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5: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0: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5: 他怎么了？
0: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5: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0: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5: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0: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5: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0: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5: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
5: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
5: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6: 新鲜的蔬菜。
7: 大爷，给点吧，
8: 大爷，
7: 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9: 大爷，我没有手的，
7: 大爷，
9: 可怜的，大爷，大爷。哎，
10: 行，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11: 云南豪喽，
10: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12: 你问我，我问谁啊？
13: 卖肉。
12: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
14: 来，你们，你们，来，来，来，怎么了啊？谁去了？
9: 刚抓来。给够吃的，
15: 臭要饭的！哎，
12: 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7: 给点钱吧，小姐。
0: 那个呢？
7: 哦，谢谢，谢谢。
12: 不认识？你妹呀！你妹呀！你妹！你
8: 我妹。
11: 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1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7: 那当然了，
16: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1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6: 对，
1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7: 对，
16: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7: 没错，
16: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7: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0: 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摇，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

0: 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蓝尾狮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6: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呐，
7: 让我带上点
1: 吃的。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7: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蓝尾狮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

0: 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鸟，成为浪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到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戴上给试试。
3: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鸟，成为浪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

0: 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于是清泽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2: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了。
3: 对啊，
4: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5: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6: 什么？
7: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8: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0: 郑国是一个人，
11: 郑国修的曲。
9: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0: 一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1: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0: 不是，这个好不好

0: 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1: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0: 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2: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3: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4: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有还有，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0: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它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1: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3: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
5: 你忘记吃药了。
6: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4: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6: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
0: 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1: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6: 我才不信！
0: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7: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8: 你知道啊？
7: 是啊，哪有什么真的？
8: 我看不是，
7: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谁知道？
5: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9: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他哥。
5: 哎，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啊，
9: 卫报，
5: 走吧。
9: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5: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7: 哎，赶紧走。
5: 走。
9: 走，我走。
7: 嘿，真有意思。
8: 是，瞧那样。嘿。
9: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10: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11: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2: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10: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2: 是。
10: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12: 坐呀。你叫做薛琪，
13: 是小姐。
12: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3: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12: 二小姐王银川？

0: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1: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0: 是大嫂。
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0: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1: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2: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3: 大哥，
2: 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她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她。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3: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切，得小心。
2: 不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3: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2: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3: 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2: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3: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2: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2: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3: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2: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地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2: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1: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我知道，我知道。宝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宝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 我最疼宝弟了，既然你是宝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做是我送你的见面礼。啊，
1: 小琪不能收。
3: 哎，你就收下吧。 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别客气了。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4: 哎，老王，你的工资最多了，拿这些啊。
5: 谢谢工头。
4: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是是。
5: 哎，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谢工头。好，给你拿着。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嗯，好。嘿嘿。哟，哎，工头大哥，薛兄弟来了。嗯，好嘞。哎，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嗯，这一份呢是你看功力的钱。好，谢谢。哎，
4: 薛兄弟，哎，慢着。你看啊。 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5: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你自己吃。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5: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
4: 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6: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4: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6: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4: 哎，好好好。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4: 谢谢工头大哥。
6: 哎，
4: 好好好。嗯，慢慢吃啊。
6: 嗯，好。
4: 晚上一定要注意啊，小心着凉啊。
6: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玩笑吗？您这，哎呦哎呦，啊！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嗯，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1: 这，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也想到我的贵哥。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哦呦，
4: 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3: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
4: 嗯，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你说什么？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3: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
1: 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5: 你
1: 切你了！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5: 谁叫你大嘴巴？我就是爱扁你，扁你，扁你，扁你！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吗？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2: 大哥，这就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1: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2: 惊吓，嗯，惊艳到惊吓，哇，漂亮！ 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1: 哎，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嗯，
2: 旧财还我。

0: 哎，走走走。
1: 哎呦啊！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1: 哎呦，好疼啊！
2: 来，起
1: 来。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

0: 小姐，你别怕哦！小姐，你怎么了？啊！平贵他，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1: 我做了一个梦，
0: 做什么梦啊？
1: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
0: 我害怕他，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1: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的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
0: 薛公子他出事了，
1: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
0: 嗯，
1: 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0: 嗯，放心。

0: 辉哥，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你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啊！
2: 对呀、
1: 啊，
3: 就是啊，
0: 对。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精装药、草药还有什么营养学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药效快，
1: 去快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1: 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5: 啊？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5: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5: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很好。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

0: 啊，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1: 啊，
0: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1: 哦，好。
0: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2: 啊，
0: 咱们撤回老巢。嗯
2: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0: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3: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狱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0: 嗯。
4: 贵哥。
5: 周大夫。周大夫。
6: 谁呀？
5: 周大夫，是我。
6: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5: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6: 哎呦，干嘛？你什么事啊？
5: 哎呀，哎，大牛、阿公，
1: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
6: 来，坐这个，很远吗？
5: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6: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5: 我想应该是中毒，
6: 是中毒啊！
5: 啊，
6: 我这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5: 哎，好了好了，谢谢啊！
6: 等我一下啊！
5: 哎，麻烦你快点啊！
7: 下去啊！
8: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9: 下边
2: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8: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饭桶。
2: 是魏公子。
8: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2: 哎，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下去啊。
8: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
7: 下边去。
8: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2: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8: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2: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8: 叫花子？
2: 嗯，对。
10: 光头。光头，
2: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啊。
8: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10: 光头，
8: 知道了吗？
2: 是。
11: 来了，来了。
10: 光头，
11: 哎呀，是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10: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11: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你们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走，赶紧走。
10: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12: 等一下。哎，卖包子嘞！哎，
13: 好，好，拿好啊，
14: 这样，
13: 拿好，
12: 哎，两位要吗？
10: 哎，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
12: 没见
10: 过吗？
12: 没见过。
15: 没有。
16: 哎，姑娘，来看一看吧。
10: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6: 没见过，没见过。
10: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6: 谢谢。蔬菜嘞。
10: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17: 哦，少爷，您赏点钱吧。谢谢。
12: 哎，走好啊！
10: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12: 啊，没有。
10: 没有啊？
12: 哎，没有。
10: 谢谢。
17: 哎，赏点钱吧。
10: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17: 没见过，赏点。
10: 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17: 没见过。
10: 没有。
17: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

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搭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
0: 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
2: 你要我怎么找啊？
0: 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大姐夫？
2: 嗯。
0: 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2: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
2: 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2: 啊，全长安啊！啊。
3: 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王后驾到！
4: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哼，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5: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4: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
6: 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7: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抔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微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

0: 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

0: 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用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于是清再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7: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啊。
8: 对啊，
9: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10: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11: 什么？
12: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

0: 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5: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我，
6: 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4: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6: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
5: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4: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7: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4: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6: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4: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5: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6: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哎，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但愿吧。
1: 好了好了，黛湛，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
2: 母后，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1: 这也是应该的。 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黛湛一块儿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黛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2: 是王后。

小金，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2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
2: 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3: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4: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5: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6: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4: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
5: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6: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
5: 哼。
6: 周大夫，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哎，
5: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4: 对
5: 啊，
4: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7: 哦，好。
4: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3: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6: 哎，谢谢大夫。
3: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4: 大夫您慢走，大牛阿狗送大夫回去，快去。哎，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贵救活。
5: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2: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2: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2: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2: 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8: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9: 走。
10: 哎，威尔哥，
9: 小琪，
10: 你去哪儿啊？
9: 啊，我上街去。嗯，
8: 是。
10: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9: 你要找你大哥？其实，你不用去了。
10: 为什么？
9: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10: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9: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0: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9: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11: 慢走公子。
10: 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这石龟还真是有效，它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2: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3: 哎，停轿！
2: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
4: 现在怎么样？
2: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4: 那怎么办呢？
2: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
4: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Thank you.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0: 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1: 我们走吧。
0: 啊，

0: 老大，
1: 对，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

0: 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哎，
1: 谁让咱们是乞丐呢？
0: 本来就没什么钱，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2: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嗯，
1: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 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啊！我们去了。哎呀，快去呀！快去呀！哎，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
3: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4: 大爷，给点吧。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行行，还剩钱。哎，怎么办呢？给点钱，给点钱吧。
5: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吧，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糖葫芦，给两个吧，糖葫芦要大一点，给点钱吧，糖葫芦要大一点，哎。
0: 大爷，你赏两个吧。带走吗？哎，走吧。哎，菊，卖花伞。谢谢。卖花伞。哎，大爷，你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6: 花伞。
0: 老大。 老大人呢？老大，老大，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啊哈！
5: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剁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7: 别！
5: 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7: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5: 薛平贵。
8: 最好给我说实话，不然，
5: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8: 那他人呢？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 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5: 是，说实话，杀了你！
8: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
1: 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哦，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3: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4: 小跑！哎呦！
3: 算你倒霉！
6: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3: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6: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3: 别让我再看到你！哼！
7: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
1: 赵伟，
7: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7: 老大。老大，
8: 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躲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
2: 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叫王宝川，你是？
2: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是谁啊？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你给我住嘴！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0: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2: 小莲，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住手！贫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0: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1: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0: 站住！王宝钏，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2: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钏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0: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2: 不见了。
1: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0: 王宝钏，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2: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啊，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程大哥。
2: 哎，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
0: 谢谢。
2: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4: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到。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这里是
1: 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可以。哎呀！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龟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堂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0: 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龟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哎呀，葛青啊，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
1: 轻点，轻点！
0: 大哥，小心！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赵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
2: 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1: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气死我了！
0: 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
3: 哦，好，好，好，大哥慢点。
2: 站位啊！
1: 辉哥，你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
1: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0: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4: 阿狗，他住哪儿？
0: 听刚才朱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哎，走开！哎，喂！哎，二哥，
4: 政委，你醒了，二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嗯。
4: 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0: 政委，
4: 哎，谢谢你。嘿，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4: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这不行，
4: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0: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
4: 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嗯。你是谁？
5: 谁是魏豹？
6: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5: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啊，我表哥。
1: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2: 是是，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3: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要！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4: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5: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是。你还打伤我大哥，
3: 我找你报仇好死。老实点，你会有报应的。哥。
5: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
5: 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 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5折嘛，
5: 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6: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 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7: 那这样吧。
6: 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上。

0: 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6: 是的，
7: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

0: 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于是正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2: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了。
3: 对啊，
4: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5: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6: 什么？
7: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

0: 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

0: 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大哥？啊，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阵地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
1: 嗯。
0: 你没有骗我。
1: 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
0: 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齐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2: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2: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2: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气死我了！没想到那股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 你不能出去，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哼，
1: 你跟我还挺像的。
0: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你是乞丐
1: 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笑>对不起，不好意思啊。<笑>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没办法，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过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
0: 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
1: 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0: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 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吃点吗？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0: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2: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3: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4: 小菊，你先下去吧。
5: 是，大小姐。
4: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3: 这个嘛，
4: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3: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4: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3: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4: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3: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4: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3: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4: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3: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4: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3: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4: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3: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0: 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0: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0: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1: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2: 这周大夫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3: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2: 我你个头啊王。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2: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5: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哎，你们都过来啊。哎，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好，走。
6: 哎，走
5: 走走
6: 走
5: 走
6: 走。
2: 大猫，
7: 滚！
2: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8: 对，
7: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7: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8: 就
7: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2: 你凭什么？你
7: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围起来。
2: 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9: 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坐坐坐。哎呀，怎么了？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10: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1: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10: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1: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2: 都叫你不要乱说了，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6: 怎么治我？
8: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6: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8: 周大夫这么说啊？
4: 大哥，
2: 大哥，
8: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2: 大哥。
11: 平贵害了你，
8: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12: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
2: 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11: 张伟，把大哥扶起来。
2: 嗯。大哥，你忍一忍。啊哈哈！忍一忍，大哥，
6: 轻点。哎呀，老大，你
8: 干嘛呀？哎，干嘛呀？
11: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2: 二哥，你干什么呀？
8: 能动了？
2: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11: 张伟，另外一边。
2: 来，大哥，
11: 慢点，
2: 慢点，慢点，
6: 慢点。
8: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都好了。
6: 好嘞，
2: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
6: 是。哎呀，
11: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8: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2: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那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11: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8: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11: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8: 别！
11: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哎
8: 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魏豹，替你报仇。
8: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魏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2: 啊，好好好。
8: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2: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11: 搞错？哼！
13: 他叫魏豹。
11: 魏豹。
13: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9: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11: 我去查查看。
2: 嗯，好。
6: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11: 我是想请问， 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6: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快走，快走！哎，
11: 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6: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哎，走走走走。
7: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6: 魏公子，
7: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6: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7: 乞丐？
6: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7: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2: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11: 嗯，走吧。
2: 哎，走吧，二哥。

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0: 办呢？这是
1: 这哎，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0: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0: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4: 对呀，
0: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4: 对，
3: 是。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3: 哎，
0: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0: 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1: 好，
2: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3: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0: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走吧，哎，我们要饭去。
2: 行，走，
0: 贵哥。
1: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2: 是啊，
0: 我把它弄脏点。
3: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啊？
0: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2: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4: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1: 要不是这样，
2: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5: 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
2: 这还不容易，
3: 二哥，
2: 很简单的，多简单呐！哎，
3: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0: 好，
2: 来，
6: 二哥换上，
2: 贵哥
6: 换上
2: 衣服。哎，
6: 老二，你换上，
2: 来，换上啊。
3: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0: 这么多人！
3: 是啊，
0: 要怎么讨钱？
3: 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2: 好。
3: 二哥，你看。
4: 给点吧，大姐，给点吧。
3: 他们做的多好。还有阿狗他们，
4: 行行好吧，
7: 谢谢。
3: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4: 大爷，给点钱吧！
0: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流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4: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九十岁的爷爷。
3: 谢谢
1: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3: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8: 哎，来，给，来，可怜我，
3: 再加把劲啊！
2: 哎，谢了。
4: 大爷，
0: 正美，谢谢你，
3: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4: 大爷。
9: 让开！哎，让开。松手！
10: 拿好了啊！
9: 松手！拿着！
4: 哎呦！万元！哎，
3: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9: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2: 就是，
9: 快给我滚！滚！
0: 闹够了。滚！
9: 你是谁？敢打我！
2: 厉害着呢！
3: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

0: 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都花我这里，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点钱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林，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 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0: 可是啊，
1: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0: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长安街啊。
0: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
1: 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那怎么办？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的，嗯，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嗯，千真万确。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娘。
2: 你这是骂谁呢？娘，我在骂三妹呢。
1: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3: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1: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3: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
1: 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2: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1: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2: 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璐跟在后头去了。这，
1: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2: 好，我也去。
1: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2: 大姐，我跟你去吧。
1: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2: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1: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2: 是娘，嗯，
1: 走吧。
2: 嗯。
1: 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

0: 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

0: 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

0: 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2: 郑国是一个人，
3: 郑国修的曲。
1: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2: 一

0: 已经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1: 对啊，
2: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3: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4: 什么？
3: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4: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睛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丽舒教授郑重提醒。
5: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 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近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
6: 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4: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1: 哎，您来看看，
2: 新鲜的菜，
1: 哎，便宜啊，我这菜，
0: 给一点吧。
2: 新鲜的，挺新鲜的啊，给我称一斤吧。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哎，我也可
1: 以。您拿好喽。
2: 哎，好。
0: 谢谢姑娘。哎，大爷，谢谢。
2: 来喽。
3: 啊，大爷，
4: 来公子啊，
3: 干什么？

0: 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1: 行行啊，
2: 哎呀，行不行？
3: 不管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4: 二哥，你受委屈了。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5: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4: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
6: 薛公子，你看，
7: 薛公子。薛公子，
4: 二哥，
6: 小姐，小姐，小姐，
4: 你别走，
6: 你，
4: 原来你叫小莲啊，
6: 你干嘛？
4: 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6: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4: 王宝钏，
6: 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4: 喂，等
6: 小姐。
4: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我要知道实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1: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会毁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川，哎，迎川，
1: 你
0: 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迎川，
0: 你
2: 宝川，三千金，
0: 你敢打我？
1: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个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了，
3: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江北，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川，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1: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川，宝川，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1: 好了，银川，
5: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1: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5: 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5: 谢谢啊。
3: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3: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川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3: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5: 娘，女儿不孝。
6: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0: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7: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8: 在，
7: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8: 是。
5: 慢着。
9: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5: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7: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7: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1: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9: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1: 银川，
5: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9: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1: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5: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1: 好了，
0: 这是你说的。
5: 哎，
1: 住手！
7: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0: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7: 银川呐、啊，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5: 娘，
7: 气死我！
5: 娘，
7: 气死我了！
5: 娘，
8: 相爷回府。
7: 相
5: 爷，
10: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5: 爹，
0: 爹，
7: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11: 小婿参见岳母，
7: 免礼。
0: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10: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7: 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
10: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7: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0: 爹，其实宝钏她，
7: 来，
0: 宝钏她，
7: 来，娘找你有事。
0: 娘，
7: 来，过来。
0: 娘，
5: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10: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4: 萧旭在。
10: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4: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10: 魏虎，
12: 哎，
10: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12: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嗯，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10: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4: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10: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12: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13: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12: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4: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12: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10: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4: 是。
10: 魏虎啊，
12: 哎，
10: 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12: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2: 真
0: 是
2: 气死我了！嗯，
0: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2: 什么？ 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0: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2: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

0: 你忘了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是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
1: 哎呀，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2: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1: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2: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1: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2: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1: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2: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1: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2: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1: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2: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的，那宝钏就下定决心效法为民。
1: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2: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1: 可是我
2: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效法为民。
1: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2: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1: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2: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忙。
1: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2: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1: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2: 谢谢大姐。
0: 娘子，这是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 奥迪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3: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川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川也太任性了。
3: 王宝川，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冰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3: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冰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了。
3: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3: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川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暴帝赶快把他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0: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3: 你呀，少贫嘴。
0: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4: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5: 是。
0: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6: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0: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6: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4: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7: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6: 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川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4: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8: 就是啊，这白忙
9: 白忙呀。
4: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6: 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6: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6: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6: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我想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琪，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琪，你果然藏在这里，小琪，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2: 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葛青，
2: 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太好了。喂，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2: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2: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
0: 儿。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哥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1: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

可弃，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

0: 威尔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0: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3: 哎，大哥！
4: 小琪。
3: 大哥。
2: 小青，小青，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3: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3: 担心个屁！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3: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欠扁。
5: 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3: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6: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3: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5: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6: 嗨，这是应该的。
2: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6: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未报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3: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2: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3: 就是。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7: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

0: 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

0: 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8: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9: 于是清再给我下气候通牒了。
10: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11: 对啊，
12: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13: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14: 什么？
15: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

0: 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1: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2: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0: 你啊，
3: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0: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3: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1: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0: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4: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0: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大哥请说。
0: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1: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0: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4: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1: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混了？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

0: 他们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慢点，
0: 琳达，琳达。在这靠一下，
2: 不许进来！
3: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3: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3: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4: 参见公主。
3: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5: 谢谢公主。
3: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3: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3: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6: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7: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3: 丽娜，她怎么了？
0: 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3: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1: 真是的，
0: 先让丽娜喝药吧。
1: 谢谢公主，
0: 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1: 戴瞻，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
0: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3: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6: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3: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3: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3: 公主，这一次
6: 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3: 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3: 假公济私？
0: 好了，就是。
3: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
1: 好了。
0: 丽娜，丽娜，

0: 你们这样唱，我心里很难受。大真，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不远了。既然不远了。 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0: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
1: 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嗯。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0: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1: 你
0: 怎么，我说错了吗？
1: 我随便你怎么想。
0: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1: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0: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2: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1: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0: 是啊，从小到大。

0: 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
1: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李代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答应我吗，大人？我不能答应，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深深地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 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0: 南湛，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1: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
0: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
1: 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

0: 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就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1: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你说。
1: 琳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她？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4: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难道不知道戴战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5: 西凉使者到。
1: 岳父，西凉使者到。

0: 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1: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2: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1: 谢座。
0: 上茶。
3: 是。
2: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1: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4: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1: 谢魏将军。
5: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0: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4: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6: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4: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1: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2: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1: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2: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
7: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1: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4: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1: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4: 凌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4: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降马大会。
8: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
4: 咱们唐朝猛将厉害。
9: 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
2: 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凌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
1: 好。

0: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1: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
2: 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1: 在，
2: 带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1: 是。
0: 林霄，谢过丞相。
3: 看着西凉使者林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
4: 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5: 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
4: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5: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4: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杀薛平贵。
5: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0: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4: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妻，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5: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4: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5: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0: 谢座。
1: 打开，
0: 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
1: 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2: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鬃烈马呀，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这是凌霄，
1: 灵使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
2: 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哼。

0: 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1: 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2: 谢相爷，
0: 传魏豹。
2: 魏豹参见相爷。
0: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
3: 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啊，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0: 去吧。
3: 是他，他是谁呀？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 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0: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你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驾！驾！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
1: 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马。
2: 我看未必。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3: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 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啊，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 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 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疏。

0: 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1: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9: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 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

0: 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力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2: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的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 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7: 于是清泽国下最后通牒了，
8: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啊。
9: 对啊，
10: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11: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12: 什么？
13: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

0: 那枪是谁开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金融大战，风云变幻，
11: 若兰院镇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2: 说得好。
1: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1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14: Money，Money！
1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县长，
1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8: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
19: 那些人是疯了。
4: 魏若兰。
2: 恩断义绝，
1: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8: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20: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21: 因为信仰。
1: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22: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23: 哎，
24: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2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25: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26: 常规操作。
24: 那我们就庭上见。
2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7: 李晓。
28: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29: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

0: 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天下第一局，郑国局。
8: 郑国是一个人，
9: 郑国修的渠。
7: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8: 一般

0: 于是，经在国下最后通牒了。
1: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啊！
2: 对啊，
3: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沈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0: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2: 什么？
3: 林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7: 于是清在国下最后通牒了。
8: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啊。
9: 对啊，
10: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11: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12: 什么？
13: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近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六部备受瞩目的微短剧《家里家外》《奇迹》《闪婚玫瑰》《盛夏芬德拉》《唐鬼奇谭》《朱雀堂》荣获年度优秀微短剧荣誉。以《筑梦这里》《聚连两岸》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600余名两岸影视从业者、青年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光影与创意交织的青春盛会。最终，20余部作品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近期，阅文集团上线海外漫剧平台 TwinScore， 计划年内推出超1000部 AI 漫剧，将业务版图从网文出海延伸到微短剧出海领域。与此同时，红果平台也调整了业务重心，缩减真人微短剧项目规模，转而加码 AI 漫剧赛道，搭建专属漫剧内容生态。日前，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金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2届微短剧剧本创作大赛正式启动。大赛

0: 以横竖有戏创在这里为主题，面向全国创作者广泛征集优质剧本。目前征集通道已全面开启，将持续至2026年7月20日。近年来，微短剧凭借篇幅短小、节奏紧凑、贴近大众生活的独特优势，搭乘短视频发展浪潮迅速出圈，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新型网络文化产品。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市场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粗制滥造、题材同质化、审美格调偏低等发展弊病也日益凸显。伴随监管部门一系列规范治理政策落地实施，走规范化、精品化路线已然成为微短剧行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今天呢，我们一同聚焦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共同探寻微短剧长久健康发展的破局之路。
1: 实讲，微短剧以迅猛之势攻占人们的视听娱乐生活，已成为不少人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微短剧到底有多火？网络上有句话这样说，看短剧的人比点外卖的人还多。短短几年内，微短剧从新生事物迅速成为席卷影视行业的流量热潮，繁荣之余，内容隐忧也逐渐凸显。部分微短剧创作片面追求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低俗媚俗、价值观扭曲、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严重。
2: 行业内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盛行粗制滥造这样的作品，就是需要很少的成本，然后很少的人力就能完成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是不可取的。我觉得真正好的产品，真正好的行业方向应该是说精益求精，不断突破，不断地拿出能够承载中国文化、承载中国的能量的作品，不断地去突破。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是好的，而不是说一直在这个粗制滥造这样的行业里不断地去赚取利益，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微短剧发展如火如荼，但篇幅再短也不能短了品质、短了规矩、短了导向、短了价值。推动微短剧规范化发展，必须坚持放管结合、提质增效，要构建政府引导、平台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良性生态，建立社会各方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为微短剧发展培育良好的土壤。强化内容监管，要进一步落实内容审核、先审后播、时政上线等制度，对低俗媚俗、渲染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的作品坚决叫停、及时清理，对相关责任主体加大惩处力度，约束微短剧制作方严格执行先备案后开机制度举措，可从事前立项、事中审查、事后宣传播出三个维度，统一微短剧和长剧集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防止低俗内容通过短剧外壳绕开管理体系，有效实现责任前置，从源头保证微短剧内容质量。
2: 短剧我觉得它存在的能力和传统的大屏影视是一样的，好的内容、好的剧本永远是不过时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应该它能做的，能承载、能传递正向价值观的作品，不光能给人带来欢乐，更多的是能带来人性的思考，包括当下的社会本质的思考，当下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短剧跟影视作品大屏不应该分高低贵贱，应该共同去承载。核心的逻辑就是说，如何去引领您的观众、您的受众去引发他的思考。
1: 平台是微短剧内容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要强化全流程管控，严把内容审核关口，从选题备案、拍摄制作到上线传播形成闭环管理，坚决抵制低俗、猎奇、爽文套路化。平台更应主动引导精品微短剧创作，对现实题材、优秀传统文化和正能量微短剧创作传播进行资源倾斜，降低低俗内容流量权重，积极履行优质内容传播的社会责任。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真正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0: 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微短剧创作者要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循着这份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

0: 为大家带来一部《镜头》与国风美学考究的古装探案悬疑微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这部兼具唐风美学、硬核推理、江湖权谋与少年热血的微短剧，已经提前锁定年度必看古装探案佳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故事扎根盛唐，万国来朝的长安西市烟火繁华，丝路胡商往来不绝，可盛世皮囊之下，诡案频发，权谋丛生，天资过人、恪守法理的少年曹法无名，无端卷入诡异西域巫蛊命案，被污蔑为凶手。为自证清白，他踏上追查之路，途中偶遇背负秘心、身手绝世的江湖怪盗黎冲，以及为寻国宝轩辕镜、精通西域幻术机关的异域少女玉剑英，三人初衷各异，彼此猜忌，被迫组队同行，接连破解镜中鬼影、霓裳噬魂、胡商灭门一桩桩离奇悬案。但愿案件环环嵌套，所有命案最终直指东宫太子夺权阴谋、朝堂权斗、西域势力、江湖恩怨层层交织。少年三人组褪去私心，并肩破壁，撕开盛唐盛世之下掩藏多年的黑暗真相。
1: 皇兄，若你能束手就擒，以父皇对你的宠爱，尚能留你一命。
2: 本宫既然敢做，那便有万全的把握。本想取得天命之后，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如若不能，那也只能重现前朝之事。白玉微瑕亦能接受。乔婆婆，
1: 请卫之令捉拿太子逆党。
3: 快走。
0: 这部微短剧摒弃脸谱化主角，三人组分工互补，人设立体，双向救赎，兼具少年义气，不止于探案悬疑，更刻画少年成长与初心抉择。三人从独行自救到同心共济，放下私仇，坚守公道，兼具江湖情义与家国情怀，感情线克制自然，友情线细腻好磕，人物弧光完整饱满。采用单元奇案加主线权谋双线叙事，每一个单元案件都预埋主线伏笔，全程没有无效剧情，反转密集，逻辑闭环，推理严谨不降智，沉浸式还原古风探案的拉扯感。整部剧全程实景取景，百分百还原长安街市、宫阙楼阁、西域胡房风貌，浮道化贴合盛唐礼制，光影构图极具电影质感，彻底甩开粗制流水线短剧。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跟踪优质短剧，它跳出短剧固有低俗套路，对标长安十二时辰氛围感、唐人街探案推理节奏，兼顾猎奇、权谋、热血、国风多重元素，适合喜欢悬疑、古装、探案题材的观众。如果您喜欢古风悬疑、中式诡案、少年组队剧情，偏爱高颜值人设、电影级画面、闭环高能剧情，这部零槽点、高质感的《唐探之盛世少年》绝对值得一站式追剧。它也将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位古装现代双栖高产男主专业户张艺轩。他气质适配度广，台词功底扎实，高产且敬业。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张艺轩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角色鲜活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轩。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也是一位内地的新生代男演员，他的艺术功底可以说是相当扎实，音乐、舞蹈、钢琴、吉他样样精通。同时呢，他在短剧领域呢也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形象，尤其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大爆剧《主角》当中，还饰演了学历最高的一个角色，就是楚家河的相亲对象，一个考研男，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李宁，李宁，家河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7: 你好，我是楚家河，沈秦江剧团的演员。
6: 哎呀，你看人家家河多大方，你看家河多大，我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不是，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哎呀，嘉禾，你妈。

0: 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明，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
1: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2: 参加了这个主角的拍摄，这样一部大爆剧，对你的整个演绎来说，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笔？
3: 我觉得更多的是体验了大剧组，各个部门配合之间的完美，以及每个部门这样一个对于艺术的这样一个追求。然后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短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2: 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哎呀，
3: 这个已经大概三年以前了。
2: 那你在拍短剧的时候，可能已经习惯了短剧这个节奏。
3: 是的。
2: 然后进入到主角剧组的时候，这种对比会不会让你思考一些问题呢？
3: 一定是会有的。在短剧的话，它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短剧都是放大式的表演，然后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更加的日常一点，而且的话呢，电视剧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是心理压力会很大，
2: 确实是很大。为什么会有心理压力？
3: 因为单一个组的话，你看你像短剧的话可能是个30人左右，但是一到电视剧的组的话就是300人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包括给你搭戏的都是一些资历很老的，并且呢艺术造诣也很高的老师，跟他们搭戏自然是有这样的心理压力的。
2: 对，但是你这个诠释是非常棒的，虽然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3: 是吗？我其实脑子都是懵的。
2: 那你自己更享受哪一种表演？你刚才说短剧可能它的节奏会比较快，张力会比较大吧？然后你自己是更享受哪一种的表演？
3: 我觉得还是喜欢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相当于在这行已经经营了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其实接到的剧本的话呢，还不是那种特别给你发挥大的空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短剧，在收到自己的剧本，看到自己的人物小传的时候呢，一定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诠释它，以及配合整个剧组完成自己的工作。诠释角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一定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因为确实工作压力很大，所以说你的抗压能力必须可以，而且你的整个身体的素质也必须跟得上，因为指不定哪天就会熬大夜，或者说是夏天拍得太热，冬天拍得太冷，这些困难都是你需要去克服的。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去年冬天拍的时候，在那个四合院里面特别冷，然后穿个裤衩子，然后有个镜头是我要把那个水哗从头上淋到脚下。其实拍的时候就感觉跟冬泳一样，泼之前的话还是特别冷，泼完之后好像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说就是还是要克服困难，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2: 是不是冬天有时候要拍夏天戏的时候嘴里还要含冰块？
3: 是的。含冰块都不至于，我们一般是喝一口那个冰的矿泉水，就喝完之后然后再去说话，不然的话它的雾气真的会很明显。
2: 对，我看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你发过一条，我觉得挺感动的，你说8年的时间，我的改变有多大？
3: 在我的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做演员？因为高中毕业到上大学还有2-3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嘛，就高考完，然后我就，和朋友坐火车，30个小时的硬座呀，是真惨。就因为我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这样一个乘客然后到了那块儿，然后在横店大概待了1.5个月的这个时间吧，当时还是其实真是一个愣头青，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个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的，然后就一个组一个组的去递你的这个资料。住的那个房子我记忆深刻，是450块钱一个月，在横店演员工会的200米处的一个地方，是一个5楼的顶楼。当时夏天，横店的夏天是特别热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唯一的这个消暑的方式是，用上一个租户的20块钱卖给我的一个小电扇，然后我一晚上我得洗4-5次澡，我才能够勉强睡着。然后当时的话呢，也没有一些机

0: 啊，然后就只能是跑群演，确实很辛苦。我要感谢现代自媒体的发展吧，给了我们这些素人演员很多的机会。也是来了西安之后机会多了一些。我是记得我的第一个短剧角色是一个给别人表白然后被拒，然后被男主一巴掌拍到地上的一个表白男，就特别的无厘头。然后那是一个下雨，我还打车，那个高速还堵，然后就当时也是挺狼狈的，但是当时的这个体验下来的话呢，我说发现在剧组的这样一个生活我还能够接触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1: 那后来第一次拿到男主剧本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0: 那真的是严阵以待，正儿八经的严阵以待。而且当时你刚开始演，你也不懂得就是情绪戏他该怎么去马上去调动出来，然后心理压力很大，就也是朋友的帮忙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
1: 那你是怎么比如说补齐这方面，就是表演上，因为你说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种训练，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弥补的呢？
0: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敢于抓住机会，以及释放自己。演短剧大家平常会看什么呢？会看反派怎么嚣张。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反派嚣张的79集最后一集被打脸。没错，我刚开始我就演反派，演反派真的会解放你的这样一个表演天性，就真的很爽，就放大式你的表演。然后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个演绎当中的话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对于台词的处理，然后对于自己台词节奏的这样一个调整。
1: 你觉得自己适合哪一类型的角色？
0: 乐观的，然后善良的，包括其实像一些反派角色啊。
1: 对，
0: 因为我这个人单眼皮，我演坏人也是非常在行的，
1: 一个眼神就感觉到了。
0: 是啊。
1: 而且我看你发过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表情的那种形象照，流着眼泪，然后你说即使是肌肉记忆，在每一刻也有不同的情绪。
0: 是的。
1: 那个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呢？
0: 因为你其实更多的还是适应短剧的节奏。因为有时候在短剧的这样一个快节奏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去酝酿情绪。
1: 对。
0: 尤其是平常有时候比如说赶天光，然后熬大夜，你一定是要尽力把你的表演给诠释完成之后，让大家喊过，然后让全组人能够休息，早点休息。所以那样一个节奏之下的话，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的。所以说就是哪怕是肌肉记忆，但是当时当下的那样一个内心的真实情感，它还一定是特别充盈的。
1: 对。所以整个短剧这个行业，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了你一片土壤，能够让你就是去做自己内心当中很喜欢做的事情？
0: 我觉得爱一行干一行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人生路上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生，真的很幸运。短剧对我来说的话，它是我目前的工作，也是我热爱的事业。
1: 然后你自己其实也一直在全方面的充实自己，各种才艺加深，从小学钢琴，而且还会弹吉他，这些有没有用在过就是拍摄当中？比如说正好这个角色他就需要。
0: 去年在厦门拍的一部短剧，在给女主表白的时候是在她的宿舍楼下，然后去弹着吉他去给她唱那个唱歌，也是会用到
1: 那段特别的浪漫。能不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还原一下？我知道你也带了吉他来。

0: 给你，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1: 哇，好棒呀，特别感谢逸璇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在短剧行业看到他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角色，他诠释的都很好，但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逸璇在私下最真实的状态。我觉得真诚、乐观、阳光，而且又充满着能量。就像他一开始说，小时候的梦想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是现在他已经脚踏实地的体验到，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最幸福的就来自于诠释好每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也祝福逸璇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诠释好他心目当中的角色。

0: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拜拜。接下来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2: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原创献礼红色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吴起县开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开机仪式，看看那里会发生怎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3: 晨星如你闪耀，开机大吉，
4: 开机大吉、
5: 我们预祝本剧成功展现闪耀光芒。
2: 晨星如你闪耀是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青春表达的红色题材微短剧，这部剧全程在吴起县取景，通过实景加 AI 的方式讲述红军恋人的生死约定与家族尘封往事，带领观众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走进那段峥嵘的红色岁月，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炽热的国家情怀。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精品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在本期新片有约中，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这部微短剧是首义中国

0: 融媒体项目的首部非遗主题微短剧，围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锦织造技艺的传承展开叙事，融合了郑和下西洋等历史背景，是一部融汇青春叙事与家国情怀的精品微短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1: 一寸锦丝藏古韵，一场相逢跨千年。当非遗宋锦遇上了微短剧的快节奏叙事，顾盼锦年变成了这个春日里最动人的文化盛宴。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此刻我将带你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守护之约。剧集没有冗余拖沓，每一集都藏着高能悬念与情感共鸣。它不仅还原了宋锦的千年风华，更将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藏于剧情机理。苏婉携锦远航，传递文明的初心；姑苏安守护非遗，连结古今的执着，都让人热泪盈眶。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直观来感受这份藏在锦丝里的匠心与深情。
2: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2: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4: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1: 不同于市面上的套路化微短剧，顾盼锦年以非遗为桥，让古老记忆在光影中焕发了新生。当现代匠心遇上古代坚守，当东方美学碰撞影视表达，每一帧锦线都织着热爱，每一段剧情都藏着赤诚。我们诚挚邀请您锁定央视频，看千年宋锦织就的风华，在方寸屏幕间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跨越千年的温柔。坚守。
0: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期待与好奇，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5: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十名，许南的故事之住在我隔壁的杀猪匠，累计热力值超288万。第九名，大婚当日修仙老爸归来，累计热力值超329万。第八名，出狱后李先生宠他上映，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73万。第七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七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10万。第六名，慢慢认识你，累计热力值超366万。第五名，银发保镖，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81万。第四名，这个乞丐神医太无敌了，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7万。第三名，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该剧有十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14万。第二名，归来后我登林志高，该剧有七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68万。第一名，他替三代人讨债，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60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家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 了四五年。

0: 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应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1: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
0: 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呀，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5: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王浩真代表作404山茶花会开，朝思暮食火热值455.3万。 TOP 二，卡蓉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新鲜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50万。 TOP 三，兰博代表作香蜜沉沉烬凝霜，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四，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3万。TOP 五，刘宇航代表作初次尝鲜昼以继夜，火热值271.4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于雨桐代表作被甩当天我带崽闪回豪门，顾先生搭个火，火热值386.6万。 TOP 二，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5.3万。 TOP 三，范琪代表作我的车想要我的命，他替三代人讨债，火热值336.8万。 TOP 四，张丽婷代表作被全网唾弃后我偷偷打开直播，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五，邓林书代表作金屋藏娇那年冬至，火热值277.9万。
4: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

0: 哦，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一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你的角膜
0: 视力能看到多少？戴了这个超视镜，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
2: 戴上眼镜就很轻松。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 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景专线4000-998-1188。西安小雨转中雨，25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中雨，25到37度；榆林小雨转阴天，20到25度。 延安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铜川小雨转大雨，22到34度；宝鸡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4到37度；渭南小雨转中雨，26到36度；汉中小雨转中雨，25到37度。 安康小雨转中雨，24到38度；商洛小雨，22到32度；杨凌小雨转中雨，22到36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 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

0: 十，不。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一秒钟，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起开设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栏目，以多维视角、鲜活故事，呈现陕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新举措、新成效。
0: 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团队攻坚30年，研发的太空高温材料实验系统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
1: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少陵园隧洞今天全线贯通。
0: 未来几天，我省自北向南有较强降水，关中陕南高温持续。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救灾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堤防决口、水库溃坝。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强对流天气，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加密降雨期间，尤其是山区小

0: 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林预报预警，落实林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应对和避险转移。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加强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全省平安度汛。会强调，要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进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排查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紧盯生产车间、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抓实一件事全链调整制。要用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成果，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控，做到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等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重拳打非治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7月6号至10号，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围绕加强陕港澳文化科技交流合作主题，在铜川渭南开展视察活动，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带队并参加部分活动。在耀州窑博物馆、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河川黄河湿地、司马迁祠等地，委员们深入了解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近距离感受陕西历史文化和自然魅力。走进陕西赵金咸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宇腾铜川半导体有限公司、陕西华舒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渭南牧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们深入企业生产研发一线，详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及人才引育等相关情况。视察期间，委员们还与企业家代表开展座谈，就投资研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合作进行交流洽谈。委员们表示，将认真履职尽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陕西所需与港澳所长，推动陕港澳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和文旅融合等领域达成务实合作，带动更多人才、企业走进陕西投资陕西。徐新荣对长期以来港澳委员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港澳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建设者、人民政协事业的模范实践者，充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参加视察活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部分活动。7月9号，秦韵探寻青春同行中美青年领袖对话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友协会长邢善平，全国对外友协副秘书长吉庸军，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总干事埃里克·齐普曼通过视频致辞。邢善平在致辞中表示，省委和省政府向中美各界朋友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邢善平说，陕西与美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交流合作紧密，希望青年朋友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续飞虎情谊，传播公和精神，促进民心相通，积极参与各方面合作，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青春活力。吉庸军在致辞中表示，全国对外友协愿同中美各界人士一道，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加强中美人民友谊，强化人文交流纽带，促进互利共赢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杰弗里·格林在致辞中深情讲述了飞虎队的历史，希望双方更多年轻人回望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增进彼此了解，深化合作交流，让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埃里克·齐普曼在致辞中回顾了海伦·斯诺女士为中美民间友好做出的贡献，表示将继承海伦·斯诺女士促进中美民间友好合作精神，为中美人民交流互动搭建沟通桥梁。 开幕式上，西安外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延安市实验中学等四所飞虎队

0: 有一学校获授牌，发布了中美青年西安倡议。省委组织部7月9号召开全省组织部长座谈会，交流上半年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研究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着力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深学、侦查、实改，要精心组织市县乡换届，切实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培训。要强化创新创造人才支撑，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7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党组成员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和牵头重点事项推进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加法规供给，增强监督实效，更好助力打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硬仗。要持续完善我省应急领域和防灾减灾救灾法规体系，进一步推动实施好相关法律及省人大常委会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定、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督促有关方面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防汛抢险等法律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学习研讨，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党组扩大会议之后，召开了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进行了学习研讨。
2: 三秦大地文脉悠长，时代潮涌，气象万千。近年来，我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锚定建设三高地三样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文化答卷。陕西新闻联播开设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栏目，以多维视角、鲜活故事，立体呈现陕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在以文铸魂、以文传脉、以文育人、以文润心、以文兴业、以文传声上的新举措、新成效。今天播出陕西薪火传承、创新赋能，唱响大秦之声。
1: 在省戏曲研究院第十一期学员期末考试的考场外，学员朱亚森正在紧张候考。
3: 感觉考得怎么样？
4: 我感觉考得挺不错的，就是泪头呀啥的，就是到了后面就有一些很疼的感觉。
1: 朱亚森今年16岁，从小就表现出对秦腔的喜爱，进入学员班后跟着老艺人樊琪系统学习唱念做打。樊琪老师已经79岁高龄，退休后依然一直带着孩子们学戏，为秦腔的传承默默出力。
5: 就是传承，孩子们现在是也需要在传承上进一步的扎好这个基础，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根。
3: 那您愿意干到多少岁？
5: 我只要能干就能干，我的身体允许，能尽力点就尽点力。
1: 以文传脉，让秦腔艺术后继有人。近年来，省戏曲研究院通过开设学员班，系统性培养秦腔传人。第十期学员班目前已经进入第四学年，孩子们经过刻苦的基本功训练后，正在学习经典剧目。
6: 第十期学员班是这个招收的是74名学员，5年的专业训练，1年的艺术实践，现在基本完成了80%-90%了。去年参加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学员就得到戏曲这方面的一个最高奖项。
7: 前锅的水做饭，后锅的水得温上，人才培养就是后锅的水。我们的人

0: 才的梯队建设，它就是很完整的，它也实现了我们戏曲人才的这个代际传承。戏曲艺术它就是一个传承的艺术，就是要老带新，就由我来带头殊途传艺，用我们的剧目来培养人才。我们研究院现在累计下来有培养了近2000名学员。
1: 面对新趋势，如何让陕西文化产业开辟出充满活力的新空间，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7月10号，陕西省微短剧加非遗创作会在省非遗体验中心召开，30多名非遗传人、高校教师以及微短剧行业从业者面对面交流，了解陕西非遗的生动故事，并为做好非遗传承发展积极贡献智慧。
2: 非遗文化活动在高校现在是如火如荼，特别是像大学生的双创比赛，非遗选题是最热门的选择，毕业论文剧本创作也会选择非遗题材。
3: 微短剧的形式有利于帮助大家去了解皮影，去欣赏皮影，去传播皮影。老的一种传播形式很受局限性，我感觉这个短视频平台是一个给大家很多人交流的一个提供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
1: 过去一年，陕西构建起从创意孵化到精品奖励的全链条扶持生态，推动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创作活跃。但目前市场仍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质量非遗题材剧本，创作会探讨了如何让陕西非遗活在当下，连接时代。
4: 我们从这个月开始会每个月大概1到2部，然后我们已经有立项立了10个了，凤翔泥塑，还有西秦刺绣、社火，单部我们预估会在300到500万的这个投资，把这个非遗当地的他们一些产品也带起来，就是在看剧的过程中，他也可以去点击跳转购买。我们要去传承它，其实最好的是让它自己能够产生收益。
5: 我们非遗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以这种创新的时代表达来进行2次的这种融合和创作。我们希望非遗能借力微短剧这个风口，能进一步火爆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大家的好的建议，坚持以文兴业，把陕西非遗更好的推广传播。
1: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广电总局内容中心、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承办的聚美中国陕西片采风调研活动今天在延安南泥湾启动。据了解，自去年10月启动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以来，广电总局围绕传统文化、革命军事、法治安全、人间烟火、改革创新5大方向组织开展系列采风调研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此次聚美中国陕西片将由编剧、导演、制片人及影视机构、网络平台代表等组成采风调研团，深入延安、铜川、西安等地开展为期1周的采风调研活动，旨在以镜头笔墨深挖延安精神内涵，更续中华文脉，创作推出更多展现陕西风采、传递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6: 金属钨是自然界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普通钢锅无法承载熔融的钨，长期制约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高端特种合金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魏秉波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扎根陕西，历经30年自主攻关，成功研创了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
7: 1992年，魏秉波学成归国，带领团队自力更生，接连攻克5道核心技术关口，搭建5大原创技术体系。
8: 主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在地面环境里面创造了跟外层空间的微动力、无容器、超高真空相似或者是全等的一些物理化学条件。那么在这种极端环境条件下呢，设计、合成、加工、制造特种的金属材料。
7: 针对超高熔点难熔金属研究瓶颈，团队首创了大尺度超高温静电悬浮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大尺度超高温金属稳定悬浮。
9: 把我变成污水的话，就我们就没有容器，所以我们用静电悬浮的办法也解决了容器的问题，将难熔金属合金悬浮起来使之变成液态，又发明了6项并行测定，可以把超高温难熔金属在这个液态情况下它的性质获取出来。
7: 近百年来，国际上一直沿用一维超声的简单施加方式，能量传递迅速。

0: 衰减和缺乏生产动态控制成为关键技术瓶颈。针对这一难题，团队首创了三维超生产极端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
1: 那我们这台装置呢，创新的采用了 XYZ 三束针脚超声波，能够使我们的超声场在凝固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从而呢更加能够丰富和改善我们材料的凝固组织的形态，并且呢优化其应用性能。
0: 除此之外，团队还研发出两套全新装备，一套是原厂悬浮与深过冷双联超长制造，另一套是大浮力宽温域超声悬浮调制，首创了多重无容器与动态微重力集成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将微重力与多重无容器相结合，突破了空间材料制备与成型一体化关键技术。
2: 做空间站实验，你要完成三件事，地面上先搞预演，第二呢，它到空间站里边，你要给它预成型的，就相当于你要包饺子，你把面皮儿要和起来吧，你不能到天上去整这。第三呢，空间站里面做完了，地面上要参比的。我们中国空间站里边做金属材料的主要的技术的难关，我们全部攻克了。
0: 这套系统采用静电场、超声场和电磁场调控重力场，构建了空间微重力、无容器和深过冷极端条件，国际首创了高温金属材料的超长调制系列技术和科学实验系统，18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进入空间材料科学世界前沿。
2: 年轻一代的这个科技动物要有呢冲击世界前沿的远大的抱负，要立足三秦大地，而不是立足国外，发扬我们沿岸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我们三秦大地上才会不断地涌现新的这个变革性的新技术、原创性的科技成果。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协同发力，接续打赢抗林抢播、保苗越冬、促弱转壮三下会战多场攻坚战，夏粮生产在晚播之年再创新高。2026年，我省夏粮总产472.87万吨，同比增加19.87万吨，占全国增量近20%，增幅4.39%，排全国第三。面对去年秋冬播期间严重秋林导致收种两难态势，我省逐级分解小麦播种任务，500余名农技人员持续坚守一线，发动组织群众全力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轰抢种。除关中东部沿河低洼地区改种春玉米外，其他区域实现应播尽播，全省夏粮面积1594.08万亩，保持基本稳定。在稳面积的同时，我省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高性能播种机具升级换代，推广小麦宽幅沟播等高产集成技术600万亩以上。全省夏粮亩产296.64公斤，同比增加14.19公斤，增幅5.02%，排全国第二。
4: 经过4年多奋战，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少陵园输水隧洞今天全线贯通。
3: 今天上午，随着奋进一号盾构级刀盘破洞而出，这条全长8公里多、全程穿行于高压覆水沙层的地下输水隧洞实现全线贯通。少陵园隧洞是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的控制性纵段，埋深100米至140米，盾构掘进距离长，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5: 少陵园隧洞呢，面临单向独突掘进、大埋深、高压覆水、小断面四大难题，是隐汉济渭工程南干线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
6: 每一环推进都像是在泥浆里面挣扎，盾构机带出来的全是泥浆状的沙土。工人呢，得卷起裤腿，挽起袖子，趟到水里面清鱼。
3: 隐汉济渭公司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制定了一套组合施工方案：地面深井降水降压，洞内渣土改良，双叶浆及时封堵。经过这套组合拳，盾构机日掘进从5-6米跃至15米，跃破400米，为工程安全快速完工奠定了基础。
7: 少陵园隧洞难题的克服，提供了一套在覆水高压渗透性极强的

0: 沙土基层中土压平衡灯狗绝境随动的成套技术，这套技术是国内首创，也为世界同类低的条件随动绝境提供了一个范例。
1: 隐旱济渭工程是解决陕西水资源短缺的重大基础设施，分一期调水和二期输配水两大部分，二期又包括北干线和南干线，目前北干线已经贯通，并在6月30号启动了试通水。目前全长100.4公里的隐旱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建设已经完成总量的87%。
2: 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提速试验采用高速综合检测列车，车辆搭载全套专业检测设备，在运行途中同步完成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全线设备全方位动态体检。
3: 此次提速试验的成功，标志着线路设备已达到高速运行的条件。按照联调联试计划，我们后续还将开展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省各地围绕城市建设、环卫保工、田间管护等工作，科学调度资源、细化服务举措，全面做好高温天气下的民生保障和生产管理。
5: 我现在位于新平市中心大街的临街工地外，烈日高悬，滚滚热浪扑面而来，而守护城市建设的一线工友们依旧奋战在各个施工点位。
6: 我们全面实行了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工人露天作业，常态化地为一线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清凉月品，每天净湿供应西瓜等解暑物资。
2: 农事生产同样抢抓农时，科学抗暑。眼下，汉中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的800余亩魔芋，正处于换头抽芽、提质生长的关键阶段。魔芋喜阴怕晒，持续高温天气直接影响作物长势与收成。当地技术团队针对性开展田间管护。
7: 我们积极采取搭建防晒网、套种玉米、地面覆盖谷壳等综合措施，并同步启用滴灌系统进行抗旱降温。
2: 针对本轮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细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排班，实行错峰轮岗，规避正午高温暴晒作业。同时，盘活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增设避暑休憩点位，调整供水方案，保障高温期间城乡供水稳定。此外，不少爱心企业主动参与公益服务，为烈日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至12号，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较强降水天气过程。榆林沿安大部有小到中雨，榆林北部和东部、沿安大部、铜川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连续性降水叠加，致灾风险高。单点小时雨强较大，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需防范强降水的不利影响。
8: 今天是高温强度最强的一天，明天受对流性降水的影响，高温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在关中和陕南的大部地区仍然有35到38度的这个高温天气。
1: 本周末受冷空气影响，关中陕南高温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而13到15号陕南地区仍然会出现持续性高温。
9: 陕西社会保险 APP 现已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在线上就可以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是指自然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提供补助资助，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参保群众个人账户积累，提高待遇水平。2025年，全省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1.7亿元。 2026年夏航季暑运期间，陕西与新疆两地航空往来迎来运力升级。

0: 7月10号至8月31号，东航在西安至伯乐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基础上，新增每周1、3、5日加班航班，该航线周班次增至11班。同时，川航西安至阿克苏航线日前正式首航，至此，川航陕西分公司已开通西安至喀什、库尔勒、阿克苏三条丝路航线。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结合驻地水文特点，组织开展防汛救援实兵演练。演练模拟连日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低洼地带发生严重内涝，突出水域救援重点，在真演实练中查找短板，完善预案，全面检验官兵应急响应和抢险救援能力。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

0: 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 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

0: 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

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京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 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

0: 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九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九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古。
1: 于是清在国下最后通牒了，
2: 先生，他会不会滚急跳墙？
3: 他们来了，掉头。
4: 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5: 对啊，
6: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宫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2: 十、五、
13: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6: 武等发声，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

0: 先生，票数统计出来了，一共是128席，支持票有54票，反对票是39票，还有31票没有表决态度，
1: 不够远远不够。投支持票的，于是请贝蒂里会搞小动作，他们会临时反水，没表态的，那就是反对。
2: 最近每天都有人上门，想方设法的想影响咱们的决策。先生，别跟我
1: 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是来者不善。
1: 咱们这次要动的是这些大买办和外资银行的利益，我怕他们很可能对您不利。
0: 怕扎刺儿，鱼都不吃了吗？
3: 那之前您的车不也被炸？
1: 那又怎么样啊？我这次代表着央行和财政部，背后是宋先生和蒋主席，谁敢再太岁头上动土呢？您不用太担心我，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0: 去吧。
2: 是。

0: 几个意思啊？看不起女康爷呀？
1: 没有。这说起来啊，有点丢人。前些时日啊，我在清秀，让人给抢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让人给抢走了。其实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说，就是我那块怀表，那是于先生送给我的。无论如何。
0: 我得拿回来。这种事啊，你应该找警察局。你让我们帮你抓小偷，那是大炮打蚊子。谁不知道康爷手眼通天啊？警察局那些小杂鱼，他怎么跟康爷比呀？一个抢劫案，也用不了五根红。
1: 拜康爷的码头。
0: 我无论如何得有点诚意呀！好，说出你这份心意，我从侦缉队给你挑个最能干的，帮你找怀表。<笑>
1: 我看那个林队长就不错。你俩没过节吧？
0: 哦，不，根本没见过。
2: 但是康爷的手下，我个个都久仰大名的。来人，叫林孝松来一下。报告。
3: 进来。
2: 康爷，您找我。
3: 小松啊，张老板在新秀。
2: 被匪徒打劫了，丢了一些东西，你帮他找找。匪徒的身份您知道吗？
4: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找你干什么？我们侦缉队的职责是去找。是，那您现在方便吗？我想知道这桩案件所有的细节。是这么回事。 前些天啊，我在新秀喝多了，然后我就在厕所的隔间，我就吐了。突然之间，旁边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照我的后脑勺，啪就来了一家伙。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一个包呢。后来我清醒过来，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不见了。
2: 咱们这是哪天发生的事？
4: 就是你亲自开车来新秀救那个歌女宋美娟那天。
2: 那小宋啊，张老板是贵人，值得一交。<笑>属下明白，这个专案件我会亲自抓，尽快把东西找回来。
4: 好。等一下，林队长，你打算？
5: 怎么找？放开人少去找啊，去黑市里查赃，经常帮人销赃的就那么几家，一旦查出眉目，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抢您的人。哦，那我就静待林队长佳音了。如果破不了案，那我就只能跟康爷诉苦了。<笑>哎。
6: 陈经理，不要，我不能对不起阿伯，你不能这样。
7: 停！哎，过了，戏过了啊！感情再真挚一点，千万别浮夸，我们再来一条。OK， 好，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来。 预备，开始！求求你，
6: 停！小草，闹！你想想，你马上就要被人欺负了，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如此平稳冷静吗？闹！好吧，
7: 我们再来一次，好，来，再来一次，来，
6: 准备，
7: 好，来，预备，开始！
6: 陈经理，闹！
0: 继续。
2: 不用啊，不用啊，小嫂，
3: 你来着。小嫂，
2: 妹，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
0: 敢问小姐贵姓大名？
4: 没关系，苏。
0: 很荣幸与你合作，
2: 很好，演得太出色。
5: 试的怎么样？过了吗？
6: 过了。
5: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的。这个导演呀，从美国回来，有才，特清高，谁的话都不听。他能选中你做女主，说明你的才艺够棒啊。
6: 到我西餐厅去喝下午茶。啊，
5: 我还是，我刚进了黑海的鱼子酱，去尝尝啊。如果觉得好了，给小鱼儿带回家去磨吐司。

0: 于老，明天就要投票了，您到底心里有底没底呀？
1: 哎呀，侬急啥了？没说他。
0: 于老，沈图南最近他一刻都没闲着呀，到处在拉票。现在好多老货都已经开始偏向他了。
1: 中国历史，各种苦力，什么好下场啊？侬等了看好了。哎呀，
0: 沈图南死不死，我是不知道啊。我们要是再输一仗，我是死定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嘛。
1: 至于叫侬准备的么子，准备哪呢？
0: 都安排好了，干还是不干，就等您一句话。康爷那边我也去拜码头了，万一我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就算他们不帮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1: 侬去寻伊做啥了？康少杰是啥货色？我比侬清爽呀。搿朋友是做你。

0: 以秋呀，我们刘叔真的要有啥事体，第一个保您就是姨。
1: 这政府实在不行，再加些筹码嘛。这天底下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嘛。他沈图南身后有宋先生，我们身后也不缺高人嘛。
0: 我再想一想，生意高头事体，不到万不得已，尽量还是不要惹怒南京。
2: 进，
3: 先生。
2: 嗯，
3: 您的葱油拌面。
2: 啊，放里面。你吃了吗？
3: 啊，还没呢。我等一下去食堂再补碗小馄饨。
2: 小食堂的大排面特别好吃，你可以尝尝。啊，
3: 先生，我现在还不够级别去吃呢。
2: 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3: 我觉得挺好的，先生。这样我会努力，以后争取进小食堂吃饭。
2: 所以你看啊，差异并不是坏事，
4: 关键是晋升的道路。
2: 一个良性的社会，
4: 晋升道路必须保持畅通，
2: 这样才能给底层的老百姓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他们想要的生活。而我们呢，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3: 嗯，
2: 你看看。
3: 还是千钧堪舆，举步维艰啊，先生。
2: 光看数字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得争取一下外国人的投票。
3: 但是，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国人是现行关税制度的受益方，他们一定会成为税改的阻力，对吧？
3: 对，尤其是于世钦和张明全他们一定会向外国主子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2: 无妨啊，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上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就是利益，只有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当然前提必须得是他们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们。进。
5: 先生。
2: 说呀。
5: 于世清打电话进来说是新亚百货股东大会的事情，接吗？
2: 请替我接吧。
0: 杜南啊，我晓得侬辣盖边浪听，
6: 新亚百货大股东侪辣盖等了欢迎侬。
0: 侬有空的辰光一定要帮我回只电话。
5: 于先生，
7: 实在不好意思，沈先生不在行列，
5: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0: 跟我来搿一趟。
2: 于世清在过下气候通牒了。
5: 先生，他会不会滚鸡跳墙？
2: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我自己进。
5: 是。

0: 跟我转理查饭店。
1: 就是说女类不知懂事吧？
2: 是。
0: 等等，
1: 尸体一定要煮得清爽，气味不要留母劲儿。
2: 我明白，于老，这次我全程亲自顶，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3: 月儿，
4: 吃饭，吃饭，吃饭。哎呀，现在真是想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是真难。
5: 嫂子呢？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4: 试戏。
6: 妈妈要拍电影了。
5: 拍电影？怎么突然拍电影了？谁找她拍啊？
0: 于世清的太太。
5: 于世清太太？因为关金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的？
5: 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还用听谁说啊？那些洋人和买办都快气疯了。这一次上海因为你动静可真够大的。我们兵工厂的德国老工程师说，如果这次提案要是成功，他们叫

0: 立马回国，不跟咱们合作了，让中国人自己玩去吧。
1: 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看呢？
0: 只要是对咱们国家发展好的政策，我就支持。
1: 以前没这么爱国吧？在德国的时候，整天跟那些外国人凑一块喝酒聊天，玩得乐不思蜀的。
0: 瞧你说的，这只是你看到的好吗？
2: 我受欢迎，
0: 不行吗？
1: 行行行行。反正呢，你要是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全放在学习上的话，咱们中国现在能造出大口径的高射炮了已经。
0: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哥哥要是当年把德国留学的时候喝啤酒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那咱们国家现在早就金融一统了。
1: 你张嘴啊。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
2: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
0: 嫂子啊，吃饭了。
2: 好。
4: 于太太把我给拖住了，一通闲聊，各种套话。反正她现在呢，就是真的认为我要当明星。
1: 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送的。
4: 贵的我都没拿。谢谢。对了，说是有一套什么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全上海独一份，回头你试试。
0: 这么贵重啊？
4: 嗯，
0: 还是嫂子疼我。
5: 那妈妈有没有我的礼物啊？
4: 当然有了，还有爸爸的呢。
0: 不给他，
1: 我也不要，真不要。
0: 都给我最好，
1: 这些你全都是你的。大口径高射炮，
0: 金融一桶。
1: 大口径高射炮，
0: 金融一桶了吗？
1: 吃饭吧你。去。
6: 哥。
1: 嗯。
6: 想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借用你几分钟，换换脑子，来。
1: 干嘛呀？
0: 起来。这是我让同学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你试试。
1: 给我穿啊？
0: 嗯。
1: 这东西鼓鼓囊囊，还挺沉的，穿上之后怎么见人不穿？
0: 你试试。你不穿是吧？
1: 嗯，
0: 行。嫂子，
1: 真的很烦。
0: 早穿不就行了吗？慢点啊，小心点。哎呀，真合适。
1: 你说这一卡这么紧，我都透不过气，很憋的。
0: 透不透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防弹。再说了，你这么瘦，穿厚一点看不出来的。
1: 行行，我穿，行。
0: 一定穿啊！
1: 穿。还有点分量啊！完了，我自己。
0: 那你一定要穿啊！
1: 我知道了，快去休息。
0: 那你别太辛苦了，早点睡。
1: 嗯。
0: 别想了啊！
1: 晚安。
0: 晚安，一定要穿哦。
1: 谢谢。

0: 那要是听你这么说，那电影我还演吗？
1: 演啊，不都定你了吗？干嘛不演？但我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可能会有变数，你能不能演得上还说不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他们会恨死我。
0: 他们会对你下手吗？
1: 我是央行要员，我赌他们不敢。
0: 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1: 不至于，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利益，大家不至于最后撕破脸，真没事。别多想，睡觉，嗯。

0: 要不要一会儿找个空地开两枪，熟悉一下手感？
1: 不用，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2: 沈东南是政府要员，他有可能会穿防弹衣，
0: 而且信不过我，自己来。

0: 不，来，我给你指一下，明天沈从南四个必经之路啊，哦，一、二、三、四，
1: 明天9点送他进监吗？

堵住了。他们来了，掉头。

0: 先生还没到。哎呀，于老，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2: 那没看到沈顾问啊？
1: 应该快来了。沈顾问好大的派头啊！
3: 今天可是他主角啊！哎，
1: 常经理取消了，应该是在路上了。两位，请入座。
0: 好，走，
1: 请。
3: 请安静。今天，我们将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央行沈图南先生提出的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进行民主表决。经过与各国公使的一再协商，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投票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支持，此提案予以通过；否则，将不予通过。我们将于9点。 准时进行投票，在投票之前，沈图南先生将作出讲话。
4: 邓先生，沈先生还没来。

0: 先生，您穿防弹衣了吗？没穿。我不是跟您说一定要穿什么？
1: 那玩意儿那么厚，鼓鼓囊囊的，穿上让人笑话。
0: 安全第一，您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人家如果是朝你头开枪的话，你穿防弹衣有用吗？
0: 那，你穿了总比不穿强啊。
2: 我沈竹南一心为国，真有人要暗杀我的话，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我出难命的。

0: 沈顾问是投票的发起人啊，他不来这个票怎么投啊？
1: 如果沈先生没到的话，投票继续进行，只是沈先生这一票将视为弃权票。
0: 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啊，
0: 那我们汇丰应该怎么？

0: 放心的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你们呀，这还能交吗？
1: 不能交。

0: 请稍安勿躁，沈先生肯定在来的路上，请大家稍等他几分钟。
1: 这票还投不投了？这都几点了？这央行就这么办事的？
2: 对啊，
3: 对啊，对啊，
4: 取消算了。
5: 你们说取消
6: 能咱们
5: 投？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你们不投也得投，多投也得投。
7: 怎么办啊，董事长？
0: 姜老，你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不您上台讲两句？
8: 该打招呼的人都给说了，毕竟我不是央行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了。
0: 这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9: 大家静一静，听我羽毛来讲两句。沈顾问到现在还没到，想必一定是碰到了啥棘手的事体，否则伊不会得不到。我相信伊现在一定是辣盖忙搿搭赶，所以大家也勿要顾问苛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信誉是银行业的利益之本，央行失信于阿拉，搿就好比自家的娘当自家的小人，没闲话好讲的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朝到场的有英美德法各国公司，还有汇丰、花旗银行的代表，包括东印度行的代表也来了。如果央行失信于伊拉，请问今后还能够以啥个面目来示人？
10: 对，有道理，
11: 有道理，
12: 有道理，
11: 是不是？
12: 有道理啊！
8: 伪君子，真是。
9: 由央行指导我的地位，如果没信誉作保，搿就是一张废纸啊！为国家利，为民族利，我于日清恳请诸位立刻开始投票。辣盖国际友人面前，阿拉一定要维护央行的信誉。作为国人，阿拉丢不起搿只面孔啊！
13: 对呀。
14: 沈先生的助理，沈省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0: 张经理，请稍安勿躁。魏如来助理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5: 沈先生怎么交代的？
0: 你说吧。
14: 好。另外，我想提醒一下汇丰银行的张文全先生，按照大会的章程。您没有发言的权利，您方才叫嚣的那些言论才是真正的在扰乱会场秩序。
1: 哎，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
14: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再继续扰乱会场秩序的话，被轰出去的将会是您。

0: 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到场的人数应该是124位，但是在我眼里看到的却是全中国40000000的同胞们。
2: 那是你瞎了。
3: 闭嘴。你接着说。
1: 这次关税改革真的是中国本土与外国在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去年美国开始大萧条，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也不愿意投向更饱和的市场。早年德国为了更大的市场发动了世界大战，在更早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惜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是什么？没错，就是对市场的争夺。那么能把各国从经济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的同样也是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那个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很简单，人口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如今美国有1亿2000万人，苏联1亿6000万人，德意志6400万人，日本6400万人，法兰西4100万人，英国4600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人。我大中华40000000国民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前我们的国民还很贫穷，我们的国家还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困扰，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但是进出口额已经达到了34.34亿。那么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自主、广阔、独立的市场，那么将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是多少呢？无法估量，一定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
2: 操你妈，这想错了。侬只晓得夸夸其谈，侬讲搿些跟今朝投票有啥关系啊？
1: 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收回关税保管权将极大缓解中国的债务危机，充实中央政府的财力。这样国府就有钱有力量，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生命力的市场，一个40000000人的庞大市场，这难道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吗？
2: 龙珠马，
3: 你闭嘴，让人家把话说完嘛。长辈也没个长辈的样子。你接着说。
1: 说句直白的话，种粮食需要浇水，需要施肥，再好的种子在长成之前都无法喂饱人。这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山泉，就是肥料。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我建议诸位外国友人，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如果你们愿意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中国，那么中国一定会还给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一个遍地黄金的庞大市场。

0: 看呐，阿拉今朝没辰光了，给搿搭听侬废话。圣诺男要是勿到，今朝投票就不能作数。
1: 对对。
0: 如果没阿拉支持，搿物事就是一纸空文。
2: 局长。

0: 别这么心急吧，哪能委屈啊？胡兰这不是来了吗？怎么了，主任？先生，没事。
1: 抱歉，诸位，图南来晚了。刚刚呢，我的助理已经替我治过死了。我现在上来就是想解释一下，我迟到了，不是因为我们央行不重视这次提案，也不是我们不讲声誉，而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暗杀。
2: 小谢可协会要说，想置我申某于死地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图党看来，收回关税保管权，就是收回了国家的血脉，什么都血可以流，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流了。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如果这次提案通过了，我不会追究这次暗杀。 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抱歉，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严惩不贷。诸位，图南在此谢过了。
3: 剧院吧，先生，
0: 我的票还没到吧，票哥。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央行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

0: 静点，阿光已经死了。
1: 小草，小草，
2: 阿光你在哪里？小草来找你了。
1: 小草，
2: 小草给你唱歌，给你唱歌听。

0: 停！停！停！来电话了！停！停！停！来什么电话？什么电话？我说多少回了，拍戏的时候都把电话线拔了，不知道吗？
1: 太不像话了！是玉太太的电话。
0: 听了老子电话也不能耽误拍戏啊！是。
2: 嫂子，今天，嫂子演得真好。
0: 哎，小草演得特别好。哎，您太有眼光了，推荐的真棒。行，他就在旁边，我给您叫啊。哎，那个把小草叫过来。
2: 小草，你电话来了。谢谢。哎，小草，于太太电话。哦，谢谢。喂，姐姐。
3: 什么？快点，再开快一点。
2: 没事，别担心，我哥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可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下的毒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是说于世清？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狗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0: 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库告急。
7: 冲我！
8: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9: 什么？
8: 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拍的板啊！
10: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

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1: 想想
0: 这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2: 这些钱。

0: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1: 哎，医生出来了，
2: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库告急。
3: 谁是O型血？
4: 医生，我是他亲妹妹，抽我的。
5: 跟我来。
1: 金枝有贫血，你们谁还是O型？
6: 我是B型。
7: 我是A型。
2: 我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我可以验一下。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
1: 好。
2: 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3: 小姐，你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2: 我没事，血输够了吗？
3: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2: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4: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大夫，抽我的，我刚验过，抽我进去，抽我的。
3: 好，快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护士，赶紧准备，准备抽血，小伙子。情况还算稳定，你不用太担心。
2: 谢谢，可以分手了。

0: 生活呢？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可以了，你不能再说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
0: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起来。放心吧，你休息吧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挂诊。

0: 做。
1: 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没命了。
2: 不至于，不至于。
1: 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去做，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2: 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维护下去不行吗？
2: 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好了，好了。
3: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4: 这能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子里啊？哎，姜，嘿嘿。

0: 小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够用。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儿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4: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5: 押
4: 航沈春南，后面有人追杀我。

0: 把他带回去，你们都出去守着。
1: 是。
0: 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
2: 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南今日还有钥匙，咱们改日再去。
3: 不是从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4: 打你啊？打你他们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

0: 于世清才能把头给递上，明白了吗？明白。可我觉得那个林秋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1: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2: 放心，回去就审，尽快给您进供。
1: 受累。
3: 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理发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4: 给我转理发饭店。
5: 共党。
6: 队长，队长，队长。
7: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桥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1: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7: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
8: 明白，那我去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9: 是，
8: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9: 去。
8: 沈小姐，
9: 哎，
8: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啊。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9: 恢复的挺快。
8: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9: 都准备烤好着呢。
1: 巧克力，
9: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8: 还记着。
9: 当然。
8: 先生，您还好吗？
1: 不太好。
9: 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
8: 沈小姐也说的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笑>
9: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
8: 说来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9: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困顿无力。
1: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的确实好，
9: 哥，发奖金吧。
1: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来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若来。
9: 好样的，谢谢先生。
10: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9: 都是我应该的，有功就必须有赏。金真啊，哥这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8: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10: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9: 谢谢先生，
1: 吃好点儿。
10: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琴师。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哦，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啊，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1: 好，
3: 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4: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5: 没事，是朋友，你去吗？
3: 好。
4: 坐。

0: 乔松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
1: 你受伤了，乔总心中有虑，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
0: 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命。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0: 你觉着呢？
1: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
0: 哈哈哈哈哈！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涂没劲呢。沈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影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代为引荐？
2: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0: 不是我，我操恨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是我手下那一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我想让他们去效益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笑>
2: 这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0: 小弟一心没当过，问心无愧。
2: 行吧，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代为引荐。亲自，
0: 乔松，多谢沈先生。
2: 那个杀手审的怎么样了？
0: 他已经说了，是张明权指使的。

0: 小鱼小虾了吗？这要想吃饱的话，是不是得捞大鱼呀？我就是想知道，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边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1: 啥事啊，
2: 于老？
1: 做啥了？侬讲呀，啥事啊？
2: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1: 什么？哪能回事啊？
2: 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1: 侬哪现在再来帮我讲了？
2: 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于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拍的板啊！
1: 三人拍的板，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拍的板？
3: 你想把我们也卷进去？
4: 就这点代价，恐怕远远不够吧？
0: 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你猜他会选谁啊？
4: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你一口。
5: 侬放心，侬的一家老小我才会得帮侬照顾好。
6: 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郎，我办事不干净。玉郎，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郎，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的，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糊涂。
7: 好了好了，别说他。
5: 你沈东南体面无私，你手下办事体的人。中国要养家糊口啊。
0: 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实话跟你说了吧，有南京做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迟早会被淘汰掉。所以你该选哪一边站，自己回去慢慢琢磨清楚。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
2: 哎，
0: 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哎。

0: 他现在怎么样？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1: 还能醒过来吗？
0: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1: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这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2: 不是，康爷。
3: 来人！
4: 康爷，
5: 严刑法办。
4: 康爷，
3: 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审清楚！
4: 康爷，来，康爷，求求你刚才跪上，玉郎，玉郎，你倒是说句话呀！康爷，
6: 康爷，民军是专门过来救侬指条路，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3: 这个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拉下去。
4: 是，
7: 康爷，康爷，康爷，求你了，求你了，你快来，康爷。
6: 看来，康爷是归隐亨通，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拨。好，那就告辞吧。
4: 玉老，玉老，
3: 玉老留步，你们下去。
8: 玉老息怒啊！
9: 息怒。
8: 这件事有缓。
6: 想要啥么子，侬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8: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玉老帮我结交个人。
10: 啥人啊？
8: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他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0: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心疼儿子，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1: 一听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
1: 你敢动我家人，我管你什么？
0: 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 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我们接受张明权指使，是这样。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弄宽。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
2: 余哥，你怎么来了？康爷对你有事，很急。康爷，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大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康某感谢余老的引荐，只是这烟土的生意。
3: 娜娜，侬哈啦，侬手浪有证件的，上海滩啥人敢继承侬的么子啊？
2: 不真是的。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释放，那是要掉脑袋的。
3: 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暴力。大家背后有空先生，侬只要帮牢搿颗大事，一步将来不能够升官发财啊！
2: 那正是，走。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闲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3: 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2: 哎，玉老。 从今往后，康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就是刑事沈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沈图南给盯着这个案子，当街自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沈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得罪了林队长，
0: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往这躺！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杠。
3: 我康某随时恭候。
1: 大哥，你说句软话，让不让？
4: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1: 这是谋杀。
3: 我申请法医介入。
1: 哎呀，
3: 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
1: 队里的事跟你无关。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手都是摊出来的。
3: 孔雀雀，
1: 康爷，
3: 对不起，
1: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你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吃了吗？
0: 吃过了。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2: 我尽快的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2: 你哥呀，就是个大麻烦。
3: 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焕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3: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
2: 总有一天他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3: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星下银行。
3: 星下银行？
2: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
3: 苏区开发的乌砂矿卖不出去，
4: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它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

0: 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形象，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1: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2: 盯着点，及时把你的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中亚国际合作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以“数联中亚，智起未来”为主题，旨在延续中国中亚机制的合作精神，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多边、双边领域的务实合作落地。近日，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截至7月6号零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目前，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新疆卡拉苏边检站了解到，卡拉苏口岸截至6月底累计进出口货物30.57万吨，出入境人员2.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6.22%、35.85%，通关人数和货运量双创新高。
0: 先来看一条出口货物保税维修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关中海关的高效监管与精准服务下，西安天龙科技公司境外客户的医疗器械在关中综保区 A 区完成保税维修后顺利复运出境，这也是陕西首单医疗器械保税维修业务。
2: 作为陕西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西安天龙科技的医疗设备远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维保需求旺盛。为补齐海外售后服务链条，企业在关中综合保税区设立了售后维修平台，专门承接境外设备的维保业务。此前受旧机电进口政策限制，境外故障医疗设备无法入境维修，企业只能在海外就地检修更换设备，不仅成本高昂、周期漫长，还难以保障维修精度，极大制约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企业痛点，西安海关自贸处联合关中海关主动靠前服务，一对一精准解读政策，指导全流程通关。目前首批5台货值1.2万美元的医疗器械已经完成保税维修全流程，并复运出境。
3: 首单保税维修业务顺利办结，既补齐了海外售后服务的链条，也为我们拓展全球维修业务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4: 该模式突破了旧机电产品禁止进口的限制，让国产出口医疗器械得以回家维修，既降低了企业售后服务成本，又保障了设备维修的质量，有效解决了国产医疗设备出海后的售后服务痛点。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陕西全省7大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达6208万元，同比增长1.7倍。保税维修业务的落地，正推动陕西综保区从传统仓储物流和加工贸易向产业链更高端迈进。
5: 下一步，西安海关将持续立足我省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不断深挖综保区政策潜力，拓展保税加新业态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开放平台政策红利，为我省外贸稳量提质注入海关动能。
0: 再来关注一条农产品方面的消息。眼下榆林定边8万亩白萝卜迎来集中采收，凭借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当地推广两种培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内外销路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小小白萝卜跳出家常菜定位，畅销全国，远销海外。
2: 在榆林市定边县白泥井镇南厂子村的白萝卜种植地，采收机械和工人紧张作业，一根根大小均匀的白萝卜破土而出，整齐码放在田垄上。
6: 我今天种了1000多亩白萝卜，加入我们当地的合作社，我们这个萝卜种的品质也好，个头也大，我得采个6吨、6-7吨吧，7-8吨左右， 我们企业都是黑土地在使的，这心里头也很踏实。
2: 定边县地处黄土高原核心区域，海拔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高原气候孕育出脆嫩多汁、清甜无渣、耐储耐运的优质白萝卜，凭借绝佳口感和过硬品质圈粉无数。在白泥井镇金一湾村联合社包装车间，自动化清洗、分拣、风干、包装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精细分拣、规范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白萝卜整装待发，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7: 因为这个萝卜口感好、质量好、耐放、耐运输，也比较受这个消费者欢迎。我过来五六年了，每年大约就20000吨左右。
2: 今年定边县白萝卜在出口领域取得新突破，不仅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更带动了当地仓储物流、包装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定边县已拥有近40家萝卜净菜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60万吨，产品辐射全国，并远销韩国、迪拜、日本等地。全县萝卜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年产值约3.85亿元。
0: 装备制造领域也迎来重大技术突破。近日，由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2.4万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锻压装备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2: 此次投运的2.4万吨自由锻造油压机由荣发核电牵头建设，是目前全球同级别中最大吨位的自由锻造装备。该装备成功投运，实现了超大型结构件设计、特种材料、精密锻造工艺与极限工程实施的全链条创新，将全面支撑核电、航空航天、船舶动力、重型机械等领域的高端装备发展，推动我国大型高端锻建制造能力实现重大跨越。
8: 这台压机不但规格最大，它的控制精度、锻造速度也是目前万吨以上压机中最高的和最快的，而且可以多模式操控。这台压机的投产将大幅提升我国大型铸锻件的生产能力。由于这个能力的提升，将会实现核电石化、能源动力、海工船舶等大型设备零件的一体化成型，产品的质量、制造成本、生产周期都会得到显著提升和改善。
0: 产业创新持续发力，基层医疗服务也在不断升级。近年来，延安市中医医院紧扣民生就医需求，深度融合现代数字科技与传统中医药特色，全力推进智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中医药服务提质增效，让老区百姓享受到更高效、更精准、更暖心的优质医疗服务。
2: 依托科技赋能，医院打造 AI 智能诊疗体系，将明老中医经验、经典中医理论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依托中医智能辅助诊疗、 AI 医学影像诊断系统，精准辨证，高效施治，全面提升临床诊疗精准度与诊疗效率。同时聚焦中药服务便民升级，医院打造智能化智慧中药房，实现中药调剂、煎煮、封装、配送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管控。
9: 原始在进行处方符合，符合完成以后进行调剂，调剂通过全程的 AI 数据核验，正确率达到了100%，原品自动封包，同时自动喷码，做到了药效均匀，用药安全可塑。

为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医院全力打造互联网医院加线下智慧服务双轮驱动模式，线上开通、在线问诊、视频复诊、线上开方、报告查询、一键缴费等服务，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优质中医诊疗。线下推行刷脸就医、医保亲情账户、院内智能导航、一站式结算等便捷服务，

0: 医疗建设，不断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以科技赋能中医传承，以初心守护百姓健康，全力打造区域智慧中医服务标杆，为老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 郑国是一个人，
2: 郑国修的曲。
0: 解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 一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思路小脚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泾阳，这里呢地处关中腹地泾河之畔，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啊，这里就是商贾往来的集散之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它有很多厉害的称号，你们知道吗？比如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还比如说天下第一渠，这里就是郑国渠旅游风景区。谁知道为什么这里叫郑国渠？举手回答。
1: 难道郑国渠就是在郑国里面有一座有一个渠吗？
2: 郑国是一个人，
3: 那个使者叫郑国，所以就叫郑国渠。
0: 刚才小朋友们呢都回答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到底为什么这里叫郑国渠，它的由来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第一站郑国渠纪念馆。
4: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超酷的郑国渠探秘之旅，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老师张平辉。那么在开始之前呀，老师要先考考小朋友们，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么超酷的郑国渠是谁修建的？
2: 郑国。
4: 郑国啊，哎，很好啊。
5: 郑国。
4: 哎呀，非常棒。好，为什么要修建它？
2: 因为它是天下第一渠。
6: 因为为了浇灌田地，
7: 关中省份年年干旱，所以要修郑国渠。
8: 因为它的河很大。
9: 可是我不知道。
4: 说是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始，那个时候的秦国呀是越来越强大，他们的邻居国家韩国为了自保，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韩国国王啊，他就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名义上呢说是要给秦国修渠，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是为了把这个秦国累得瘫倒。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计划翻车了。郑国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修建了一条150公里长的大渠。古人在修渠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当时他们是要用什么东西来搬运这些石头呀，这些工具呢？
9: 用马车，
2: 用牛驮着，
3: 有时候用背驮着，
2: 有时候也用手。
4: 那么老师要问一下，咱们说当时啊，古人在修渠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照明灯？有没有啊？
5: 没有。
4: 没有啊，没有啊。那么你们知道当时

0: 时是用什么照明吗？
1: 用蜡烛，
2: 用油灯。
3: 古代人用火把照明，
4: 古代人用月亮的光来照明，
5: 古代人就是把萤火虫套到袋子里，可以用来照明。
0: 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好，可以。小朋友可能在想啊，说是现在这条古代的大渠在哪里呀？实际上啊，从古到今这条渠啊，它一直都存在着，它就像是一条会变身的魔法水龙一样。虽然说名字不停地变化，但是它却一直努力不停地工作着。到现在呢，浇灌土地70.9万亩，养活了好多好多人呢。2016年11月，郑国渠还被评为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了陕西省最耀眼的金名片。
6: 好的，现在呢，我们小朋友已经分成了两组，在我右手边的是
7: 我的组名叫桃子组，
8: 我们的组名叫草莓队。
6: 张老师跟我们讲了，郑国渠有很多的人共同完成，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一个项目，所以是有很多的能工巧匠他们接力来完成的。所以接下来的游戏要考验你们的团结能力。第一个小朋友从我们的水槽头部把小球放进去，最后一个水槽顺利的把小球接出来，视为成功。哪一组用时最短，哪一组就获得最终的胜利。接下来马上开始比拼，计时开始。哎，好像被堵住了，谁的手在那里堵住了？好，哎呀，谁的手又堵住了？好，不错。这个水槽的阻碍比较多啊！哎呀，掉出去了，这个不算，要再来一遍。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钟。好，来看看第二次它会不会成功的进入到我们的水杯当中呢？好，又掉出去了，又得从头开始。好，现在我们这个草莓组在搭建水槽的过程当中遇见了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们好像组员不太配合，小球不见了，这一组真是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啊！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快3分钟的时间，他们非常的忙乱的过程当中，小球也整丢了。啊，小球在手上啊，小球找着了。他们现在正在辩论啊，看看应该怎么操作这个水槽，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好的，现在这个水槽搭建的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回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水杯。好，开始了。哎，又挡住了。好，他又挡住了。他需要一点人力。好，中间出现断档了。啊，还好有惊无险，他最终成功进入了水杯。来第二个。啊，在进行第二个的时候，我们水槽又散了啊，我们又要组装水槽了。嗯，很难想象他们如果在古代的话，怎么修建郑国渠。现在水槽组建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水杯。又卡住了，水槽漏开了，水槽散架了。
9: 我们今天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6: 他马上要进入水杯了，看看这回会不会成功。还是没有进去啊，成功进入到水杯。时间截止，最终草莓队的成绩是4分52秒，来，掌声送给自己。桃子组的各位组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
6: 了。好，来准备，开始。好，第一个完成，再来一个。哦，第二个出去了，快捡回来。现在时间是13秒。好，我们来看看他最后会不会进去。哦，完成。时间最后的成绩是20秒钟，恭喜你们。 好的，我们两组的大比拼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他们已经在时间上面分出了胜负。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时间到底用时多少。
1: 4分52秒。
6: 哎，记性非常的好。来，我们左手边的是
10: 桃子队。桃子队，
6: 告诉我你们最终的成绩。
10: 20秒。
6: 所以这一轮游戏最终获胜的是掌声送给你们。在游戏当中是有胜负的，但是其实在节水面前，我们面对珍贵的水资源都应该去做一个小小的卫士。刚才呢，我们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所以刚才呢你们队在摆放水槽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失误，如果真的用水来从水槽上面流过的话，那水岂不就是白白的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时时刻刻做一个节水小卫士，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前往第二站，郑国渠首遗址。好，小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在郑国渠纪念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和郑国渠有关的信息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朋友们对一个沙盘特别感兴趣，大家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请到了对郑国渠相当了解的李老师来为大家解答。
11: 李老师好。
0: 小朋友好。
6: 李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郑国渠首遗址。渠首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通俗的，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郑国渠首，把这个泾河在哪儿开一个口，所以说呢开口的这个地方就叫渠首。大家知道什么叫渠？
4: 就是一种浇灌水田的东西，沟渠。
0: 来，让李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郑国渠。
6: 好，
0: 那么郑国这两个字大家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12: 郑国是一个国家啊。
6: 他说是一个国家。
12: 是一个人。
13: 郑国是一个国家。
0: 刚才有的说 是国家，有的说是人。
6: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0: 在2000多年前呢，我们这里呢并没有这个郑国渠，因为我们关中这一片地方呢特别的干旱，就是它不适合来种植庄稼，所以说要解决这个干旱问题，然后就要把我们身后这条泾河的水来修一条渠，把水引到渠里边，然后把渠里边的水又浇灌到土地里边。河它是天然形成的，渠呢它是人为修的，所以说呢渠它就是人开凿出来的，挖出来的。那么郑国呢，它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朝代，它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郑国。
6: 刚才呢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郑国渠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郑国渠首，大家都听明白了吗？郑国渠是有很多人历时很长的时间修建成的，对不对？
14: 对。
6: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很多工匠，我们的古代工匠运用他们聪明的智慧，再加上精诚团结的这样一种精神，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郑国渠。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啊？
10: 是。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运用这种团结的精神去完成下一个迷宫的任务，好不好？

0: 那要不咱们走这边吧，先走这边看看。嗯，
1: 没有，干嘛还是不是往这儿走？
2: 那是这儿，
3: 这里
1: 什么？
3: 那这儿吧，队长。
1: 行，朝这儿走。往右，
4: 咱走这边。前面有一个稻草人。
0: 这下走哪边？走这边吧。

0: 观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泾阳博物馆，同时呢，这里也是泾阳的文庙。我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谁知道文庙是干什么的地方呢？
1: 会让我们后代的人了解一些古代文化知识，
2: 祭祀一些伟大的人。
0: 伟大的人，你的答案呢已经接近于正确答案了。文庙呢，它是用来纪念我们国家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那么谁知道孔子是谁呀？
1: 孔子就是子路和颜回等人的学生。哦，哎，不对，的老师。
0: 到底是学生还是
1: 老师？
0: 是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2: 我之前还读过孔子的一些做出来的诗。
3: 孔子是小朋友。
0: 是谁小朋友？哦，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泾阳博物馆的刘老师，来和刘老师打个招呼吧。
4: 刘老师好。
5: 小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5: 欢迎大家来到泾阳县博物馆。哦，大家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们泾阳博物馆的前身呢是泾阳文庙，文庙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泾阳文庙它是始建于宋代的，距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这900年间一直承载着儒家文化传承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建筑呢，它是清代的，距离我们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清代建筑大成殿前面的这8根青花石柱，它的造型在西北五省堪称一绝。泾阳文庙呢，也于1992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朋友们，那大成殿呢是纪念和供奉孔子的地方，那大家有没有见过孔圣人他的圣像呢？没有，
0: 没有。
5: 那我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大成殿里去看看吧。
4: 好。
5: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坐着的老爷爷，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呢，他不仅是中国古代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有3000弟子。而且呢，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将双手放置额头前，一拜，心再拜，心三拜，心。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仁是什么意思呢？仁呢，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我们要像小太阳一样去照亮别人。

0: 小朋友们唱得非常棒。
1: 老师好。
0: 大家好。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炽便是安吴青训班的学员。那安吴青训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小朋友们看，这张照片的学员们在干嘛呀？
1: 上课。
0: 对，他们在上课。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平时上课的教室中都有哪些东西呢？
2: 有黑板，然后呢，黑板上面有一个国旗。
3: 我上课的教室里有书桌，还有凳子。
4: 我们教室里有铅笔。
5: 我们教室有荧光屏，还有黑板报。
0: 刚才听了小朋友回答呢，觉得大家教室都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当时青训班学员呢是没有教室的，都是席地而坐，席草而卧。他们用砖头当座椅，膝盖当课桌。老师随意选择一根树枝的分叉，上面挂上一个小黑板，教学就这样开始了。学员根据当时的情景做了一首诗：柏树林，好课堂，蓝天搭帐，山作墙，学习为抗日，熔炉炼纯钢，是对学员们学习情景的最佳描述。那接下来呢，我又想问小朋友们，平时我们会用到哪些学习用品呢？
2: 语文书、数学书、科学书，还有铅笔、橡皮、尺子，
6: 还有电视是给我们讲的，
4: 还有自动橡皮。
0: 那刚才听到小朋友们回答，你们有很多的学习用品，但当时青训班学员最缺少的就是学习用品和书籍，没有这些物件，他们就寻找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用沙盘代替纸张，用木棍绑上笔尖当作钢笔使用，用买来染衣服的染料自制红蓝墨水。但冬天寒冷时，为了防止墨水瓶冻住，学员们就一手握住墨水瓶，一边向笔尖哈气，这样才能写出字来。尽管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学习，但学员们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是什么支撑这些学员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刻苦学习的？是他们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而这也正是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希望小朋友们在日后成长的过程中能更加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刻苦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好不好呀？
7: 好。

0: 小朋友们，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
1: 好看。
0: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泾阳茯茶的传承馆。我们面前这位老师呢，是这里的贾老师，我们来跟贾老师打个招呼吧。
1: 贾老师好。
2: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我是泾阳茯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贾震。下来我问各位小朋友一个问题，喝过茶叶的请举手。都喝过什么茶呀？
3: 我喝过绿茶、红茶，
4: 我还喝过铁观音。
2: 铁观音的话是属于六大茶类里面乌龙茶的一种。嗯啊，大家看没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
0: 看到了。
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茶叶。
2: 我们一般喝的其他茶叶的话都是散状的，对吧？我们的茯茶它是砖形状，这种黄颜色的点它的学名叫做冠突散囊菌，它是一种益生菌，称它为金花菌。这也是茯茶，我们讲的泾阳茯茶有别于其他茶类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制作茯茶都需要些什么条件呀？
4: 要先炒茶叶再晒干。呀，哇，
2: 我们给这个小朋友鼓一下掌好不好？他都知道炒茶叶，对吧？很厉害。我们泾阳茯茶的制作它有三个要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三不离。茯茶金花的生成，首先的话

0: 离不开我们的水。咱们的地下水是8.2到8.9的碱性水。第二个是离不开金阳的气候，金阳我们叫做关中小盆地气候，独特的气候。第三个要素的话，就是我们传统制茶的工序，一刻都不能少。下来，由我带领大家感受一下金阳茯茶的魅力。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半斤八两？
1: 听过。
0: 我们现在是10两一斤，古代的话是一斤是16两。我们这种古代秤的话，上面一共有16颗星，一颗星代表1两，它的寓意的话就是北斗7星，南斗6星，是13颗星，再加上福漏寿3颗星，一共是16颗星。他就教导我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如果缺1两就是少福，缺2两就是少禄，缺3两就是少寿了。
1: 明白了。
0: 哎，重量没问题的话，它这个杆秤应该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就像天平一样，
0: 就和天平一样，好吧？行，
2: 就跟跷跷板的那个平衡一样。
0: 对对对对，来，好，你来添茶。
2: 好，我会添茶。
0: 你手拽住，这个手不要动。拿这个斗子往这里边。
3: 慢慢。
1: 好，我们要保证它
0: 平衡。
1: 平衡。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平衡。
0: 没到达一个平衡，再给里面再添一点。
1: 对。
0: 哎，是不是都高了？
2: 是。
0: 对啊，高的话重量就够了。不能掉下来，重量就不够，就要添。
1: 好。
0: 盛好之后的话，我们下来就要进到下一步的炒茶工序了。正常的话，它锅的温度是很高的，有300度。我刚讲过，咱们要把那个老茶熬出来茶汤先加到锅里面去，再把干茶就这样，看，就倒到锅里面去。首先第一点，把茶叶要摊开，让它受力的面积要大，对吧？
1: 受热均匀。
0: 受热均匀，对吧？下来的话就要翻炒，两个手交叉着，这样。这样，你试一下，一个一个试，交叉，给你，给我，转圈儿
3: ，OK。
0: 茶叶炒完之后，工人就会把茶叶用一个器皿从这个口往里面灌。另外一个工人就会用40斤重的锤子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它夯起来，一共要锤200下。
1: 好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掌声感谢贾老师刚才的精彩讲解，好不好？
4: 好，
1: 谢谢贾老师。刚才呢，小朋友们也做好了属于自己的茶砖。茶叶是大自然的馈赠，而茶砖可以让我们品其味、闻其香、喝其汤。而小朋友们刚才的努力，互相的也成为了我们一整块茶砖的精神象征。

0: 相帮助，团结力量才是最大的。
1: 我觉得我们能赢是因为我们团队合作了。
2: 动物园修好了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3: 今天我和所有小朋友走迷宫太开心了。
4: 收获最大的就是孔子这个，
5: 交流了好多朋友。
6: 谢谢爸爸妈妈要我来参加这一次，我还没参加过呢。
7: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8: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心里非常高兴，
1: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还有好看的老师一直教我学习什么的，我现在懂得了好多知识，我要给你们讲一讲。

0: 小脚印呢，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两天呢，我们带着孩子们看到了很多，也体验了很多。泾阳就是一个如此神奇的地方，它以开阔并济的胸怀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来到这里游览。那么小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下次还想不想再来泾阳去揭开那些未曾谋面的历史文化宝藏呢？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次再见，拜拜。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静丢，布鞋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6: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7: 魏若来，你确定？
8: 确定。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
9: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0: 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1: 我们一直在买，代理人一直在买。
12: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下去，
11: 大空单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吧，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型铁丝网。
2: 是。
3: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0: 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3: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3: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6: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7: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6: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6: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6: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7: 哎，对，连长讲，
5: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6: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5: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0: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笑>坐。
4: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这个我差不多2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2: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笑>是什么？<笑>对，
4: 是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言无了。<笑>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
4: 懂吗？是。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2: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4: 这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 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2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4: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逮豹花鸡，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去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 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2: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
5: 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是。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尖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围保护报案器，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
0: 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他是真的，老妈妈，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请。咱俩，咱俩。青儿，快到岗头上去看着点分吧。快去。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
2: 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3: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
0: 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来，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0: 行。
3: 同志，坐。
0: 哎，老爹，
3: 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
1: 有人来了。
3: 走。 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
1: 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4: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
5: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要连上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0: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

0: 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

0: 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

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2: 啊，稍息稍息。
3: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
1: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0: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1: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0: 你就是那个通知。
1: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扮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前辈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6: 不错，
4: 真棒啊傻小子。

0: 上那边抬石头去。
1: 是了，班长。
2: 哎呀！
1: 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合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1: 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黄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黄姑庙正南300公尺，租林，92步兵炮9门。
1: 顾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黄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9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哼，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 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次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
2: 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5: 是。
2: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5: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1: 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得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6: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共保林木糖纯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共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共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共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共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共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5: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共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共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共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无糖纯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纯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无糖纯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无糖纯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 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

0: 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丽梅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 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 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观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
4: 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松脆，营养。 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
5: 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
6: 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伤。
0: 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
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
3: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
8: 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快走，快走。
0: 笑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的？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了，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烦呐。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
1: 连长，快下车，上山。你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跟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清晨，当城市开始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南京100多公里的高淳刚刚苏醒。只有800多米的高淳老街，却浓缩了自宋以来历代建筑的精华，被誉为金陵第一古街。10多条巷弄沿老街横向排列，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区格局。青瓦白墙间少了一些多事的尘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水乡人家的温婉。
1: 结庐在人境，二无车马喧，用这句古诗来形容高淳老街实在合适不过了。街巷不宽，却遍布着300多座明清老宅，木质的门板，老式的招牌，让人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旧日的时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跟着老街人一起走进一段慢生活当中。
0: 高淳东临苏州、无锡，西接安徽，自古就被誉为日出斗金、日落斗银的鱼米之乡。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得到故城湖边浣纱女舍身相救，逃往吴国。受到吴王重用后，伍子胥开凿胥河，北上复仇。伍子胥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这条当年运兵的复仇之路变成了沟通皖南和苏南的重要水路，中断故城湖一带也由此开启了千年的繁华。北宋徽宗时期，张抗将军在此修为驻地，时值冬季，大雪封湖，工程受阻。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一只白色的梅花鹿从雪地里跑过，留下一串脚印。张将军灵机一动，命士兵沿着白鹿的脚印打桩，很快就修成了围堤。宋徽宗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高兴，命名此地为永丰围。
2: 这个永丰围呢，它是不规则的一个围，到处都是弯，人们把凡是有弯的地方都叫白鹿弯，就是这个地方全是弯的。
0: 永丰就是永远丰饶的大地梦想。

围堤建成后，固城湖周边开垦出千顷良田，吸引不少移民到此安居。人们用青石铺成街道，建造房屋。这条青

0: 客商云集。最繁盛时，老街上的铁铺、油坊、饭店、茶馆等商铺多达170多家。胥河给高淳带来了兴旺，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每到雨季，皖南山洪倾泻而下，高淳变成了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
1: 护城湖的湖底跟那个苏州的百事塔它的塔顶相平的，我们这边的水不把它拦住呢，苏州山那边全部也被淹掉。
0: 在高淳流传着一首民谣：宜兴溧阳终究不长，500年后变成大江，说的就是如果高淳的水拦不住，太湖平原将会全部淹掉。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为保住太湖平原，朝廷决定将护城湖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1: 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呢？我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也没人管我们，我们把这个水放过去，与什么关系呢？
2: 那个时候如果说泄洪，那影响的不仅仅是高淳一个地方。
1: 泄洪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0: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高淳人却毫无例外地达成了一致。他们含着眼泪运来食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沉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繁华的一字街也沉入了湖底。高淳人以家园覆灭的代价换取了江南百姓的平安。
3: 这是一个付出重大牺牲的一个决定，他们都是普通人，做出这么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它也是一个千百年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熏陶。这就是高淳人的他们的一个优良的地方的一个风尚，一个善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0: 高淳之高，在其眼光放得高远；高淳之纯，在其心思始终淳朴。灾难过后，艰难度日的高淳人没有放弃重建家园的决心。人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卖上一捆柴或一筐鱼，总会从牙缝里省出一点钱来，置几块砖，买几根木料留着。农闲时间，人们在密密麻麻的水网中一担担运土，一砖砖垒堤，像燕子衔泥般重建着家园。历史终究没有遗忘这片良善之地，时代也不会抛弃这些淳朴之民。多年后，一条崭新的街道再度出现。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比以往更加繁华热闹。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就曾游历高淳，当年御用的水井至今还陪伴着老街人的生活。几百年的时光没有改变老街的格局，蜿蜒的街道好似钱兜的形状，寓意着聚财兴旺、前程无限的好风水。从审美上来说，也有移步换景、别有洞天的感觉。

0: 街前店后宅的砖木骑楼是典型的徽派风格。从建设之初，老街人就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进一砖一瓦中，直到今天还能在门梁木雕上看到文武财神、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的形象。
1: 宋时的街道，明朝的庙宇，清代的老宅，一条800米长的老街却串联起了近千年的时光，也把古老的故事和时代的变革深深烙印在了这一砖一瓦当中。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街巷，似乎随时都能和一段历史相遇。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座吴家大院是老街上保存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处古建筑了。发生在这里的往事至今还让老街人难以忘怀。
0: 吴家大院原是吴氏家族的祠堂，也是老街人商量大事的地方。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客人来到这里，挥毫写下一首《东征初抵高淳》，他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芦苇丛中任我行，星星渔火水中明。步哨忽觉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这首诗记录下了新四军第一次来到高淳时的情景。第二天，老街4000多人全都聚在了一起，聆听陈毅的抗日救国演讲。在此之前半年，他们刚刚经历过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大屠杀，国破家亡的屈辱和绝望笼罩着所有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让他们一下子看到了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曙光。高淳人接纳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先后把3000多名子弟送去参军，以极大的奉献精神支持着人民子弟兵。

0: 抗战时期，高淳老街成为新四军茅山根据地和皖南总部的重要中转站。一次惨烈的战斗后，新四军伤亡极大，为了不影响整体行动，部队决定让50多位伤员就地养伤。为了避开日伪军拉网式的扫荡，高淳人把伤员藏进护城湖的芦苇荡里。
1: 但是问题来了，天上有太阳晒，有热气蒸，有蚊子叮，当时他们吃饭也很成问题，就是生吞小鱼，
2: 只能生吃啊，
1: 生吃啊，不能生火，一生火冒烟，目标就暴露了。生活了几天以后呢，这个伤病啊，有的身体恶化了。
0: 消息传出来，乡亲们非常着急，他们冒着被日伪军发现的危险，半夜偷偷给战士们送去粮食，
1: 烤了很多锅巴，然后呢就把这个小鱼干就在这个蒸笼上蒸熟，还准备了一些盐，晚上就悄悄地送给这些战士。他们在这个芦苇荡里啊生活了整整36天。
2: 老百姓是不是把自己的吃的都拿出来了？
1: 对啊，他为了保卫我们啊，我们饿一点肚子，让新四军吃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虽然不能上前线，但是保护了他们，也就是等于我们上了前线。
0: 子弟兵为人民浴血奋战，高淳人倾其所有支持他们。仅在一次战役中，高淳就有6000多名之前民工把60万斤大米、1300担小鱼、12000条毛巾、6000双军鞋和10000块大洋送上前线。这些钱和物资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家产，有些甚至是来年的种子。国难当头之际，高淳人深明大义，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做出了选择。直到今天，每当说起往事，87

0: 岁的乌河水老人都会满脸的自豪。奶奶，当年陈毅将军就住在这里。
1: 是将军嘛，来了福冈的人了，怎么啊？是缅甸的多多的姑爷，许多说起快，不说嘛，我在小，说辰光小，我讲姨娘，孙水把金丝军吃过，就是那了那毛生大脑。
0: 我讲爷带那等着莫考，新四军呢，原来他们娘娘走，我也是呼应新四军来，有道讲。
2: 哦，欢迎新四军。
1: 哎，新四军都到了，生日将军呢，迎了孙家多个那个来些，晓得啦。
0: 嗯、今
2: 年90岁的梅卫兵，当年跟着师傅为新四军做军鞋，从此学得了一门手艺。 解放后，他在老街开了一家布鞋店，手工缝制的布鞋舒适透气，街坊邻居都喜欢找他做鞋。改革开放后，高淳老街成为小有名气的商业街区，每一家老布鞋也成了名牌，上了电视报纸，还被热心人介绍到网上，销量越来越大。
3: 可是有个女经理都搁里来订了50双鞋子，哦，几天就拿这个施工了，之前是拿不出来，就就人家加编，现在加编不许这个工资现在也比较高，这个加一亩啊，说是落加一日啊，那个那能进，落加么？落加，是落加一日，是落加一日。
0: 这些年，原料费涨了，手工费涨了，水电交通费涨了。
2: 每一家老布鞋的销量也增长不少。梅卫兵却给孩子们立下规矩：只要他还做得动，就一定亲手缝制；只要不亏本儿，价格就不能涨。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爷爷，爷爷你好。
5: 这一双小鞋你卖多少钱呢？
4: 这一双鞋卖15。 这个是丢苦钱，你啥不找了？我们还没找了。
2: 你为什么不找家呀，爷爷？
4: 哎呀，要思考一下，不能随便找。也不是哪个缺多少钱，也不是要考教要挣多少钱，只要起家生计好，生活能去顾得下就行了。
0: 高淳人不屑名利之争，要的只是内心那份知足常乐的满足。70多年过去了。 梅卫兵老人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老师傅，但却始终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缝出了老街人的淳朴与善良。在高淳老街，还有许多像梅卫兵这样的手艺人，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以一种近乎执着的态度，延续着数百年来的风俗。
2: 子孙善呢，就是送给小户几两，就是与人为善嘛，就这个意思。
0: 哦，送善子就是与人为善。哎，对对对，已经流传有几百年了，明朝就开始了。与善轻徭便是一段古老的智慧。每未来到老街的游客，都能从这些手工制品和传统小吃中，感受到高淳独有的淳朴与温和。
2: 以及那份不急不躁的处事态度。除了各种老手艺店和各色各样的传统小吃，在老街上啊，能够见到的最多的就是螃蟹店了。秋天一到，许多人都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尝一尝最正宗的固城湖大闸蟹。每到这个季节，老街人都会把最肥美的螃蟹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0: 让他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固城湖是中国著名的螃蟹产地，不少老街人以此为生。邢青松是当地养蟹大户，每年第一批螃蟹上市的时候，他都会挑上几只最大最好的去看望朋友们。
2: 你平时也会带东西来看看朋友？
0: 哎，我经常来，反正每年呢都要带点螃蟹给我这好朋友品尝品尝。哎，
6: 青松，
0: 哎，你好，哎，
6: 带两盒螃蟹，
0: 好，
6: 谢谢。
0: 这是我的好朋友。20多年前，邢青松退伍回家养起了螃蟹，刚开始生意做得挺红火，他与妻子一合计，决定借钱扩大规模，但却因为技术不精，经营失败。 一下子欠了100多万元的

0: 巨额债务。
1: 天天在家抽烟，把门反锁都在家里，因为你不敢出来，出来以后，因为人家问你要债。
0: 那年除夕之夜，听到有人敲门，六岁的女儿忐忑地谎称爸爸不在家。谁知来人却说他不是来催债的，只是作为朋友来看看，还债不急，好好过年。
2: 那时候不担心他赔了，或者说这个钱回不来了。
3: 当时我告诉他不要紧，那个我损失的只是一点利息，你还年轻，将来肯定有翻身的机会。
2: 现在我看您想起来这事儿还是很感激的。
1: 现在非常感激，当时没有他的话，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样子。人就这么回事，紧要关着人家帮着你一把，永远不能忘记人家。
0: 时代日新月异，老街淳朴的民风却一如往昔。当行轻松面对挫折时，有情有义的老街人仿佛有了默契，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举动，不仅不催债，还赊给他螃蟹，让他继续经营。行轻松重振旗鼓，事业越做越大。经过了这次事情，他越来越懂得赚钱永远没有尽头，但是给困难中的人一点帮助，也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1: 挣了钱以后了，我要组建专业合作社，要回报我自己农户。你看现在我们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开着小车养螃蟹。
0: 如今螃蟹养殖已经成为高淳的重要产业，几十位在行轻松帮助下富起来的蟹农主动出资，共同成立了会员基金，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社员。在他们看来，质朴善良的品质是高淳老街发展到今天的根基，也是走向明天的力量。
4: 哎，他这样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这个受惠者，他是得到了街坊邻居的一个帮助，然后当他自己事业成功之后，他就把用自己的财力来帮助别人，他也把这种爱释放出去，啊，这就是从小爱变成一个大爱了。一个地方的他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养成，都不是偶然的。
0: 2010年，高淳成为中国第一座慢城，人们远离喧嚣的都市。来到这里，一边清静，寻求一份内心的宁静。游客多了，老街也变得热闹起来，传统的手工艺品深受人们的欢迎，特色美食水八仙、大闸蟹吸引着八方食客。虽然日子变得忙碌起来，但当地人依然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份生活的闲适。老街的茶馆里总是顾客盈门，泡上一杯新出的雨花茶，听一曲民歌小调，一天的辛劳就在这悠闲的时光中得以消解。
5: 高淳人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出门山歌进门戏，在这儿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最惬意的就是听上一段小曲儿，再品上一口自家酿的米酒，在缓慢的时光当中品味着生活的美好。或许正是在这种单纯质朴的民风熏陶之下，才造就了今天高淳人愈加豁达的心态。
0: 在高淳，看戏是人们共同的爱好，对他们来说，老戏台是永远不变的乡愁。史进从小在高淳长大，民间文艺的熏陶在他的心中埋下艺术的种子。长大后，他成为一名越剧演员，因扮相清俊、唱功扎实，被誉为越剧王子。尽管演出任务繁重，但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回老街走一走、逛一逛。
6: 当年我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就一到中午或者有时间的话，我都会过来吃点我非常喜欢吃的小吃，
7: 尝一尝我们的这个芝麻桃仁糕。
5: 哎，老师。

0: 师傅，您这缸做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已经做了有47年了。我17岁开始做。
2: 几代？你们家几代？
1: 第四代，我是第四代，我今年62了。
2: 你刚才唱的是个什么小调啊？
1: 那就是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打锅号子。下地门来，五花子开，狼心在美门，哎呀，是你耶。
2: 这个号子是很典型的一种生产号子
0: 啊，
2: 我们这边有很多什么龙船号子、打夯号子，它这个是打高唱的，很好，很好，很有味道吧？
0: 怪不得呢，说着这样的号子打出来的糕也特别甜。
2: 对了，对了，
0: 真好吃。
3: 高淳不仅山歌众多，戏曲种类也极为丰富。史进小时候最喜欢听洋腔木莲戏。这种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传统戏曲，是高淳百姓淳朴生活艺术化的表现。然而近年来，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老艺人们不断逝去，洋腔木莲戏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这也让史进心中充满了遗憾。
4: 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去重视它，不去挖掘它，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等于是一种犯罪，那么你不能把一个宝传承下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3: 为了传承家乡的戏曲文化，史进推掉了许多演出和社会活动，与朋友们一起收集资料，抢救曲谱。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每当看到熟悉的剧目重现舞台，越剧王子的脸上写满了欣慰。伴随着柔和婉转的唱腔，高淳老街上那份淳朴、善良、崇高的人生情怀，也就萦绕在人们心头，久久回响。
5: 有丝竹弦乐相伴，有赤子情怀藏于心间，生活在这条老街上的人们，总能把寻常日子过得诗情画意，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或许这种隐藏在中国式风雅里的简约、闲适和智慧，正是老街人对抱朴守真心灵生活的一种崇尚和回归，更是高淳老街能够延续千年、持续发展、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一岁大的小姑娘，和七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他不喜欢妈妈，他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他，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他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

0: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 郑国是一个人，
2: 郑国修的曲。
0: 解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我是长心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泾阳，这里呢地处关中腹地泾河之畔，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啊，这里就是商贾往来的集散之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它有很多厉害的称号，你们知道吗？比如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还比如说天下第一渠，这里就是郑国渠旅游风景区。谁知道为什么这里叫郑国渠？举手回答。
1: 难道郑国渠就是在郑国里面有一个渠吗？
2: 郑国是一个人，
3: 那个使者叫郑国，所以就叫郑国渠。
0: 刚才小朋友们呢都回答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到底为什么这里叫郑国渠？它的由来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第一站郑国渠纪念馆。
4: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超酷的郑国渠探秘之旅，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老师张平辉。那么在开始之前呀，老师要先考考小朋友们，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么超酷的郑国渠是谁修建的？
2: 郑国。
4: 郑国啊，哎，很好啊。
5: 郑国。
4: 哎呀，非常棒。好，为什么要修建它？
6: 因为它是天下第一渠。
2: 因为为了浇灌田地，
7: 关中省份年年干旱，所以要修郑国渠。
8: 因为它的河很大，可是我不知道。
4: 说是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始，那个时候的秦国呀是越来越强大，他们的邻居国家韩国为了自保，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韩国国王啊，他就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到秦国，名义上呢说是要给秦国修渠，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是为了把这个秦国累得瘫倒。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计划翻车了。郑国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修建了一条150公里长的大渠。古人在修渠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当时他们是要用什么东西来搬运这些石头呀，这些工具呢？
2: 用马车，
9: 用牛驮着，
10: 有时候用背驮着，
11: 有时候也用手。
4: 那么老师要问一下，咱们说当时啊，古人在修渠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照明灯？有没有啊？
5: 没有。
4: 没有啊，没有啊。那么你们知道当时是用什么照明吗？
11: 用蜡烛。

0: 火把照明。古代人用月亮的光来照明。
1: 古代人就是把萤火虫套到袋子里，可以用来照明。
2: 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好，可以。小朋友可能在想啊，说是现在这条古代的大渠在哪里呀？实际上啊，从古到今这条渠啊，它一直都存在着，它就像是一条会变身的魔法水龙一样。虽然说名字不停地变化，但是它却一直努力不停地工作着。到现在呢，浇灌土地70.9万亩，养活了好多好多人呢。2016年11月，郑国渠还被评为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了陕西省最耀眼的金名片。
3: 好的，现在呢，我们小朋友已经分成了两组，在我右手边的是
0: 我的组名叫桃子组，
4: 我们的组名叫草莓队。
3: 张老师跟我们讲了，郑国渠有很多的人共同完成，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一个项目，所以是有很多的能工巧匠他们接力来完成的。所以接下来的游戏要考验你们的团结能力。第一个小朋友从我们的水槽头部把小球放进去，最后一个水槽顺利的把小球接出来，视为成功。哪一组用时最短，哪一组就获得最终的胜利。接下来马上开始比拼，计时开始。哎，好像被堵住了，谁的手在那里堵住了？好，哎呀，谁的手又堵住了？好，不错。这个水槽的阻碍比较多啊。哎呀，掉出去了，这个不算，要再来一遍。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钟。好，来看看第二次它会不会成功的进入到我们的水杯当中呢？好，又掉出去了，又得从头开始。好，现在我们这个草莓组在搭建水槽的过程当中遇见了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们好像组员不太配合，小球不见了。这一组真是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啊。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快3分钟的时间，他们非常的忙乱的过程当中，小球也整丢了。啊，小球在手上啊，小球找着了。他们现在正在辩论啊，看看应该是怎么操作这个水槽，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好的，现在这个水槽搭建的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回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水杯。好，开始了。哎，又挡住了。好，他又挡住了，他需要一点人力。好，中间出现断档了。好，还好有惊无险，他最终成功进入了水杯。来第二个啊，在进行第二个的时候，我们水槽又散了啊，我们又要组装水槽了。嗯，很难想象他们如果在古代的话怎么修建郑国渠。现在水槽组建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水杯。又卡住了，水槽漏开了，水槽散架了。
0: 我们今天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3: 他马上要进入水杯了，看看这回会不会成功。还是没有进去啊，成功进入到水杯。时间截止，最终草莓队的成绩是4分52秒，来，掌声送给自己。桃子组的各位组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来准备，开始。好，第一个完成，再来一个。哦，第二个出去了，快捡回来。现在时间是13秒。好，我们来看看他最后会不会进去。哦，完成。时间最后的成绩是20秒钟，恭喜你们。好的，我们两组的大比拼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他们已经在时间上面分出了胜负。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时间到底用时多少。

0: 4分52秒，哎，记性非常的好。来，我们左手边的是
1: 猴子队，猴子队，
0: 告诉我你们最终的成绩。
1: 2000秒。
0: 所以这一轮游戏最终获胜的是掌声送给你们。在游戏当中是有胜负的，但是其实在节水面前，我们面对珍贵的水资源都应该去做一个小小的喂食。刚才呢，我们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所以刚才呢你们队在摆放水槽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失误。如果真的用水来从水槽上面流过的话，那水岂不就是白白的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时时刻刻做一个节水小卫士，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前往第二站，郑国渠首遗址。好，小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在郑国渠纪念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和郑国渠有关的信息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朋友们对一个沙盘特别感兴趣，大家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请到了对郑国渠相当了解的李老师来为大家解答。
2: 李老师好。
3: 小朋友好。
0: 李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郑国渠首遗址。渠首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通俗的，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郑国渠首。把这个泾河在哪儿开一个口，所以说呢，开口的这个地方就叫渠首。大家知道什么叫渠？
4: 就是一种浇灌水田的东西，沟渠。
2: 来，让李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郑国渠。
0: 好。
2: 那么郑国这两个字大家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5: 中国是一个国家啊，
0: 他说是一个国家，
5: 是一个人。
6: 中国是一个国家。
2: 刚才有的说是国家，有的说是人，
0: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2: 在2000多年前呢，我们这里呢并没有这个郑国渠，因为我们关中这一片地方呢特别的干旱。就是它不适合来种植庄稼，所以说要解决这个干旱问题，然后就要把我们身后这条泾河的水来修一条渠，把水引到渠里边，然后把渠里边的水又浇灌到土地里边。河它是天然形成的，渠呢它是人为修的，所以说呢渠它就是人开凿出来的，挖出来的。那么郑国呢，它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朝代，它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郑国。
0: 刚才呢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郑国渠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郑国渠首，大家都听明白了吗？郑国渠是有很多人历时很长的时间修建成的，对不对？
7: 对。
0: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很多工匠，我们的古代工匠运用他们聪明的智慧，再加上精诚团结的这样一种精神，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郑国渠。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啊？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运用这种团结的精神去完成下一个迷宫的任务，好不好？

0: 那要不咱们走这边吧，先走这边看看。
1: 应该是怎么的？
2: 这边有，没有走。干嘛还是不是人？往这儿走。
1: 应该是这吧。这里。
2: 什么？
1: 应该是吧，队长。
2: 行，朝这儿走。往右，
3: 咱走这边。前面有一个稻草人。
0: 这下走哪边？走这边吧。

0: 的，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泾阳博物馆，同时呢，这里也是泾阳的文庙。我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谁知道文庙是干什么的地方呢？
1: 花让我们后代的人了解一些古代文化知识，
2: 祭祀一些伟大的人。
0: 伟大的人，你的答案呢已经接近于正确答案了。文庙呢，它是用来纪念我们国家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那么谁知道孔子是谁呀？
1: 孔子就是子路和颜回等人的学生。哦，不对，的老师。
0: 到底是学生还是
1: 老师？
0: 是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2: 我之前还读过孔子的一些做出来的诗。
3: 孔子是小朋友。
0: 是谁小朋友？哦，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泾阳博物馆的刘老师，来和刘老师打个招呼吧。
4: 刘老师好。
5: 小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5: 欢迎大家来到泾阳县博物馆。哦，大家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们泾阳博物馆的前身呢是泾阳文庙，文庙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泾阳文庙它是始建于宋代的，距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这900年间一直承载着儒家文化传承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建筑呢，它是清代的，距离我们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清代建筑大成殿前面的这8根青花石柱，它的造型在西北五省堪称一绝。泾阳文庙呢，也于1992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朋友们，那大成殿呢是纪念和供奉孔子的地方，那大家有没有见过孔圣人他的圣像呢？
6: 没有。
5: 没有。那我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大成殿里去看看吧。
7: 好。
5: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坐着的老爷爷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呢，他不仅是中国古代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有3000弟子，而且呢，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将双手放置额头前，一拜，心再拜，心三拜。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仁是什么意思呢？仁呢，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我们要像小太阳一样去照亮别人。

0: 大家好。
1: 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炽便是安吴青训班的学员。那安吴青训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小朋友们看，这张照片的学员们在干嘛呀？
1: 上课。
0: 对，他们在上课。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平时上课的教室中都有哪些东西呢？
2: 有黑板，然后呢，黑板上面有一个国旗。
3: 我上课的教室里有书桌，还有凳子。
4: 我们教室里有铅笔。
5: 我们教室有荧光屏，还有黑板报。
0: 刚才听了小朋友回答呢，觉得大家教室都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当时青训班学员呢是没有教室的，都是席地而坐，席草而卧。他们用砖头当座椅，膝盖当课桌。老师随意选择一根树枝的分叉，上面挂上一个小黑板，教学就这样开始了。学员根据当时的情景做了一首诗：柏树林，好课堂，蓝天搭帐，山作墙，学习为抗日，熔炉炼纯钢，是对学员们学习情景的最佳描述。那接下来呢，我又想问小朋友们，平时我们会用到哪些学习用品呢？
2: 语文书、数学书、科学书，还有铅笔、橡皮、尺子。
6: 还有电视是给我们讲的，
4: 还有自动橡皮。
0: 那刚才听到小朋友们回答，你们有很多的学习用品，但当时青训班学员最缺少的就是学习用品和书籍，没有这些物件，他们就寻找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用沙盘代替纸张，用木棍绑上笔尖当作钢笔使用，用买来染衣服的染料自制红蓝墨水。但冬天寒冷时，为了防止墨水瓶冻住，学员们就一手握住墨水瓶，一边向笔尖哈气，这样才能写出字来。尽管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学习，但学员们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是什么支撑这些学员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刻苦学习的？是他们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而这也正是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希望小朋友们在日后成长的过程中能更加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刻苦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好不好呀？
7: 好。

0: 小朋友们，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
1: 好看。
0: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阳茯茶的传承馆。我们面前这位老师呢，是这里的贾老师，我们来跟贾老师打个招呼吧。
1: 贾老师好。
2: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我是晋阳茯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贾震。下来我问各位小朋友一个问题，喝过茶叶的请举手。都喝过什么茶呀？
3: 我喝过绿茶、红茶，我还喝过铁观音。
2: 铁观音的话是属于六大茶类里面乌龙茶的一种。嗯啊，大家看没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
0: 看到了。
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茶叶。
2: 我们一般喝的其他茶叶的话都是散状的，对吧？我们的茯茶它是砖形状，这种黄颜色的点它的学名叫做冠突散囊菌，它是一种益生菌，称它为金花菌。这也是茯茶，我们讲的晋阳茯茶有别于其他茶类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制作茯茶都需要些什么条件呀？
3: 要先炒茶叶再晒干。呀，哇，
2: 我们给这个小朋友鼓一下掌好不好？他都知道炒茶叶，对吧？很厉害。我们晋阳茯茶的制作它有三个要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三不离。茯茶金花的生成首先的话离不开我们的水，

0: 咱们的地下水是8.2到8.9的碱性水。第二个是离不开金阳的气候，金阳我们叫做关中小盆地气候，独特的气候。第三个要素的话，就是我们传统制茶的工序，一刻都不能少。下来，由我带领大家感受一下金阳茯茶的魅力。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半斤八两？
1: 听过。
0: 我们现在是10两一斤、嗯、古代的话是一斤是16两、哦、我们这种古代秤的话上面一共有16颗星，一颗星代表1两，它的寓意的话就是北斗7星南斗6星是13颗星，再加上福漏寿3颗星，一共是16颗星。他就教导我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如果缺1两就是少福，缺2两就是少禄，缺3两就是少寿了。
1: 明白了。
0: 哎，重量没问题的话，它这个杆秤应该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就像天平一样，
0: 就很天平一样，好吧？行，
2: 就跟跷跷板的那个贴衡。
0: 对对对对，来，好，你来添茶。
2: 好，我不想添茶。
0: 你你手拽住，这个手不要动。拿这个斗子往这里边。
3: 慢慢。
0: 慢慢，
1: 好，我们要保证它
0: 平衡，
1: 平衡。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平衡，
0: 没到达一个平衡，再给里面再添一点。
1: 对。
0: 哎，是不是都高了？
2: 是。
0: 对啊，高的话重量就够了。嗯。不能掉下来，重量就不够，就要添。
1: 好。
0: 盛好之后的话，我们下来就要进到下一步的炒茶工序了。嗯。正常的话，它锅的温度是很高的，有300度。我刚讲过，咱们要把那个老茶熬出来茶汤先加到锅里面去，再把干茶就这样看，就倒到锅里面去。首先第一点，把茶叶要摊开，让它受力的面积要大，对吧？
1: 受热均匀，
0: 对吧？下来的话就要翻炒，两个手交叉着，这样。这样，你试一下，一个一个试，交叉，给我转圈儿
4: ，OK。
0: 茶叶炒完之后，工人就会把茶叶用一个器皿从这个口往里面灌。另外一个工人就会用40斤重的锤子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它夯起来，一共要锤200下。
1: 好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掌声感谢贾老师刚才的精彩讲解，好不好？
5: 好，
1: 谢谢贾老师。刚才呢，小朋友们也做好了属于自己的茶砖。茶叶是大自然的馈赠，而茶砖可以让我们品其味，闻其香，喝其汤。而小朋友们刚才的努力，互相的也成为了我们一整块茶砖的精神象征。

0: 帮助，团结力量才是最大的。
1: 我觉得我们能赢是因为我们团队合作了。
2: 豆粕局修好了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3: 今天我和所有小朋友走迷宫太开心了。
4: 收获最大的就是孔子这个，
5: 交流了好多朋友。
6: 谢谢爸爸妈妈要我来参加这一次，我还没参加过呢。
2: 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心里非常高兴，
7: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还有好看的老师一直教我学习什么的，我现在懂得了好多知识，我要给你们讲一讲。

丝路小脚印呢，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两天呢，我们带着孩子们看到了很多，也体验了很多。泾阳就是一个如此神奇的地方，它以开阔并济的胸怀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来到这里游览。那么小

0: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下次还想不想再来泾阳去揭开那些未曾谋面的历史文化宝藏呢？
1: 想。
0: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地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婚

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于归。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配件。

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

0: 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是流口水呗。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鼓掌，鸭脚掌，抬头，快一点，把衣服去。
1: 是。
0: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0: 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谁不是五三四？薛刚，你再废话，就让这披衣侠死在你面前。
1: 慢着，五三四，你别乱来啊！我知道，你要的是我薛刚嘛。只要你放了披侠郡主，我就跟你走。
2: 郡王，不要啊！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0: 薛刚，别废话，快放下武器。
2: 郡王，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要跟他走。
1: 好好好，我放，我放。
0: 薛刚，死期到了。

0: 皮侠，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一定不是武三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为什么要假扮武三思？是谁派你来的？
1: 雪刚，你中计了。
2: 传本王命令，马上从后山进攻。
3: 元帅，可我们派上山的探子还没有一个人回来。
2: 不管探子有没有回来，我们都要从后山进攻。
3: 元帅，虽然后山比前山平缓，可是后山的树林比较茂密，就怕他们在后山会有埋伏。
2: 你们什么意思？我们有几十万兵马，他们不过是些毛贼，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传本王命令，必须要从后山进攻，而且如果有人要后退的话，就直接命令用弓箭手射死。
4: 是。
2: 你们两个谁打头阵？就由你来打头阵。本王给你50000兵马作为前锋，不管那边埋伏有多少反贼，都要给我一个劲儿的杀进去。如果后退的话，本王就杀了你。
4: 是。
2: 你的任务是负责压阵，倘若前面的兵马有往后撤退的，你就命令你的人用弓箭手射死他们。

0: 我有预感。
1: 什么预感？周兵就快从这里攻山了。别担心，这下面就是陡坡，到时候打滚木就是了。
0: 没这么容易。
1: 怎么了？你忘了军师是怎么跟你说的？
2: 军师说放大批周兵上山，然后咱们打滚木接他们的后路。
0: 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难呐。
2: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把大批周兵放上山，然后截断他们的后路，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
0: 会与我们死打。我就担心这个。
1: 别担心，
2: 曲副元帅带着大批部队就埋伏在林子里面呢。
0: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2: 是，各有各的任务。那按你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0: 这怎么行？军师说只让咱们打断他们的退路。将军，你不是常常说打仗要见机行事吗？
2: 好吧，就按你说的意思去办。
0: 蹲下。
3: 报告将军，前面全部都是陡坡。
4: 上面有情况吗？
3: 没什么情况。
4: 走，军队继续上山。
3: 是。
4: 哎呀娘啊，累死我了。给我打。
5: 走。
4: 快

0: 周兵是从两边撤走的，好，两边都埋伏着我们的人，到时候让他们有来无回呀！好啊！
1: 快走，快快快快快快！
0: 刚才什么情况？报告将军，前面的路全都被滚木堵挡住了。什么？ 不好，撤！快让兄弟们撤！好，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什么情况？将军，后面有我们自己的部队守着，不让退啊！
2: 什么？他们不知道后面被古墓挡住了吗？
0: 报告将军，小的不知。
2: 都随我来，跟我去看看。
0: 走，走，走。
3: 报，将军，我们的下方也被人堵了，真的吗？千军万军，小人亲眼看到，快，看看有没有别的退路。是，我这，将军，快跑，跑啊，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跑啊，跑！快，快，快跑！从进。
4: 一个哨兵都不能放过！报告元帅，我们中埋伏了。
5: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3: 我们的路被堵死了。我问，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我们全军覆没了。
5: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我，这是武皇御赐的宝剑，拿着它，自行了断了吧。怎么，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3: 我自己解决。
6: 宁为玉碎，不违法权。作为将军，就理所当然应该死在战场之上。下次不要再有这种情况，记住了吗？
7: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我们九渊山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来，大家伙干了这一杯！
8: 干！
6: 这一次，我们不但打了个胜仗。 还俘获了很多俘虏，可惜没有抓住他们的元帅武三思。
9: 哎，这武三思跑了，大家伙要多加小心呐！这一仗会让武则天恼羞成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还会派更多的兵马来对付我们。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加强警戒。
6: 是。

0: 娘，
1: 葵儿回来了。
0: 哎，娘，我跟您说啊，我昨天晚上梦见我爹了。
1: 哦，那你说说你爹长啥样啊？
0: 这说来也奇怪了，我梦见我爹呀，他长着一个金刚一样的鼻子，蛤蟆一样的嘴，还有一个。

0: 草包一样的肚子，走起路来啊还有点罗圈腿呢。当时啊可丑了，都把我给吓醒了。
1: 这孩子怎么能说你爹丑呢？
0: 可是娘，我梦里的那些人呢，他们都说我爹丑，还打我爹呢。
1: 谁要真敢说你爹丑，娘就割了他的舌头。
0: 娘您别生气嘛，我也只是做梦而已。那我爹他长什么样啊？
1: 你爹呀、啊，他可是个美男子，高鼻梁，大眼睛，皮肤闪亮亮的，那睫毛长极了。
0: 真的呀，娘，我爹是个美男子？
1: 那是当然。
0: 那我爹是个美男子的话，我也是个美男子。
1: 这孩子哪有这么夸自己的呀？
0: 娘，那您什么意思嘛？您说我爹是个美男子，难道我是丑八怪啊？
2: 老弟呀、啊，我可没这么说过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是你说的了？娘，您说，我到底是不是丑八怪？
1: 奎儿，娘告诉你，你的鼻子眼睛像极了当年你爹的模样，个头啊还比你爹高出一截。奎儿可是正儿八经的美男子啊！
0: 真的呀，娘。嘿，我爹是个美男子，我也是美男子。太好了。
2: 对了，婶婶，您都好长时间没带我们去拜佛了。
3: 拜、
1: 那不是佛，是铁将军。
0: 哎，对对对，娘是铁将军。娘，那您现在就带我们俩去拜铁将军吧。
1: 哎，奎儿、啊、你干嘛呢？快下来。
0: 哦。娘，有什么大不了的？您看这铁将军，他又不会说话，只顾着笑。我上去看看怎么了。
1: 跪下。
0: 不会，娘，那我问您个问题，你说这铁将军他是不是将军？
1: 是将军啊。
0: 那我爹他是不是元帅？
1: 当然是元帅了，你问这个干嘛？
0: 那这不就对了吗？那我更不应该跪喽。
1: 你这说的什么道理啊？哎呀，
0: 娘，那就这么问吧。您说，是我爹的官大呢，还是这个铁将军官大？
1: 这……
0: 哎呀，我再换个问法。是元帅的官大呢，还是将军的官大呢？
1: 那当然是元帅的官大呀。
0: 这不就对了吗？那您看，我爹呢，他是一名大元帅，而这个铁将军。他只是一个将军，那我爹的官当然要比这个将军官大了，那我凭什么要跪他呀？
1: 胡说八道，快跪下。
0: 我不跪，我去打鸟去了。
1: 回来。跪不跪？
0: 不跪就是不跪，要跪也只跪我爹一个人。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
0: 不跪不跪就是不跪。
1: 哎，你我
0: 哎，娘，娘你怎么还打我呀？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1: 好，奎儿，娘问你，你爹是元帅，你是什么？
0: 我爹是元帅，那我是元帅的儿子。
1: 元帅的儿子，对吧？
0: 嗯。
1: 你爹是元帅没错，你爹的官儿比将军大也没错，可你是什么？元帅的儿子是官儿吗？你有本事，你将来当官啊，当比你爹还大的官啊。
0: 我将来一定会当比我爹大的官了，我就是不想给他下跪。
1: 跪下。跪下。
0: 跪下就跪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铁将军嘛？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肯定能超过你，做更大的官。别说了。
1: 你说什么？
0: 娘，没什么，咱们该走了吧？
1: 走吧。
0: 嘿。

0: 娘，婶婶。
1: 哎，奎儿、娇儿，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娘，孩儿又做梦了。
1: 奎儿做什么梦了？
0: 孩儿又梦见我爹爹了。孩儿每次睡觉之前都会想一想我爹爹，想着想着就成了梦了。在梦里，孩儿还有我爹，还有一大堆的士兵都坐在大山里呢。
1: 奎儿，快别说了。
0: 娘，您不是说过吗？挑一个好日子，就带我和薛娇去找我爹呀。
1: 娘是说过，但也不是现在啊。
0: 娘，可是我在梦里梦到我爹爹被534给抓走了，我和薛娇去救我爹，救到我爹了，我爹又不理我俩，他一个人走了。
1: 奎儿，娘知道你想念你爹，这样好不好？三天之后，咱们三个一起去找你爹。
0: 娘，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找我爹吧？
1: 现在？
0: 对呀，您不是说等孩儿长大了再去找我爹吗？孩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2: 是啊，婶婶，您就现在带我们俩去呗。
1: 好，我们三个现在就去找你爹。奎儿、娇儿，要是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上路吧。
0: 好，娘。可是娘，咱们到底去哪儿找我爹呀？
1: 九燕山。
0: 孩儿就知道我爹呀，在九燕山当元帅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0: 好多人都跟孩儿说啊，而且他们还说呀，我爹可厉害了，他不仅当了元帅，还要把那个武则天给拉下马。
1: 哎，别乱说话。奎儿、娇儿，你们俩记住。你的爹爹是大元帅，是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你，千万别说薛刚是你爹。
0: 娘，孩儿们早就知道了，而且您跟我们说了很多次了，放心吧。我们如果说出我爹是薛刚的话，那我们就得被杀头了。
1: 奎儿记得就好，这里离九燕山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好几天才能到呢，我们赶紧上路吧。
0: 嗯。
1: 到了。
3: 哎，站住！你们什么人啊？
0: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赶快放我们进去！
3: 哎，你们几个是不是来要饭的呀？
0: 你才是要饭的呢！我看呀，你爹是要饭的，你娘是要饭的，你奶奶是要饭的，你爷爷是要饭的，你们全家都是要饭的。
1: 奎儿，
3: 你敢骂我？
0: 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1: 哎，奎儿，不得无礼。这位大哥，真是对不住啊。我们几个是从黄草山一路走过来的，都走了几天几夜了，是专门来投奔薛刚的，请您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3: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山上。
0: 什么狗屁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们元帅是不是薛刚啊？
3: 对对，是元帅。可我们九燕山上的兵将也管薛元帅叫大当家的。
1: 这位兄弟，你刚刚说你们大当家的他不在山上，
3: 你们到底是薛元帅他什么人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你别啰嗦了，没听到我娘问你吗？
3: 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禀报二当家的。报告二当家的，山下有个女人说是要找薛元帅。
4: 哦，他们是什么人？
3: 看样子应该是薛元帅的家人。
4: 家人？
3: 还有那个男的像极了薛元帅。
4: 哦，快快叫他们进来。
3: 这位大姐，我们二当家的请您进寨说话。
1: 啊，谢谢这位大哥。
3: 这位就是我们二当家的，军师，我把这位大姐带上来了。
4: 啊，下去吧。
3: 是。
4: 请问，这位大姐是？
1: 我认识你，你可是当年薛刚的结拜兄弟。
4: 啊，正是，我乃徐梅祖，是九燕山的军师。
1: 啊，那这么说，你现在是薛刚的手下？
4: 啊，是啊。
1: 那我问你，薛刚呢？
4: 这，你是？
1: 啊，对呀。我叫季鸾英，是薛刚的夫人。
4: 哦，嫂子在上，请恕小弟一拜。
0: 拜拜拜拜，拜什么拜呀？我问你，我爹在哪儿呢？
4: 你是
0: 我？那你看我长得像谁啊？

0: 笨蛋，我告诉你吧，我就是薛刚的儿子薛奎。哦，
1: 哎呀，我的好侄儿，你都长那么大了。
0: 谁是你侄儿啊？快点告诉我，我爹他在哪儿呢？
2: 奎呀，好好说话，不得无礼。
1: 好，嫂子，你先请坐吧。他被九幻公主给抓走了。
2: 什么？
0: 牛鼻子，你要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打死你。哎，
1: 侄儿，我说的是实话，没有骗你。
0: 爹呀，您知道吗？孩儿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叫您一声爹。孩儿连做梦都梦到爹爹，可是孩儿来到这儿却知道爹爹已经死了。现在早知道这样，打死孩儿，孩儿也不来了。
2: 奎儿，别难过了，谁说你爹爹死了呀？
0: 娘，我爹都被武则天抓走了，他现在还能活吗？
1: 侄儿，你爹只是被抓走了，死活还不知道呢。嫂子，嫂子，既然你们进来九渊山了，就多住几天吧。哎，
0: 不住了，一天都不住，又看不到我爹。
2: 徐军师，我们还是不在这里待了。你看奎儿这脾气，在这待下去，我还真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1: 好，薛大哥现在情况不明，你们一走，薛大哥要是回来，哎呀，一定会大骂我徐某人的。
2: 别再劝我们了，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先回黄草山等消息比较稳妥。
1: 也好，那我就多派几个人送你们吧。
2: 真的不用了，人多反而更麻烦，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就是麻烦你有薛刚的消息就赶紧派人告诉我们。
1: 好，请嫂子放心，一有薛大哥的消息，我立刻放心哥告诉你们。
0: 娘，你看那儿，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吧。
2: 好啊。
0: 娘，嗯，您是不是渴了？要不我跟薛娇去给您找点水来喝吧。
2: 嗯，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3: 婶婶，您就休息一会儿吧，由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0: 就是啊。
2: 好吧，你们俩注意安全。
0: 嗯嗯，走
3: 走。
2: 快去快回啊！
0: 知道了。
4: 哎，薛娇啊，过来。
3: 哎，他们是什么军队啊？
4: 依我看，这些狗兵就是武则天派来的。
3: 你怎么知道？
4: 哼，你傻呀？没看见上面写着个武字吗？
3: 还真是他们的军队。
4: 正好，真是冤家路窄呀！今天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杀掉。
3: 不行，你不能去。
4: 我才不管呢，我要把他们通通都杀掉。
3: 万一他们不是武则天的人马呢？
4: 那我不会问他们呀。
3: 薛奎，你这样出去，他们人多，你会吃亏的。
4: 我才不管吃不吃亏呢。既然杀我爹，我就要杀了他们。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掉。
3: 薛奎，你爹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能说你爹死了呢？
4: 你没听到牛鼻子说吗？我爹是被武则天的军队带走的，既然被他带走了，那我爹的性命就难保了。既然有胆量杀我爹，那我就有胆量杀了他们。
3: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去。
4: 放开我，让开。
3: 哎，薛奎，
4: 不行，我赶紧通知婶婶。
5: 咱家打出军队，就不怕被我们打扁吗？
0: 哼！爷爷，我今天就告诉你，能打扁你爷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事呢。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5: 小家伙，口气还真不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问你们呢， 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5: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周朝武则天的天兵天将。快快让道，放你一条生路，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0: 爷爷，我找的就是你们！我要替我爹血耿报仇！婶婶，不好了，婶婶！
1: 啊，娇儿，出什么事了？
0: 血鬼他跟武则天的人马打起来了。
2: 报告武元帅，前方有个小孩，非常厉害，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3: 一个小孩？
2: 是的。
3: 连一个小孩都对付不了。
2: 这个小孩子非常厉害，他说我们杀了薛刚，他要为薛刚报仇。
3: 那小孩什么来头？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反贼薛刚的儿子，杀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3: 薛刚的儿子？
2: 是。
3: 带吧。

0: 你是谁呀？哼，你又是谁呀？听说你是薛刚的儿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
0: 对，我就是薛刚的儿子。哦，薛刚的儿子如今都长这么大了，武艺如何？来，让叔叔来试一试。

0: 武三思，
1: 纪伦英啊，十几年不见了，这还是花容月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武三思，你个大男人欺负我儿子算怎么回事？哎，
0: 本王刚刚在酒宴山打了败仗，正没地方撒气，刚巧遇到你们几个，看来上天对我不薄啊！
1: 你这个混蛋，奎儿。
2: 他就是当年杀害了我们薛家和杀害了你外祖父的仇人。
3: 原来你就是我们家的大仇人，武三思，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受死吧！
0: 放马过来啊！
2: 好！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把他们全给我带走，押回去。
1: 报！报告二当家的，我们收到大当家从新堂发来的信。
2: 呈上来。
1: 是。
2: 下去吧。
1: 是。
2: 好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九燕山的大当家已经从新唐借得了120万的兵马，马上就要回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4: 太好了，120万。

0: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去了。现在，新唐六郡的百万人马交给了我，我必须把这千斤重担挑好，要做到爱兵如子。押粮官是我的夫人，先锋是王叔，我薛刚一定要重振大唐乾坤。
1: 报告元帅，前方就是锁阳城了。
2: 好，马上派人给锁阳王窦一虎送信，就说我通城府薛刚带了百万大军回来了。
3: 报，
0: 侯爷，
3: 这是薛元帅送来的书信，呈上来吧。
2: 你下去吧。
1: 是。

0: 公主，您在做梦呢。
1: 我刚才我梦到我三哥哥被我皇娘杀死了。
0: 可是薛刚不是一直在新唐吗？
1: 是啊，幸好是个梦。不对不对，我三哥哥现在应该已经回中原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0: 碧霞郡主一直陪伴在薛大哥身边啊。
1: 我不管，反正我要看到他，看不到他的话我会疯掉的。
0: 那我们找个时机悄悄地出城。
1: 对，悄悄出城越快越好。
2: 这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3: 刚儿不必多礼。
2: 姑父姑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新唐郡的披霞郡主。
3: 好啊，
1: 好
3: 啊！没想到刚儿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夫人回来。
1: 是啊，好。
3: 好，刚儿，里面请。
2: 好。
4: 反贼薛刚不在九燕山，你竟然会吃败仗？
2: 回禀陛下，这九燕山四周山高坡陡，他们使用滚石和滚木，我们的大军根本上不去。
4: 照你所说，我们就应该吃败仗了。
2: 这。
4: 朕听说你用替身去新唐追杀反贼薛刚，可有此事？
2: 回陛下，陛下虽然命臣去剿灭九燕山的反贼，但是臣心中一直怀疑这反贼薛刚依旧还在新唐，所以。
4: 你好大的胆，竟敢兵分两路自作主张。
2: 臣罪该万死。
4: 本来你应该集中兵力就能攻下九燕山。
2: 请陛下恕罪。
4: 据探子回报，反贼薛刚从新唐六郡借到100多万兵马，已经在回城途中。如果你听朕的话，一早将九燕山拿下，就可以端他老巢。现在是放虎归山。
5: 陛下，臣有一计可以攻下九燕山。
4: 什么方法？
5: 火攻。
4: 既然可以用火攻，那为什么不用？
2: 回禀陛下，如果选择火攻的话，要等到冬季才好。冬季之时，这个九燕山林木干枯，到时候我们只要截住主要要道，不让他们下山，然后在四周点火，就可将反贼活活地烧死在山上。
4: 这个方法好，但是要等到冬天，万一在这段时间反贼造反，你叫朕如何是好？
2: 陛下，反贼他们应该没有这么快动手吧？
4: 哼，你将这些反贼想得太好了。朕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攻打过来。
2: 回禀陛下，微臣这次虽然没能攻破九燕山，但是截获了薛刚的妻子纪鸾英，还有他的儿子薛奎，还有薛娇。
4: 哦，真的？为什么不早说？人呢？
2: 现在就在殿外。
4: 将他们带上来。
6: 将纪鸾英、薛奎、薛娇押上殿来。

0: 你们想不到，会落到朕的手里来吧？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哼，朕想把你们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1: 老太婆，你赶快把我们放了！
0: 反贼薛刚的儿子，你死到临头了。哼，有其父必有其子。来人，将他拉出午门问斩。慢。
1: 我要将他们凌迟。
0: 陛下，抓住这几个人为时不易，不如先将这几个人打入天牢，日后可以利用他们与反贼薛刚周旋。好，朕就依你。等朕抓到反贼薛刚之后，朕会把你们一起凌迟处死。
2: 你。

0: 来人呐，准备酒宴，给刚儿接风洗尘。
1: 是，
2: 姑父，您可认识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克汗吗？
0: 认识，当然认识，我们是好朋友呢。
2: 这二郎主啊，如今已经是我们的先锋官了。
0: 哦，那他人呢？
2: 就在城外的军营里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那还不快快把他接到城里来呀？
2: 是，还是我去吧。
0: 好，朵儿，你快快去把二郎主接到这里来。
2: 是。
0: 刚儿，你借来了100多万人马，姑父这里还有40万，我再借你20万，作为你的兴唐之兵，我也像其他六郡一样，公吃公喝，公刀公枪。
2: 姑父，如今我手上有120万人马，已经足够了。您手上一共才40万，万一借给我，这以后有事怎么办呢？
0: 刚儿，不要紧，你放心，我是守家在地。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嘛。压粮官是薛斗，元帅和先锋就由你亲自代劳吧。我这20万兵马，你想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全部都听你的。
2: 多谢姑父大人恩典。
3: 军师，哎呦，二哥啊，你终于上九叶山了。
4: 对啊，咱们兄弟又相聚了。
2: 是啊，
4: 听说薛大哥已经带着100多万大军到达锁阳城了。我是奉庐陵王之命，特来与薛大哥会合的。
2: 好啊，我们兄弟几个又要团聚了。
4: 对
2: 啊，
4: 想不到当年的五虎一太岁，咱们又在九燕山相聚了。
2: 是啊，有时候想想，这是一场梦啊。
4: 哦，对了，这次薛大哥带回这么多兵马，你们九燕山准备好了吗？
2: 啊，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九燕山各处新修了许多兵营，足以住下100多万大军。
4: 好，不过一定要找到适合驻扎兵营的地方。
2: 这个啊，请二哥放心，我们选的都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就等薛大哥来了。
4: 好。
5: 公主，公主，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6: 我听说武三思抓了薛夫人和他儿子。
5: 谁？他抓到了谁？
6: 是薛刚的夫人和他儿子。
5: 他们现在被关在哪里啊？
6: 我听说他们被关在天牢里。
5: 这听说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啊？
6: 应该是真的，我也是从宫里听说的。
5: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6: 这我也是刚听说的嘛。
5: 不行，我得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才行。
6: 公主，那会很危险啊。
5: 危险也要去看啊。
6: 公主，这事儿非同小可呢，被皇上知道了不得了啊。
5: 我知道，就是因为非同小可，我才必须要去看呢。因为那个所谓的薛夫人在里面嘛，而且我还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呢。
7: 娘，您放心吧，虽然咱们现在被关在这天牢里，但是至少知道我爹还活着。我爹要活着，咱们肯定会没事的。
5: 你爹没那么容易死。
7: 对，以前孩儿做梦老是梦到我爹死了，所以孩儿也不想活了。可是现在知道我爹还活着，孩儿也就不想死了。
8: 哎，这武则天可由不得咱们呢。
7: 薛娇，你别这么悲观好不好？我有一种预感，咱们仨肯定会没事的。
9: 是薛夫人吧？
5: 你来干什么？怎么，薛夫人，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0: 九环公主，
5: 嘘，你怎么捣乱成这个样子啊？等我救你们出城之后，再详细告诉你。快走吧。
11: 站住！
9: 哎，反了你了！他们几个是我带来的，我现在要带他们走。
11: 梁王，这是武皇的要犯，没有圣旨，你不能带他们走啊！
9: 武皇的圣旨，武皇圣旨在这儿。怎么样？武皇圣旨，让他们出城。
11: 这……
9: 我告诉你啊，我们时间有限，要是耽误了时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0: 站住！干什么去？
1: 嘿，你这谁的脚都敢拦啊？
2: 本王要出城，
0: 快滚开！
3: 是，梁王，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十步，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

0: 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文武无言，
5: 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姑父姑母，刚儿国仇家恨在身，不便久留，我们即刻就要动身了。
1: 嗯，但愿刚儿能兴唐灭周，大报冤仇。嗯，
0: 到时候孩儿再回到二老膝前尽孝。
1: 刚儿，军情紧急，不便多留，望你多多保重，早传佳音呐。嗯，
2: 姑奶奶，我也长大成人，我愿追随三叔，阵前杀敌，为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3: 好，我正有此意。俗话说，叶落归根呐。刚儿，

0: 教子成名，也算对得起替你死去的兄嫂了。
1: 姑母，你尽管放心吧，侄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教诲。
0: 斗儿，在你三叔帐下听令，要谨记军中营规，多为国出力，千万不要给薛家丢脸，将来立下战功再回来见我。
2: 姑奶奶，孙儿此生都难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为咱们薛家报仇雪恨的。
1: 姑母，我见这孩子长相不俗，倒有几分英雄气概，我有意重用他，您看如何呀？
0: 好，
1: 薛斗听令，
3: 在。
1: 本帅有意让你任前路先锋官之职，你可能胜任呢。
2: 孩儿绝不会辜负三叔的希望的。
1: 好，先锋官听令，
2: 末将在。
1: 命你带一哨人马前面开路。
2: 是。
4: 好啊，你们全都去吧。姑父要是年轻啊，也随你们同行。现在老了，我和你姑母能把这锁阳城守住就行了。
1: 姑父，您尽管放心吧。如今这小一辈的都已经长大成才了，咱们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好了，现在你们安全了。
1: 九环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1: 可是你是武则天的女儿啊。
0: 没错。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0: 因为，因为你们是我三哥哥的家人啊。
1: 可武则天杀了我们薛家300余口，还追杀我夫君薛刚呢。
0: 他是他，我是我。
2: 你以为救了我们，我就会感激你啊？不会，我还会杀了你。
1: 我，别乱说话。
2: 娘，我就要杀了他。
0: 奎儿，奎儿，哈哈，小伙子怎么都那么大肝火呀？一不留神长这么大了。那你倒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呀？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在白虎庙的时候，是你把我爹抓走的，你就是想杀了我爹。
0: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爹呢？
2: 我怎么知道？
0: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杀了所有人，但是你爹爹，我是绝对不会杀的，因为，因为嘛，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2: 哼，那怎么有人说看见你杀了我爹呢？
0: 好了好了，你放心，你爹爹现在呢还活着。
2: 真的？
0: 真的。
2: 那既然我爹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离开白虎山之后，他去了新唐。
2: 这么说，我爹在新唐？
0: 他不但在新唐，还做了新唐的郡马。
2: 郡马？
1: 这怎么可能？
0: 其实这句话呢，我也想问，不过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信不信由你了。
2: 娘，什么是郡马呀？
1: 就是说你爹在新唐娶了新夫人。
2: 什么？他敢？他要是敢娶新夫人，做出欺负娘您的事的话，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我老爹，我都照打不误。
0: 嘘，小心有追兵。
2: 天哪，这是梁王的面具！糟了，原来出城的是个假梁王，
3: 怎么办？反齐家人是从我们手里逃脱的，我们要追回来。
4: 追！
5: 玉
6: 公主，我们到了。
2: 娘，
0: 光雪庵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这样我带你们先藏身在这里，然后写信给三哥哥，让他派人来接你们。
6: 这
0: 你放心，这里很隐蔽，没人能轻易发现我们的。走吧，
2: 走。

0: 怎么会是九皇公主？是不是我们看错了？
1: 不会错，就是九皇公主。我们冲进寺里，将他们通通拿下。
0: 不行，九皇公主武艺高强，我们两个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2: 那怎么办？回去报告梁王。
0: 走。
3: 你们确定是九环吗？
1: 没错，肯定是九环公主。
3: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能跑到哪里。你们看，前面就是九燕山了。
4: 哎，这里的风景可真好啊。
5: 是啊，这么美的杨树林，咱们新塘可就没有啊。
3: 一会儿进了山，风景更美呢。
4: 真的？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可是骏马，这里为什么叫九燕山呢？
3: 因为这前面是九座山峰连在一起，当地人就管它叫九燕山。这里面可以屯百万兵马。
4: 那我以后可以在这里生活了？
3: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4: 不是，是我们的家。
6: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九燕山底下了。哦，
3: 可有人接应啊？
6: 当然有，军师他们早就在这等着了。
3: 太好了，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咱们走。
4: 走。
3: 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免礼。
3: 谢陛下。陛下，九皇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7: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说九皇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7: 这天杀的，都出城了吗？
3: 据可靠消息，九皇已经带着他们去往清凉山了。
7: 清凉山？
3: 据说他们通通躲在广雪庵里。
7: 那还不赶紧把他们抓回来？
3: 请陛下放心，现如今臣职倒有一计，只要按此计行事，我们就能够将薛刚他们一网打尽。
7: 什么计？
3: 回禀陛下，我们已经截获了九环准备发给九燕山的一封信，只要我们将那封信发给九燕山，那反贼薛刚就会不顾一切前往清凉山去接他的家人，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一网打尽。
7: 好，马上出发，这一次必须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军师，大哥，好兄弟，
1: 合作，
0: 谢我先生了啊！
2: 可见你看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这位是新唐的披霞郡主，是我夫人。
3: 也是你们的嫂子，
0: 你们叫我名字就好了，不要那么生分。这怎么可以？我们还是一个叫你嫂子。哎，她不但是你们的嫂子，还是咱们百万大军的压粮官。嫂子辛苦了，
4: 辛苦了，
0: 将军们辛苦了。
1: 好，还有，
0: 这位是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可汗，他是咱们这百万大军的先锋官。
1: 二郎主，不必客气。
0: 大哥，你此去新唐借兵，一路辛苦了，可谓是劳苦功高啊！我们兄弟们已经商量过了，只要你一回九岩山，我们要亲自抬你上山。啊，
1: 这怎么行呢？
0: 大哥，这怎么不行啊？
1: 不行不行，难道我们不是兄弟了？
0: 咱们当然是兄弟啊！我们既然是兄弟，那就让我们亲自抬你上山。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们抬我上山呢？那我成什么人了？
0: 大哥，你不让我们抬你上山，那你得先说出个理由啊！要不然。 一定要抬你上山。好了好了，兄弟们，你们的美意我心领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啊？咱们一会儿上山，喝他个一醉方休就行了。
5: 好，
6: 对，喝他一醉方休。
0: 好，走。

0: 前些日子，薛大哥的家人来过九燕山。两天前，又突然接到密信，说薛大哥的家人已经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躲在清凉山广雪庵。可是这次，薛大哥却成了新唐郡马，还从新唐带回披夏郡主。我该怎么跟薛大哥说他妻儿的事？
1: 军师，啊，军师，我看你心事重重的，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说出来，大哥给你分析分析。啊，
2: 没事，你还想瞒着我，我一看就知道有事，你说吧。薛大哥，实不相瞒，你知道前几天谁上了九燕山吗？
1: 谁啊？
2: 是嫂子。
1: 你说谁？前几天，你夫人纪鸾英带着你儿子薛奎上了九燕山。纪鸾英，鸾英她还活着，她不但活着，还带着你儿子上山。你儿子薛奎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力大如牛啊！太好了，鸾英她还活着，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2: 薛大哥。
1: 我答应过嫂子，只要你一回九燕山，我就放信鸽把消息告诉她。好，好，好。
2: 可是什么呀？前两天，我收到秘密消息，说嫂子和侄儿刚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现在正躲在清凉山上。
1: 军师，你赶紧给我备兵马，我这就去清凉山。哎，
2: 这头倒好办，可是小嫂子那边可怎么办呢？
1: 你是说披霞？
2: 是啊，披霞郡主知道了，该怎么办呢？哎，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哎，你是军师，你一定有办法的。
2: 如果这时候把嫂子接上山，恐怕不太适合。哎，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不让小嫂子和新唐的士兵在九燕山先休息几天，你带一些兵马。 悄悄的去一趟清凉山，这第一步，先把侄儿薛奎接回来。这第二步，再把嫂子接上山，你看怎么样？嗯，
3: 这倒是办法。嗯，
2: 那你准备带谁下山呢？
3: 你给我准备好兵马，我带上薛斗和程月虎。
4: 来，你也喝一口。
3: 大哥，咱这到底要去哪儿啊？
1: 清凉山。清凉山？三叔，我们去那里干嘛？
5: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大哥，咱们有那么多人马，为什么就带10万人马呀？10万人马足够了。此去清凉山，沿途有许多关卡，我要你们一路打过去，逢关打关，逢卡打卡。
3: 是。
1: 先锋官，这西川关可有人出来挑战呢？
6: 回禀元帅，里面没有任何人应战，貌似没有什么能人。
1: 先歇兵一天，明日再去挑战。
6: 元帅，我想再去关前叫阵。
1: 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刚到，说不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6: 是，元帅，这样我一定打他个落花流水。
1: 好吧，本帅给你3000兵将，到阵前作战，到时。
6: 本帅会到阵前给你观敌料阵，你可知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你要多加小心呐。
7: 请元帅放心。
1: 嗯。
7: 来将通禀，我是镇守西川关的总兵，名叫马龙。 你是谁？
6: 老匹夫，我怕暴露了我的名姓，定吓破了你的苦胆。
7: 小小的年纪，口出狂言。
6: 我曾祖父薛仁贵，我爷爷是薛丁山，薛家有勇猛刚强弟兄4人，我父亲乃是云南关总兵薛猛，我三叔。

0: 大唐兵马大元帅薛刚，你小太爷我就是他帐下的马前先锋薛斗，我劝你大开城门献关投降，否则的话我定踏平你西川关。
1: 你薛家犯的是灭门之罪，你与你三叔都是朝廷要拿的重犯，今天有带兵赶来造反，真是胆大包天，我劝你赶快伏榜任命武皇发落，若是不听，今天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处。
0: 老匹夫，看枪！

0: 你放心吧，会没事的。
1: 九环，
0: 师父怎么了？
1: 九环，你告诉平尼，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他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1: 朋友？你在骗平尼？
0: 没有，师父，他们真的是我的朋友。
1: 多年前，清凉山曾经血流成河，现在看来，清凉山又要出大事了。如果你再不给我说真话，我可就不管你的事了。
0: 不是，师父，这清凉山怎么会出大事呢？怎么回事啊？
1: 四周全是御林军，凭我的直觉，这些御林军就是冲你们几个来的。
0: 不会吧？师父，对不起啊，骗了您。其实，他们都是薛刚的家人。
1: 薛刚，就是被五皇满门抄斩的薛刚。
0: 没错。其实，他们几个人被我皇娘打入了监牢，我冒死把他们救出来，送出都城，就直奔您这儿来了。
1: 原来是这样，那。一定是路上你们暴露目标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路上很小心的，都是紫竹架的车，而且也没碰到任何人呢。
1: 不行，得赶紧离开广雪庵，必须离开。
0: 师父别提了，我刚刚派信使去给薛刚送信，让他早点派人来把他们给接走，结果救兵还没来，却引来了御林军。
2: 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哎
3: 呀，不行，
0: 你先别着急嘛。哎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3: 会不会是送信的人出了问题啊？
0: 不知道啊。哎，先不管这么多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2: 不行的话，咱们就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清凉山只有前后两条路，现在全被御林军封死了。你要想离开清凉山，必须走暗道。
0: 还有暗道？
1: 你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跟我进暗道。嗯。
4: 师父，
1: 你们两个出去看一下，别让外人进来了。
4: 是。
0: 师父，暗道就在这里吗？
1: 嗯，跟我来。快进去吧。

0: 哎，等等，这里面阴森森的，怎么这么恐怖啊？
1: 别乱说话。
0: 我没乱说话，他们说那地狱啊就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
1: 闭嘴。师父，这个暗道到底有多长啊？
2: 当然是越长越好了，要是直通到天边，你们几个不就安全了吗？据我师父说，这条暗道是唐高祖李渊修的，当年他曾带着家人在这里堵了三天三夜，最后就是从这条暗道逃出去的。
1: 真的太棒了，既然大唐开国皇帝李渊都能逃出去，我们也一定可以的。但是师父，这

0: 前面有三个口子，我们从哪个口子逃出去啊？
1: 前面还有很多这样的口子。
0: 为什么那么多口子啊？
1: 为了迷惑敌人，十有八九的人进入这个暗道都会迷失方向，因为只有一条暗道可以逃出去，其他的全是死路。
2: 我就说这里不吉利嘛，万一我们要是出不去怎么办呀？
1: 行了，别说了，洞口就快到了，随我来吧。
0: 那里，那里就是大王岭了。
2: 哎，前面有一条路哎。
0: 师父说了，这一带呢都是清凉山，我们要沿着山涧一直往北走，要过了大王岭才能走正路，要不然呢会很危险的。
2: 公主，你说了这么多，你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我爹呀？
0: 这个嘛，要看你的运气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如果我们能顺顺利利的出了清凉山，那自然会见到你爹爹，如果出不了的话，就只能看天喽。
2: 好，如果你真的能够让我见到我爹爹，那我就一定能让你出去。
0: 就凭你？
2: 当然了，我薛奎从来不说假话的。
0: 好，那你说说看，你凭什么把我们带出去？
2: 这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办法喽。
1: 小孩子别说大话。
2: 娘，孩儿没说大话，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3: 报告元帅，我们已经搜遍了整个广雪庵，还没有找到九皇公主以及反贼家人。
4: 那这广雪庵的师太何在？
3: 她正在禅房念经。
4: 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到禅房。

0: 师太。
1: 武元帅，这里是广雪庵，不许你兴师动众，带兵进来。
0: 是啊，这里本是佛门清净之地，可是有反贼藏在此处。我问你，九皇和反贼藏在什么地方？
1: 如果他们在广雪庵，你手下的兵丁早就抓住他们了。
0: 你不要不承认了，我已经得到密报，说他们就藏在这里。师太，赶快说出他们到底被你藏在了哪里。
1: 他们已经到了天边了。
0: 师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本帅可就不客气了。
1: 他们每个人都长着腿，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朵白云之下？你这是在作孽。
0: 我在作孽？他们是朝廷的敌人，你窝藏朝廷的敌人，你可知罪？
1: 你这个恶徒，休想再找到他们。
0: 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来人了，
2: 在，
0: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2: 是。
0: 搜查广雪庵内的每一个角落。
3: 哎，等等，
4: 来，
5: 怎么了？
3: 娘，前面有御林军。
5: 御林军，
3: 娘，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对付他们。哎，
5: 不行，你不能自己去。
3: 娘，这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能对付了的。我走了。
5: 哎，快点，快点。
6: 别抢！

0: 这棍倒蛮不错的，挺适合我的，以后啊就归我了。以后啊就叫你玄金棍好了。嘿，
1: 奎儿，你没伤着吧？
0: 娘，孩儿没事。哎，娘，您看孩儿的兵器怎么样？这呀，可是玄金打造的呢。孩儿给他取个外号叫玄金棍。
1: 不错不错，你真的很厉害啊。
0: 那是当然，我爹可是薛刚。
1: 嗯，你是英雄的后代。

0: 多御林军，我们得赶紧走。
1: 嗯。
0: 可是这里只有四匹马，咱们怎么走？你放心吧，我跟紫珠各骑一匹，走吧。
2: 大元帅，魔将已经攻下西川关了，
3: 咱们现在要打起精神来，下一步咱们要攻打界牌关。
4: 哎，
5: 老乡，
4: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哦，我们上香去。
4: 哦，上香啊，谢谢二位啊。哎，雪娇，你说这上香肯定很热闹吧？

0: 哎，老大爷，我想请问您件事，您这是干什么呀？
1: 这是啊，有名的龙王庙，今年呐、有8个月没有下雨，庄稼都快要干死了。这不，我们过来祈求老龙王下雨呀、啊。
0: 哎呀，我说老大爷，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这龙王只是个泥人，又不会说话，您求他有什么用啊？我告诉您啊，我呀可是雷公转世，这个嘛，您要是把那些供果都给我的话，我就给您打雷下雨。
1: 啊，小孩，你是个疯子吧？切不可胡说八道啊！哎呀，罪过，罪过。
0: 哎，雪娇，你看这上面有这么多的供果，要不咱们分了吧？哎，不行，我娘还没吃东西呢，咱们都给我娘拿回去吧。好，走。嘿，
2: 你可是反叛逆子薛刚？
3: 我就是大唐大元帅薛刚，你是何人？
2: 大胆薛刚，连老夫都不认得。我堂妹乃是大周天子，我就是武皇的堂兄，今日奉命来捉拿于你。老夫劝你扶绑请罪，以保你的狗命，如若不然，定叫你做刀下之鬼。
3: 老贼，原来你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来得正好，本帅今天要为民除害，替天行道。

0: 救皇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还是不懂，玉皇娘想要杀我们，可是你却救我们。我还是那句话呀，她是她，我是我。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见三哥哥是英雄啊，所以呢，凡是他的亲人，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你把我们一家当英雄，可是你皇娘却把我们一家当反贼。九皇公主，你冒这么大的险，难道你就不怕你皇娘治你的罪吗？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这一次我出了都城以后，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啊！你这次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到底是图什么呀？不图什么呀？你实话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你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薛刚？我娘。
1: 娘，娘，
2: 奎儿，
1: 娘，
2: 奎儿，
1: 您看，孩儿给您带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啊，
0: 这哪来的呀？
1: 哎呀，您就别管那么多了，娘，你们俩肯定也饿了吧？先吃了再说。给。
0: 哎，这么多，到底从哪儿来的？
1: 哎呀，娘。

0: 有吃您就吃呗，等你们吃完了，孩儿还会给你们拿很多很多的。
1: 你不告诉我从哪儿弄来的，我可不敢吃。
0: 好，好，好，娘，那你们先吃，吃了孩儿就告诉你们。叫，叫，叫，叫！老贼往哪跑？哎，我说老头，你干嘛气喘吁吁的？
2: 小伙子，快闪开，让我先过去。哎，
0: 你这有什么事啊？干嘛这么着急啊？
2: 后面有人追我，老夫的命都保不住了，你快闪开！哎呀，
0: 什么呀？谁的命不保了？有人敢打你吗？那我问你，是小伙子打你，还是老头打你啊？
2: 是小伙子，他不讲理，我打不过他，我只能逃跑了。你快闪开！
0: 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小伙子还欺负老头啊？欺人太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事我非管不可。你放心，我会用我的玄金棍砸烂他的脑袋的。行，行。
2: 你看，就是他。哼，
0: 来得正好，你闪开，我来对付他。行，站住！小子，你找死啊！哼，哟，原来就是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要打老头啊，真不害臊。我问你，你是找打还是认罚？
3: 此话怎讲？
0: 你要是认罚的话，那你就滚下马来给我磕三个响头；你要是认打的话，那就吃我三棍。回家找你姥姥去吧。
3: 你这病小子口气还挺大。我问你，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了，他是我的老朋友。
3: 你明明刚到，什么时候认识的？
0: 我认识他都有20多年了。
3: 20多年？那我问你，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16啊。
3: 16？你认识他20多年？
0: 关你屁事！反正啊，你打他，我就打你。切，
3: 我懒得理你。
0: 找死！
3: 好小子，等我屈辱下去，我收拾你。
0: 有本事你就来啊！云安。

0: 小伙子，他可是坏人，不要放过他，快去追呀！
1: 老头，你放心吧，我这就去追他。喂，你给我站住！喂，
0: 站住！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咦，
1: 级别大元帅，前面有个小伙子，武功高强，我逃不过他。哦，喂，你别跑呀，坏人，你赶快过来送死！
0: 小伙子，你胆敢挡道，想是来送死的吧？我岂能饶你？
1: 好啊，那你过来试试看呢。没什么，
0: 这小子真厉害。
1: 哼，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跟我打？
0: 找死！
2: 我来会会他。嗯

0: 小娃娃，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要阻拦我们？
1: 哼，老娃娃，我告诉你，我叫奎爷。
2: 小伙子，他就是总头，杀死他也行，拿住他更好。
1: 老头，你就放心吧。哎呀，看你这身行头还挺威风的，一定是当大官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
0: 我离开中原已经很多年了，说出我的名字你也未必认识，又何必问呢？
1: 哼，少给我打马虎眼儿，你一定就是武则天的人。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0: 报仇？
1: 少废话，

0: 走。
1: 哎，这娃娃倒挺有意思的。哼！
2: 喂，我说薛娇，啊，我娘她到底在哪儿呢？
3: 沈人看你又惹事，非常生气，现在在龙王庙哭着要上吊呢。
2: 什么上吊？你怎么不早说呀？还走这么慢，跑啊！哎哎。娘，
4: 哎呀，奎儿，你跑哪儿去了？
3: 你这小子竟敢骗我，真是找打！
4: 住手！娇儿，老实告诉婶婶，你们两个又跑去哪儿闯祸了？
5: 婶婶，侄儿不敢隐瞒，是薛奎他在外面打了人，我才哄他回来的。
4: 奎儿，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你又去给我闯祸了，你又打谁了？
2: 娘，这不怪我，是那帮人派一个小伙子欺负一个老头子。娘，换成您，这种事您不管吗？再说了，他那总头还拿着大金锤跟我打，挺威风的。
4: 金锤？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2: 我问他名字了，他不敢回答呀。我还问他是不是武则天的人，他还跟我打马虎眼儿。看那身行头吧，我就知道他是武则天的人。切，要不是薛娇骗我来，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4: 那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
2: 旗号？当时我光顾和他打了，所以没看清。但是看他们那行头，也不像老百姓，也不像什么周兵。
4: 奎儿，你详细的给我描述一下，那个人到底长得是什么相貌？
2: 哦，那个人长得挺英俊的，但是跟我比差一点点，然后他那个头发长得怪怪的，是向天长的，他还拿着一对大金锤，那锤子可大了，一看就挺重的。
4: 难道是他？这么多年没见，一定是薛刚。奎儿，就你刚刚描述的这个人用的武器和他的相貌，他很有可能就是你爹薛刚。
2: 啊，我爹？
6: 报告元帅，我们已经从清凉山广喜庵回来。
7: 怎么样，见到他们了吗？
6: 据广喜庵的小尼姑说，他们已经逃离了清凉山广喜庵。
7: 那人呢？
6: 是九环公主带他们逃出来的，现在应该上九燕山了。
8: 不会吧，我们刚从九燕山下来，他们要是上山，我们应该碰得到啊。
7: 这消息确切吗？
6: 小的敢用脑袋担保，为了帮他们从暗道逃出青狼山，师太回去以后还被武三思杀害了。
7: 嗯，知道，你先下去吧。
6: 是。
8: 大哥，这青狼山咱就先不去了。
7: 嗯，当务之急是把庐陵王请上九燕山。
8: 那派谁去呢？
9: 大哥，我看还是我跟吴奇一起去吧。啊，
7: 二位兄弟，邀请庐陵王之事非同小可，到时候你们带上我的手书去一趟房州，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
9: 是是。
0: 娘，怪不得我俩长得那么像，原来他就是我爹呀。那这回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根了。哎，不对，那个坏老头和我爹是作对的，岂不是那个老头是坏人？我得去找我爹。
4: 慢着，娘倒是有个主意。想当年，你爹曾经有个结拜兄弟，定国公马登。他曾经为了救你爹亡妻继子，投奔房州，保了庐陵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房州，跟你马伯父打探一下你爹的消息。
0: 可是娘，
4: 这里离房州只有60里。你们速去速回，有了消息之后赶紧回来跟娘报信。
0: 好吧，娘，还是答应您。
4: 哎，等等，你出发之前有三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谨记。
0: 三件事情？这么多？
4: 这第一件，除了你马伯父之外，不可以跟任何人透露你们的姓名。
0: 好，娘，还知道了。
4: 这第二件，不许再给我惹是生非。
0: 好，娘，您放心吧。
4: 这第三件嘛，你得听娇儿的话，你要是听她的话就让你们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听她的话，那我立马就让她自己去。

0: 哎，好，好，好，好，娘，孩儿三件事全答应您，不就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孩儿都能做到，您就放心吧。那孩儿可以走了吧？
1: 臣之罪该万死。
2: 卜三思，你曾经信誓旦旦，说只要利用反贼的家人，就能够捉住反贼。那现在人呢？
1: 陛下，臣之也没有想到，这反贼的家人居然又和九环一起逃走了。
2: 怎么又跟九环有关系？吴三思，你是一个大元帅，还带着这么多兵包围广雪庵，也能让他逃走？
1: 陛下息怒，臣之听说在这广雪庵有一条暗道直通到外山。
2: 哼，暗道，朕待在广雪庵那么久也没有听说过。
1: 陛下，臣之确实听说过广雪庵有一条暗道。
2: 你说，你让朕怎么样处罚你？
1: 臣之罪该万死。
2: 你真要朕处死你吗？
1: 臣之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一切听凭陛下决断。
2: 好，朕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臣之一定带反贼的人头来见陛下。
2: 退下。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公主，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去九燕山找薛高。
1: 以前呢，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0: 那现在呢？
1: 自从我见到了那个季鸾英和他的儿子以后，就不这么想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公主，可是救了薛家人之后，我们就回不了都城了。
1: 这我知道。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既回不了都城，也不去九岩山。
1: 什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这儿待着不好吗？
2: 不行，你们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带你们一起去九岩山。
1: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要我去九燕山，必须要三哥哥亲自来龙王庙接我。
3: 二位客官好。
4: 小二，我的马你们可给我看好了，记住要用你们这儿最好的饲料给我喂着，到时候嘛找他一起结账。
3: 好嘞，知道了。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5: 我们有钥匙在身，随便吃点快的就行，越快越好。
4: 哦，我们这儿有馒头、炒菜，还有面条。
5: 那就给我们来两碗面条。
4: 好嘞，两碗面条。
6: 哎，慢着，你怎么问完他不问我呀？
4: 你们两个不是一起的吗？两碗面条不是你们俩的吗？
6: 胡扯！你看我俩长这个样子，两碗面条够吃吗？给我来四碗。
4: 好嘞，四碗面条。二位客官好。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7: 哎，伙计，我们急着赶路，你这什么最快？
4: 我们这儿面条最快。
7: 可以，
8: 面条
7: 好，来四碗面条。
4: 好嘞，四碗面条。哎
8: 呀，这一路赶太累了。
7: 是啊，
8: 来喝水。哎，
5: 哎，薛奎，你看那胖子怎么这么眼熟啊？
6: 你笨呐，这天底下胖子不都长一个猪样？你，
8: 哎，这么快啊？
4: 二位客官，这不是你们的面，是人家两位的。
7: 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啊。
8: 是啊。
6: 哎，我们的面也敢抢？
8: 嗯，好吃。嗯，
6: 吃的雄心豹子胆了。奶奶的，
5: 哎，别。
6: 喂，两个棒槌，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抢我的面吃？
7: 哎，小兄弟，我们今天有要紧的事儿，要不然你得等一会儿。
6: 哼，我说大叔啊，你仗着你年纪比我大，你就可以欺负我们小孩吗？你有急事，我们就没有急事了。
8: 哎，你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急事啊？这大人吃饭那是大人有急事，你小孩等会儿再吃啊。
6: 死胖子，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啊？这天底下谁规定胖子可以抢别人的面吃啊？谁规定的？
8: 你说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啊，我今天就吃了，吃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6: 怎么样？好啊，那我问你们，你们是认打还是认罚？
8: 这，嘿，你个孩子，打怎么样？罚怎么样？哼，
6: 这认罚嘛，你刚才怎么把面给我吃进去的？现在就怎么一根一根给我吐出来？这认打嘛，你现在就跪在我面前，让爷爷我打你一棒槌。
8: 好好，我认罚，我认罚。这吃进去的东西吐是吐不出来了。来，来，这儿有。来，吃吧。来，
6: 你这胡子。
8: 来，吃吧。来，
7: 你别忘我们来干什么，小声点。小兄弟，我们今天确实有要紧的事儿，多有得罪。那个，要不然这样，今天你们的面我请了，掌柜的不用找了，走了，
8: 那走吧。哼，
6: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有钱就了不起啊！你们两个给我等着，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我见你们一次，我就打你们两次；我见你们两次，我就打你们三次。我要把你们统统打成面条。
7: 好了，雪葵，

0: 那个人看起来真的挺面熟的。
1: 面熟？面熟个头啊！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他那样？
2: 公主，紫竹，九环公主，紫竹。

0: 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岩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
1: 喂，我想打听一下。
2: 说吧，你想打听什么？
1: 你们这儿是不是定国公府地啊？
2: 没错，你找谁啊？
1: 我想找那个什么，哦，什么什么灯。
2: 你这人说话怎么乱七八糟的？没事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1: 哎，我说你，哎，
3: 这位兄弟您辛苦了。我这个兄弟啊，他不懂礼貌，还望您多多包涵。
2: 你们俩是兄弟？
1: 怎么了？
3: 是啊，
2: 怎么你们俩兄弟说起话来天差地别的？
3: 这位兄弟，这定国公是我伯父，麻烦您通禀一下，就说我要求见他老人家。
2: 小公子啊，定国公今天不在家。哦，
3: 那他去了哪里？
2: 在驸马场监考，今天是第一天，连中午饭都没回来吃。你若是有急事啊，就去那儿找他吧，顺便看看热闹。哦，
4: 公主，喝点水吧。公主，我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4: 可是，
0: 怎么了，紫竹？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愿意跟我走了。啊，
4: 不是。
0: 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的话，可以回皇宫的。
4: 我只是想问公主去哪儿。
0: 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啊。
5: 定国公，传令下去，比武开始。
6: 遵命。各路英雄听好，今日我们庐陵王李显在此设擂比武招亲，殿下有令，凡力胜六阶者，可封为大驸马；凡力胜三阶者，可封为二驸马。不论是谁，在比武之前，必须上擂台向殿下自报家门。如果有进场而比武者，就以捣乱比武场而定罪。今日上午，刘虎将军已力胜四阶。只要下午再胜两阶，便可大获全胜。下面，比武继续。

0: 这个老家伙，咱们也上去比试比试。你给我老实点。喂，国库马的人来也！走！来，小子，你也是来凑数的吧？好啊。既然你不怕死，那就自报家门吧。
1: 参见殿下。
2: 公子免礼。
1: 谢殿下。
2: 这位小公子，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今年有多大了？
1: 我家住在黑龙村，我从小跟沈娘长大，我姓纪名娇。

0: 本王今年18岁，纪公子，这位刘将军已经连胜5节，能力非同一般。你和他交手啊，可千万要小心。若是不敌啊，也不必勉强。即便是撤下阵来，本王照样加封于你。
1: 谢殿下。

0: 定国公，马上传令，再也不用比武较量了。刘虎连胜五阵，这纪公子又胜了刘虎，这也算是连胜六杰了。替本王宣布，本王招他为大驸马。
1: 是。天下英雄听好，殿下有令，封纪娇为大驸马。
2: 谢殿下。
1: 下面比武继续进行，看谁赢了就可封为二驸马。
0: 娇儿，上来吧。
2: 好。参见父王。哎，
0: 免礼。
2: 老丈人，奎儿给您磕头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2: 老丈人，我是来夺驸马的呀。
0: 你今年有多大了？
2: 我十六岁。
0: 才十六岁就来夺驸马？
2: 对啊，老丈人，我十六岁，这二公主她也十六岁，我俩在一起正合适，能够白头到老啊。嗯，
0: 你有多大本领，竟敢上来较量？
2: 我的本领可大着呢，要不然咱俩比试比试。哎，
0: 休要胡说，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2: 我家在黑龙村，我姓薛。
0: 你姓薛？
2: 对了，老丈人，我之前的爹爹呢，他是姓薛的，后来呢他死了，我娘呢又给我找了个后爹，他呢是姓纪，所以现在我就叫纪奎了。
0: 你叫纪奎？啊，你叫纪娇？你们俩认识吗？
2: 父王，他就是我兄弟，性格鲁莽，不懂礼貌，还望父王多多包涵。啊，
0: 哎，娇儿，他的本领如何呢？
2: 跟我比是强一些，但是跟别人相比，我就不知道了。纪娇，今天是我让你先上场的，很显然是我让着你，否则两个驸马都是我的了。哎，
0: 纪奎啊，你年纪轻轻的，休要鲁莽。若是自知不敌的话，就不必比试了啊！等过个两年啊，本王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哎
2: 呀，老丈人，这您就放心吧。兄弟，你千万不要轻敌啊！你若是有个好歹，我回去怎么跟婶娘交代啊？纪娇，我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就看我的吧。谁敢上来和我比试比试啊？
3: 报殿下，我叫李强，来自河南，今年二十岁。
2: 小子，你到底能不能打呀？哼，
3: 能不能打，等一下就知道了。
2: 好吧，那我就手下留情，打断你两根肋骨，让你滚回家去算了。
3: 小子，别口出狂言，来吧。行。

0: 说打你两根就打你两根，刚刚好，两根。
1: 什么？
0: 骨头啊，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断你肋骨。好了，赶紧滚吧，算你走运。还有谁？

0: 谁敢来送死，来跟我抢驸马。一帮废物。我说臭小子，你还真不怕死啊，敢上来跟爷爷我打。
1: 大言不惭，谁死还不一定呢，
0: 真是不知死活。
1: 禀殿下，在下刘成虎，今年23岁，家住安徽，今天特想来夺这个驸马。
0: 那就来吧，别废话了。
1: 小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小子，给你点甜头吃，你还真把他当糖了。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0: 小子，现在知道被人打趴下的滋味了吧？哼，臭小子！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啊？谁？
1: 殿下，在下金眼龙，22岁，来自山东。臭小子，休得猖狂！今天这个驸马，老子夺定了。
0: 小子，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那今天爷爷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1: 好啊，来。

0: 臭小子，看你也没什么本事，赶快把驸马让给我当得了！
1: 哼，小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本事，来吧！

0: 想跟我抢风马，不自量力。参见老丈人。
1: 快快请起，平身。
0: 谢老丈人。
1: 几回小公子，本王封你为二驸马。
0: 多谢老丈人。
2: 快，
3: 站住！干什么的？这，
2: 殿下，我是程月虎啊！
1: 程月虎，快让他们上来！
3: 是，快快快！
4: 胡子，吴起兄弟，哎呀，见到你们了！
5: 参见殿下，
1: 免礼免礼。
0: 这两个不就是抢咱们面条吃的那两个棒槌吗？
4: 别瞎说。哦，
1: 哎，怎么只有你们两位前来？薛刚、薛元帅呢？
4: 啊，殿下，我大哥现在在九渊山后下，命我二人前来迎接您。
2: 哦，哦，对了，我大哥还有一封书信。
1: 好，真是上天睁眼呐！哎呀，终于把我的轩元帅给盼回来了。薛刚元帅借兵归来，现已兵扎九燕山。哎呀，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0: 上本王选了两位称心如意的驸马，这是双喜临门。还不快见过本王的两位驸马。
1: 这不九龙的那小子吗？
2: 是啊，这
3: 父王孩儿有罪。
4: 父王，孩儿也有罪。
3: 你们何罪之有啊？
5: 孩儿犯了欺骗王爷之罪。我们兄弟俩本来不姓纪，我们都是薛门之后。他是薛刚之子薛奎，我是薛刚的侄子薛娇。哎呀，
0: 真是上天保佑，上天保佑啊！原来薛家的后代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平身。
5: 谢父王。
0: 快起来，起来。
6: 你是奎儿？
5: 我是啊。
6: 我是你虎子叔啊。你爹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得高兴死啊。
4: 虎子叔，那你以后别再抢侄儿的面吃了呗。哎呀，
6: 这臭孩子。
7: 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0: 好，咱们择日启程奔赴九燕山，以免我那薛亲家记挂。
5: 父王，这下去九燕山恐怕我三叔不会认我们吧。
0: 何出此言？
5: 父王，您有所不知，前几日我三叔带兵行至到金鸡岭的时候，我兄弟薛奎堵住路口，为了救一个老头，差点把我三叔打伤了。
0: 二位将军可有此事？
1: 殿下，当时我和岳虎是押粮官，走在队伍最后面，并没有看见他们。不过此事我们也听说了，为了捉拿老贼武熙，我们一直追到金鸡岭，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一个耍棍的孩子，还差点把我大哥打伤了。再后来又来一个孩子把他给救走了，好嘛，没想到是他们两个。
8: 是啊，殿下，那老贼武熙借机逃跑，我大哥他都快气疯了。说句实在话吧，如果他们两个现在去九燕山认亲，我大哥非但不会认他们，肯定还会把他们当奸细给抓起来。
5: 薛奎，都怪你不听话，你爹爹要是不认咱们，这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凉拌。我只知道小伙子打老头那是不应该的，谁知道跟我爹打起来了。早知道那个武熙是个坏蛋，我早就打死他了。哎呀，
0: 好了好了，都别埋怨了。你告诉我，你娘现在哪里？
4: 老丈人，我娘现在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龙王庙里呢。
0: 好，你二人呢，先回龙王庙把她接过来，到时候一起去九燕山，有她为证，你们一家定能团聚。
7: 是。

0: 是他，对不起，是九荒我害了你。我真的没有想到武三思他这么的可恶，我当时应该带您走的，带您离开清凉山。对不起。
1: 报元帅。
2: 何事啊？
1: 启禀元帅，山下有人请您下山，他们说是来认亲的。
2: 哦，

0: 小娃娃，你们来这干嘛呀？
1: 请问您就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薛刚吗？
0: 正是。哎，
1: 三叔，您老人家可好啊，不孝侄儿给您磕头了。
0: 哎，慢着，你是何人，为何如此称呼本帅？
1: 三叔，有道是子不言父，侄儿恕了个罪子。家父名叫薛勇，侄儿名叫薛娇。当年多亏江淮侯在天牢唤子，才将我救出。三岁那年又把我送到卧龙山，交由我婶娘抚养成人。
0: 那他是何人？

0: 爹，孩儿终于找到您了。三叔，他就是您的亲生儿子，名叫薛奎。
1: 薛奎，
0: 我来问你们：这十几年前，奸贼武三思火烧卧龙山，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逃出山去的？
1: 是我婶娘带着我逃命，才逃出了那个火塘。
0: 后来，又躲到了奎林，救生下我兄弟，另起名叫薛奎。
1: 那，你婶娘呢？
0: 这些年，是我婶娘苦熬了岁月，她为了教子成名，她是煞费苦心的。最近听说三叔兵扎举燕山，我们才来认亲的。
1: 听说我儿子他们已经被武则天关进了都城的天牢，
0: 是九环公主冒充了武三思，才将我们从天牢里救了出来。再后来，我们就逃到了青梁山，谁知道刚到青梁山，羽林军就很快把我们包围了。最后是广雪庵的师太，将我们从暗道里带了出来。
1: 这么说，你们一直跟九环公主在一起？
0: 嗯，对。
1: 她和我婶娘在一起。
0: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本帅兵扎九燕山呢？三叔，自从我兄弟在金鸡岭闯了祸之后，我婶娘叫我俩去房州城去寻找马伯父，谁知道刚一到房州，正巧赶上卢陵王在招选驸马，于是我们兄弟俩就上了擂台比了武。我夺得了大驸马，薛奎他夺得了二驸马。在驸马场上，我们还碰见了成武两位叔父。
2: 才得知了您的消息啊，
3: 爹，孩儿知错了。金鸡岭一事，那纯属是误会。孩儿打小就想爹爹，每天做梦都能梦见爹。今天我终于见到我爹了，爹，您就认了孩儿吧。好，元帅，
2: 元帅啊，随我来。 先不着急相认，这武熙不知道薛奎是你的儿子，这时候接近武熙，他肯定没防备，来个措手不及呀。
1: 你是说将计就计？

0: 小王啊，你说你们是薛家的后代，可你们为什么好坏不分，要帮着那个五溪呢？你们两个的话，本帅不能完全相信，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先回去吧。
1: 三叔，千不看万不看，你要看在我爹爹，还有我沈娘的面子上，你就认下我们吧。薛娇，你给我闭嘴！ 薛娇，你给我起来！我让你给我起来！好，好一个大元帅，你连自己的儿子是真是假你都分辨不清楚，你还当什么元帅？好，不管什么儿子打老子，今天我这个儿子就要打你！我，石奎，你别冲动啊！
2: 三叔，我这兄弟从小就脾气暴躁，性格不好，您多多原谅。三叔，你要是再不认侄儿，侄儿宁愿跪个钉遭木烂。
1: 学校，
0: 三叔，
1: 求您看在侄儿的份上，把两个兄弟认了吧。
3: 元帅，近身不义，还是多加小心。
0: 嗯，好一个狗头军师啊！
1: 亏你是个军师，我们之前明明有见过呢，为什么此生你不相认？我看你就是那个奸贼，今天我就打你这个奸贼！我等。哎，
0: 薛奎，你千万别冲动啊！
1: 你们还是别在这里争辩了，三叔的话是万万不会收回的，你们赶快去见沈神一起来吧。
0: 哼，走就走，反正这次爹他也不认我，这个雪岩山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1: 薛刚，你记住啊！ 今天是你不认我。

0: 公主，
1: 阿弥陀佛。
0: 公主，我给你。
1: 紫竹，以后请不要再叫我公主。我跟皇宫已经脱离关系，我与世间的一切烦扰都脱离关系。现在我是广雪庵的人。
0: 您来广雪庵之后不吃不喝，照这样下去我怕您坚持不了多久啊。
1: 这不用你管。
0: 公主，我不管您就没有人再管您了，求求您先把这碗粥喝了吧。
1: 我不喝。
0: 您曾经说过，我知道您不吃不喝，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慧空师太，还有您是为了那薛刚。
1: 紫竹，以后这个人的名字不要再提了。
0: 您曾经说过，您最爱的人就是薛刚，您这辈子都会和他在一起，可是您……
1: 紫竹，以前是以前，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0: 不，情况并没有变，变的是您自个儿。
1: 变的是我？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刚身边有两个女人，轮得到我什么事？
0: 可是您跟他们都不一样，只有您能帮助他，能完成他要完成的使命。
1: 所以我是帮助他的人，不是他爱的人。你走吧。
2: 快儿娇儿怎么样？见到你们马伯父了吗？有没有你三叔的消息啊？
3: 婶娘，侄儿给您道喜了。
2: 啊，喜从何来？
3: 这个庐陵王果然很贤明，加封我三叔为兵马大元帅，现在兵扎九燕山。还有一喜就是我跟薛奎刚到房州啊，正好赶上庐陵王在招选驸马，我们俩上场比武，我夺了大驸马，薛奎夺了二驸马。现在啊，我们是奉了父王之命来接婶娘上山的。哎呀，
2: 真是谢天谢地呀、啊！算是我们薛家祖上有德，这16年的冤情终于拨云见日了。奎儿，奎儿，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4: 没有。
2: 那你怎么了呀？这么大的喜事，你又当了驸马，你爹爹又当了元帅，怎么还不高兴啊？
4: 娘，我实在憋不住了，咱们不要去什么九燕山找我爹了。嘿，人家当了大元帅啊，早就变了心，把我们给忘了。
2: 怎么了？
4: 娘，孩儿跟您说，您可千万别难过。
2: 你说。
4: 我和薛江离开房州，直奔九燕山去找我爹。结果到那儿可好，我们磕了多少个响头，说了多少好话，可他就是不认。
2: 此事当真？
4: 孩儿句句都是实话，绝无半点谎言。哎，扯什么扯呀？
2: 娇儿，你告诉婶婶，刚才奎儿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4: 这什么这呀？你要有半点谎话，我就打烂你。
3: 婶娘，这件事儿他不怪我三叔，要怪就怪薛奎，他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婶娘，你想想，我三叔他身为大元帅，他是怕有奸细把我绑到九燕山呢。现在我父王叫我们接您上山，有您作证，他肯定会相认的。
2: 我苦熬了这么多个年头，才把你们拉扯成人。现在好了，你们都当了驸马。你们就好好的去吧。他薛刚既然六亲不认，丧尽天良，那我也不去找他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 婶娘，可别呀！你要真有个好歹，我们怎么跟三叔交代呀？
4: 娘，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死了，谁来为我们作证啊？你要是不能作证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永远都成奸细了？

娘，听孩儿一句劝，咱们今天就赶往九燕山去找我那个爹，到时候如果还不认我们的话，那我当场就把他给打死，来替您出这口恶气。他如果到时候认我们，那今天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好，娘，那现在咱们就去收拾行李，立刻出发。

0: 娘，蹲下来。娘，前面好像有一大堆兵啊。
1: 哎，你们两兄弟去前面打探一下。
0: 嗯，去叫，走
2: 走。
3: 玉，站住！大哥，三弟，
4: 大胆狂徒，你们两个是什么人？难道想劫囚车不成？
3: 大哥，三弟。
0: 啊，是薛斗。
2: 薛斗。
3: 大哥，三弟。
2: 薛奎，快去救他吧。
0: 我才不管他呢，
4: 小子还不走！
0: 哼，
2: 哎，
4: 给我拿下！
3: 徐总，等我回来救你啊！
4: 继续前进，这儿。
1: 哎，奎啊，怎么样？
0: 娘，我跟您说啊，前面有一大批重兵，还有一辆囚车，依我看。咱们等他们走了之后，咱们再走吧。
1: 嗯。
2: 哎呀，沈娘，不好了！我那兄弟薛斗，他关在那囚车里面了。
1: 啊！
2: 咱们赶紧去救他吧。
1: 哎呀，奎儿，你怎么不早说实话呢？
0: 娘，
1: 你去抵挡周兵，娇儿，你去砸囚车救人。
2: 嗯，好。
0: 嗯，走
2: 走。
4: 给我拿下！
3: 还不给我滚！
2: 我走，我走。
3: 好样的，三弟。

0: 出来吧，谢谢好兄弟。大哥，薛导你没事吧？没事，大哥，谢谢三弟。哼，我不管你们俩了，我去找我娘了。哎哎，走吧，薛导一起去。好。娘，娘，我们回来了。
1: 沈娘，他这就是薛导。
0: 沈娘，这救兵如救火，飞刀将张顺特别厉害。
2: 我怕三叔应付不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3: 桂儿，你看这军情紧急，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告诉你们俩，我可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呢。好吧，那现在咱们仨就分分工，我负责去闯周营，你们俩负责保护我娘。要不就是你俩负责闯周营，我负责保护我娘。反正闯营者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至于怎么选嘛，那就随便你们俩喽。
2: 那我们选保护沈娘。嘿，你俩还不傻吗？好，那我就负责闯营。不过你俩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俩得保护好我娘，我娘要是少一根汗毛，我就唯你俩是问。好，一言为定。娘，那还是走了啊。
1: 小心点啊！
2: 记住，
1: 小心呐。
4: 小心点儿。
5: 小子，干嘛呢？怎么不说话？哑巴了？

0: 是吧？军营重地，竟敢擅闯，找死！
1: 停！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哑巴，我叫薛奎。

0: 真的是你啊，夫君！
1: 娘，
0: 栾英，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没见了，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母子俩。来，快来，随我进来，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呢。你现在是大元帅了，我听奎儿说。
1: 你根本就不想认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跟奎儿下山去，再也不来打扰你了。娘，孩儿想回家了，咱们走吧。奎儿，我听说你救了你兄长，又打死了吴美，三闯周营，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来，快来，爹要好好的奖赏你。
2: 你少来这一套，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3: 当日我跪在这里认你的时候，你都不认我。一生中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
5: 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

0: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6: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8: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反贼学纲，给老夫快快出来，束手就擒！反叛逆贼学纲，快快出来！
1: 奎儿听令，不听你。
2: 奎儿，娘，你有什么吩咐？
1: 奎儿，你先去抵挡一阵。
0: 好啊，娘，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1: 快去快回，不得耽误。
0: 是娘，这儿走了。
2: 你。
3: 好啊，我堂堂的大元帅说话却不管用，还不如他娘两句话就说中了。哼，他真是气人。
1: 老头儿，你不认识我了吧？
3: 小伙子，我当然认识你，你是专程来找老夫的吧？
1: 对啊，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3: 我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武熙，快快随我回营，我保你做大官。
1: 哼。 正是因为你是武则天的堂兄，所以啊，我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给我听好了，我爹就是大唐元帅薛刚，今天我就是替他来取你的狗命的。

0: 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1: 奎儿，
2: 娘，孩儿特来请罪的，让你们久等了。
1: 娘等的不久，奎儿没事就好。嗯。
3: 栾英，奎儿也打累了，咱们就进去吧。啊。
0: 嗯。娘，孩儿肚子饿了，孩儿要回家吃饭去。
1: 好，咱们这就回去。
3: 哎，栾英。啊。
4: 嫂子，这些年。你吃尽了苦，操碎了心，为薛家立下了大功。前些天，元帅故意不认奎儿，也怪奎儿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才致使元帅心中生疑呀。如今呢，真相已经大白了，愿你们休计前迁，以国之大事为重才是啊。嫂子，余弟来接你来了，快快上山去吧。
5: 是啊，婶娘，徐叔父来接你来了。
6: 对啊，婶娘。
1: 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呢？想当年徐伯父天狼换子，弄了个家破人亡，现在你也是帮助夫君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你们的这份恩情请受我一拜。
0: 哎，娘，拜什么拜嘛，都怪这个狗头军师，要不是他的话，我怎么会跟我爹没相认呢？
1: 奎儿，休得无礼。
4: 嫂子，你这是知书达理呀。啊，侄儿，快扶你婶娘进去。
0: 慢着，你让进去就进去啊！狗头军师，我还记着你的气呢，今天我非要打你出气不可。
3: 哎，奎儿，休得无礼。
4: 侄儿，你不应该怪你叔父才是啊。
0: 我凭什么不怪罪你啊？
4: 那天你爹故意不与你相认，也是计在对付武熙那老贼啊。
0: 我说你狗头，你就是狗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可以少吃一些苦头吗？知道错了，孩儿在这儿给您磕头认罪了。
3: 哎，快起来，
5: 好儿子，好儿子，
0: 爹，
3: 好儿子。这庐陵王何时能到啊？
7: 本来父王让我们先接了婶娘，到房中集合，随后再一起上九渊山。谁知道我这兄弟半路拐了个弯，就先到了这里。紧接着我们又接上了婶娘，现在。父王应该还在房中城内等候。
3: 你们呢？薛奎、薛娇，听令，
8: 在。
3: 殿下命你们把你娘接到房州，你们不听，却先来到九燕山。如今已经错过了殿下进山的良机。我猜这周营一定会兵分两路，一路奔往九燕山，一路奔往房州。如此看来，这庐陵王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我命你们二人。带500精兵速速下山，直奔房州，给殿下救驾解围。倘若平安地接了殿下，算你们立功一件；若是殿下有什么闪失，你们拿头来见。
8: 遵令。

0: 我答应你，这么多年，真是为难你了。夫君，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在做梦。在梦里跟你分手，在梦里把奎尔拉扯大，现在又在梦里跟你见面了，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1: 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0: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这一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只有指望下辈子。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1: 暖英，我答应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

0: 对了，夫君，这次我跟葵儿还能见到你，是多亏了九环公主冒死相救。如果不是她的话，我们这辈子恐怕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九环呢？
0: 他给我留了这封信，就走了。
2: 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岩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
0: 夫君，你知道吗？这次我们来找你，谁知道路上误打误撞就中了武三思的奸计。 武三思把我们带回都城，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说要等到抓到你，一起处置我们。
1: 后来呢？
0: 后来武则天把我们打入都城的天牢，幸亏九环公主假扮成武三思把我们给救了。所以说，这次我跟葵儿娇儿的性命，都是九环公主冒死相救的。她现在回不了都城去了，我们也不能丢下她不管。
1: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我想让你把九环公主接上九岩山。这不妥吧？
0: 这有什么不妥的？我现在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你跟披霞吗？
2: 披霞是谁啊？我可不认他。
1: 哎，栾英，你听我说嘛。
0: 我不听。
1: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0: 这么多年，我还不够体谅你吗？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九环公主给我接过来，这离清凉山又不远，快马过去的话，一天一夜就到了。这什么这样？夫君，你知道吗？九环公主亲口跟我说，这么多年来她还是忘不了你。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时候？
1: 栾英，你听我说，等我攻下都城，彻底推翻武则天。
3: 你都是推脱之词，虽然说九环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可是她每次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去接公主的话，我跟葵儿现在就下山。
4: 哎哎哎，好，我听你的，听你的。
3: 夫君，
1: 披霞，啊，披霞，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栾英姐姐。
3: 栾英姐姐。
1: 披霞，给你行礼了。哎，不用了，谁是你姐姐啊？我可不认识你啊。栾英，这披霞郡主在给你见礼呢。
3: 什么郡主啊？我跟你说啊，这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要是想留他的话，我跟葵儿现在就回黄草山。
1: 哎，披霞，哎，好，你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披霞，
3: 哎，雪糕。
1: 雪糕，哼！披霞，披霞，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哎呀，哎，
3: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千里迢迢来这儿了。
1: 我想回心疼，披霞，这么多年咱们在一起，你知道我离不开你，而且这千军万马也离不开你这压粮官呢。
0: 可是栾英姐姐她容不下我呀。
1: 你别着急啊，她会慢慢接受你的，给她点时间啊。
3: 可她现在态度这样，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啊？
1: 披霞，你想啊，我跟她分开这么多年，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就让他撒撒娇，出出气，过几天就好了啊。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栾英姐。
0: 去看看。
2: 夫君。
0: 栾英。栾英，你怎么了？
2: 我好像被什么虫子咬了，特别疼。
0: 啊！我看看。
1: 啊！让我看看。
2: 哎，不要你看。
0: 你别说了，来来。
1: 让我看看。这是被剧毒的蝎子给咬了。

0: 如果再不及时止血，三个时辰内不及时吃药的话，很快就会毒发身亡的。
1: 这怎么办呢？
0: 你别急，我那儿有药，我去取。
1: 栾英，你先躺下，慢点，慢点啊！这怎么办呢？

0: 这是我从新堂带来的药，快！
1: 栾英姐，快把药吃了！
2: 我不要，我不要吃你的药，你快走开！我不吃你的药，
0: 栾英姐，你听话，把药吃了！
1: 我不会吃你的药的，我不会吃你的东西，就算我死了，我不会吃你的东西！栾英，栾英，都什么时候了，你去避下一句话吧。
0: 不可能。 栾英姐，我知道你讨厌我，你不喜欢我，但是你总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再说了，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跟夫君团聚了，你总不能就这样丢下夫君跟你的葵儿吧？行，只要你的病好了，我答应你立刻回到新堂去。
2: 栾英，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听话，快吃吧。

0: 兄弟，咱们慢点走吧，后面的兵都跟不上了。哎呀，怎么这么慢呢？这么着急，都等着咱们去呢。要不咱俩先走一步吧。弟兄们，你们在后面跟着，我和薛娇先走一步了。走，
1: 夫君，我回心疼了。我不怨你，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既然你不属于我，我就离开了。
2: 夫君，我爱你，永远爱你。我不在的日子里，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出发吧。
3: 这么早，披甲军主持要去哪儿啊？
4: 刚才他不让问，真有事儿。
3: 要不要向元帅报告啊？
5: 行，你赶紧去向元帅禀报，我在这儿盯着。
3: 好。
5: 哎，夫君，栾英，栾英，你醒了。
1: 夫君，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呢？你梦见什么了？我梦见好像被一个什么大虫子给咬了。
5: 那不是梦，你真的被一个毒蝎子咬了。哦，我想起来了，是披霞救了我，要不是他的话，我就没命了。嗯，
3: 所以啊，你得好好谢谢披霞。
1: 好，我去谢谢他。
5: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元帅，披霞郡主下山了。
5: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单独下山的？
3: 这还备马备马？是。
5: 夫君，不行，我去找他。
1: 哎呀，不行，你的伤刚好。哎呀，他是因为我才走的，只有我才能把他给劝回来。
5: 可是你这……
1: 哎呀，没事了，放心吧，啊。
5: 哎哎，路上小心啊。

0: 皮夏妹妹，请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姐姐对不起你啊！皮夏妹妹，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姐姐是真心来跟你道歉，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好不好？
1: 我心意已决，请你回去吧。
0: 姐姐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真的对不起。不过希望妹妹你也大。

0: 举为重，不计前嫌，能够帮助我们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
1: 栾英姐，你放心吧，我的兵马就留在九原山了，往后就由你来辅佐薛元帅带兵打仗。这怎么行呢？你是压粮官呢，我怎么能替代得了你呢？栾英姐。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妹妹，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俩可以同心协力，辅佐夫君，反周复唐，直到推翻武则天，为薛家报仇雪恨。皮下妹妹，谢谢你昨天晚上救了我。
1: 栾英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好妹妹，咱们走吧。
1: 栾英姐，你这伤势刚好，不如我们坐马车走吧。

0: 让我和无极对付他。
1: 好，要小心的。
2: 殿下放心。
3: 驾！
2: 驾！驾！

0: 撤回城里！这！哎呀！哎呀！我那两个驸马到龙王庙搬请娘亲，怎么还不回来呀？殿下，他们可能奔九渊山认亲去了，请您写封书信带我去那里搬兵。可眼下。
1: 城外囤积了一大堆周兵，你只怕闯不出去啊！
0: 殿下，我和岳虎送马登兄弟出城。
2: 对，
0: 殿下，有我们在，保证马登万无一失。
1: 那好，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们给找回来。只要有一个能回得来，就能解围救驾。
0: 殿下，请您放心，只要有我马登半口气在，一定把驸马找到。
1: 好，我现在立马给你写折报。
0: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紫竹。
1: 薛元帅，您可算来了。
0: 哎，紫竹，公主在哪儿？你快带我去见她。
1: 九环公主天天盼着您呢。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虽然公主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想的全部都是您。嗯，
0: 好，走。
1: 公主，您快看谁来了。
2: 紫竹，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

0: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不是你的九环。
1: 九环，
0: 不要叫我九环。
1: 我不管，也许在别人看来你是个出家人，但是在我薛刚眼里，你还是那个九环公主。

0: 你答应我，我就要跟你说对不起。
1: 九环，你跟我上九燕山吧。
0: 不，我不跟你走，你走吧。
1: 九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一直跟在我身边。
0: 我才答应你。
1: 我不管你答不答应，从今天开始，我要你做我的影子，我也做。

0: 对了，九环，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呢。
1: 你欠我什么东西啊？
0: 你猜。
1: 猜不到。我的头环，我以为你早就丢掉了呢。
0: 怎么可能呢？我一直留着你。
1: 不可能。
0: 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0: 殿下，别担心，别担心啊！
1: 快看，救星来了，
0: 来了！
2: 老丈人，
3: 奎儿，
2: 见到你马伯父了吧？
3: 老丈人，您放心吧，这些人我都给您带来了。
2: 快进城歇歇，再战不迟。
3: 不用了，老丈人，我现在就去找李成业报仇去。
2: 那李成业手使宝刀，手黑心狠，你可别轻敌呀。
3: 老丈人，您就看好吧。
2: 当心啊，老贼来了。
3: 走了。前方可是李成业老贼。
4: 娃娃，你是何人？怎么认识本王？
3: 老贼，爷爷我今天就好好告诉告诉你，我就是大元帅薛刚之子，庐陵王李显的二驸马，那你就叫我奎爷好了。
4: 娃娃，休要瞎咋呼，看你的熊样没有什么本领。
3: 哼，爷爷我有多大的本领就不用你多管了，你只要记住，我跟你有着血海深仇，要不是你们这些老贼，我们薛家怎么会被满门抄斩？卧龙山着火，你奎爷爷命大没被烧死，爷爷我现在恨你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把你五马分尸了。老贼少说废话了，受死吧。

跑得还挺快的，下次让我再看到你，一定把你头打烂。

0: 九环，你看，碧霞来了。碧霞见过九环公主，免礼免礼。
1: 碧霞，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回新唐啊？
0: 奇怪了，这九环公主怎么就怀上孩子了呢？
1: 问你呢。
0: 哎，九环，别说了。
1: 碧霞，你应该回新唐。
0: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我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你现在是。

0: 两关，但是这个仗早晚有一天会打完的，那时候你当然就要回心堂了。
1: 我为什么要回心堂啊？
0: 那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中原，是我们的家。
1: 哎，我不管这是谁的家，总之我嫁给了薛元帅，我就是他的妻子，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会一直跟着他的。
0: 你凭什么要一直跟着他呀？
1: 我是新堂的郡主，他是新堂的郡马，我当然要一直跟着他了。
0: 笑话，他才不是什么新堂人，他是中原人，况且我只认栾英姐。
1: 别说了九环，
0: 栾英姐，这个必须要说清楚，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啊。皮侠，实话告诉你吧，三哥哥当时在新堂，他为了借兵，迫于无奈出此下策。况且我跟三哥哥从小青梅竹马，我们从小睡在一张床上，你是谁啊？一个新堂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身上吧。你现在我还怀了三哥哥的孩子呢，怎么着，有本事你也怀一个给我看看呀。
1: 是我没出息，我怀不上他的孩子，可是我会带兵啊，我可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
0: 就你还带兵？好，我们俩人比试一番，谁赢了谁带兵，如何？
1: 哎，你们两个不能比武。
0: 栾英姐，这个必须要比。
1: 好啊，那咱们军教场见。
0: 不见不散。
2: 九环，披霞，今天你们两个在这里比武，我当中间人。不过你们要记住了，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一会儿比武的时候一定要点到为止。
0: 栾英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点到为止让着他的，但他我就不知道怎么想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伤着他的，但我一定会赢了他。
0: 我还等着你让出压粮官呢。
2: 好，现在比武开始。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你们两个算打平，打平好吗？住手！
1: 凭什么呀，夫君？三哥哥，
2: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0: 三哥哥，我们在切磋武艺。
1: 栾英，
0: 嗯，
1: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对，真的，他们在切磋武艺。
1: 现在大敌当前，你们还有心思在这胡闹？
3: 纪鸾英披甲九环听令，
4: 在。
1: 从今以后，你们三个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来犯之敌。
5: 是。
1: 成败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诸位将士，免礼，免礼，
4: 谢殿下。
1: 殿下，我总算把您盼到九燕山来了。
6: 薛元帅，
1: 你新讨班兵，又修建九燕山，这已经是立下了大功。另外，我那女婿薛奎也从黄州救驾，打败了李成业，这也是功重如山呐。薛元帅，你可要给他记大功一次呐！
6: 啊，这
3: 报殿下元帅，山下来了好多周兵。
1: 啊，
6: 什么？
1: 这个李成业刚刚兵败，周兵怎么又来了？
6: 周兵的旗帜上都标着五字。
1: 再探，
7: 是。
1: 难道是武三思？
7: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1: 殿下，你尽管放心在山上休息，我这就去捉拿武三思，把他绑过来见您。
7: 哦，好，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1: 嗯。

0: 学刚，别来无恙啊！武三思，咱们又见面了。你作为朝廷钦犯，早就该认罪伏法，却不想在此揭竿造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1: 哼，武三思跟你十几年的朋友了，在这里奉劝你，早点跟我回都城，听候武皇发落。不然的话，

0: 定踏破你这山寨，让你全军覆没。
1: 武三思，这么多年没见，你的嘴皮子还是这么利索呀，但今天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我要替国除奸，为民除害。
2: 父帅，孩儿去会会他。
3: 这薛刚难以对付，十几年前便是如此，你要跟他斗的话还需谨慎呢。
2: 请父帅放心。薛刚，我来会会你。
1: 这位小将，你是何人？
2: 哼，你给我听好了，我父乃五州大元帅武三思，我就是先锋官，人送外号金臂二郎，我叫吴广。
4: 三叔，我来会会他。
1: 吴广，我来会会你。
2: 你是什么人？
4: 我乃大驸马薛骄。
2: 大驸马，我看你是一匹肥马吧。我不跟你打，快叫薛奎上阵，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本领。
4: 要想跟我兄弟打，先打赢我再说。开枪！
2: 这样，
4: 投打！
2: 这样，
4: 这样。

绑起来，生儿子带走。走，走，你叫小爷爷全都来回礼。行。

0: 我看这小将言谈举止不像是奸贼之后，军师，依你之见，我也觉得有点厉害。奎儿，你速速前去应战。爹，不急。
1: 把他给我带走。
2: 走，
1: 走。薛奎，你给我出来！别做缩头乌龟。薛奎，出来跟我比试比试。薛奎，你给我出来！
3: 关小子，你刚才叫谁啊？
1: 我叫二驸马薛奎。
3: 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1: 你就是薛奎？
3: 对啊，不是我，难道是你不成？
1: 哼，长得还挺嫩的嘛。那些胜仗都是你打的？
3: 就是我打的。难道是你帮我打的吗？
1: 你打的那些都是饭桶吧？怎么样，跟我比试比试？
3: 比试就比试。将。

0: 好一个广小子，功夫还不错嘛。不过你要想再跟我打下去的话，我可劝你一句，我们要说好，谁都不许先收兵，谁也不许任何人帮忙。要是分出输赢的话，那输的那方就得全军投降。要是输赢不分的话，就算是打到晚上，谁也不许收兵，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0: 哎，我劝你还是先回去知会一声吧。不过啊，千万不要告诉那个武三思，说不定人家还不是你的亲爹呢。
1: 你个雷公崽子，你才没有亲爹呢，在这儿胡说八道。

0: 黄小子，我也打累了，咱们回去吃点东西，回头再打吧。
1: 好，一言为定。
2: 收兵，
3: 收兵。
4: 元帅，少帅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我出去抵挡一阵。
2: 也好，不过一切要注意安全。
4: 是。
1: 下。
0: 老头，那广小子去哪儿了？难不成他怕了我了，不敢出来了？
4: 我家少帅正在睡觉，让我来会会你。
0: 哎，慢着，老头，我可从来都不。

0: 将军，快把我带上山，拜见元帅。我有密事相告。殿下，元帅，既然如此，其中肯定有事，快把老将带上来，想问明白啊。
1: 来呀，把人带上堂来。
0: 拜见元帅，你叫什么名字？我在五州元帅武三司手下听令，随营中军官，我叫武通。哦，你说有事情找本帅，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武通，你不必多虑，这位是庐陵王殿下，那是我的军师徐美祖，后面是我的儿子薛奎，你但讲无妨。
0: 元帅，你可知武广是什么人？哦，
1: 他是什么人？
0: 大元帅荣炳。
1: 武广并非武三司所生，他是忠良之后。哦，
0: 那他为何落到奸臣的手里呢？
1: 元帅，说起来这事儿都怪你。此话怎讲？正月十五大闹花灯之后，那些小兄弟各自逃出城，武则天听信谗言，将薛家300多口绑赴两辽王府，就要开刀问斩。为此，满朝文武都来讲情，千怀玉之子秦英在金殿之上大骂奸贼。 武则天恼羞成怒，将秦英赐死。为此，武三司讨下圣旨，就去抄拿秦家满门。当时我是护国公府的管家，武三司为父，秦方万般无奈，将二公子秦文托付于我。可惜，武三司带病穷追不舍，我带着二公子难逃魔掌，急中生智，说二公子是丫鬟的孩子。
2: 武三思当时虽有3房夫人，
3: 却都无子，
2: 就将他认作干儿，接续香火。
3: 原来如此。
0: 回到府中，武三思为二公子更名为武广。
2: 这样，等明日下山，直接叫出武广，跟他说明真相，老将军，你意下如何？
3: 武通，你可真是个好老头。哎，走，咱们现在啊就去找秦雯，跟他说清楚，把他说服之后，咱们活捉了武三思，替他爹娘报仇。
0: 不行。
3: 现在武三思说话，秦雯言听计从，元帅若说出实情，他不但不听，准得说你们巧施离间计，用心险恶。
0: 老将军，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呢？
3: 现在只有武三思说话，他才肯听。另外，我说话也可以，所以只有我跟他去讲。
0: 那你赶快下山，跟他说出实情啊！
3: 我若就这样下山，武三思一定怀疑我向你们投降，绝不会轻饶于我。
0: 这，老将军。
3: 那你说怎么办？
0: 元帅，此事不难，我倒有一计。
3: 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0: 你们最好砍下我一条手臂。啊，这使不得，使不得！哎呀，
3: 不能这么做，使不得呀！
0: 不妥，
3: 不妥呀！
0: 元帅，为了收服忠良之后，纵然搭上我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我意已决，请不要再推辞了，快快下令吧。
3: 老将军。
0: 事已至此，你受委屈了。
3: 元帅，你们都不用送了。
2: 老将军，让您受苦了。
3: 老将军，为了收服忠良之后，为了我大唐的江山，让您受委屈了。
2: 元帅，乌贼诡计多端。
3: 小心露出破绽。
0: 元帅，赶快派探子下山，跟秦雯做好接应。若天亮之后不见秦雯，
3: 那就是我没将事情办妥，死在了武贼手中。
0: 到那时，
3: 请元帅再想良策，将二公子收服。
0: 老将军，你放心，我一定照办。啊，老将军，这个武三思又狠又毒，诡计多端，你一定要小心的。

0: 我们的兵员帅武通回来了，他怎么回来的？
1: 武通前来见本王。是。
2: 参见元帅。武通，你何故伤成这样？元帅，我被拿上山，见了庐陵王就要行刺，结果没有成功。薛刚恼羞成怒，砍下我的手臂，扔下山坡。元帅，我只要和少帅见上一面，我纵然一死也瞑目了。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啊、你挂个篮儿啊、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请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

0: 也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少帅现在正在歇息，就不必惊动他了。梧桐，你既然受伤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存心羞辱本帅？来人了，
1: 在！
0: 将这梧桐给我拉出去，砍了！
2: 是，
1: 元帅。
0: 虽然我已经残废，大事做不了，可我还能做些小事啊。
1: 就算凤吟不要，我也愿意伺候您呢，元帅。就不要再啰嗦了。
0: 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本王也实在于心不忍。
1: 元帅，我只要见少帅一面。
0: 休要再说，快快将其拉出去。
1: 元帅，我请求再见少帅。
0: 走。
3: 我总算见到你了，
4: 武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哎，
3: 我被奸贼拿上山断了手臂，回来武元帅还要砍我的脑袋，还不松绑？
4: 是。
3: 武将军，待我抓住薛刚，给您报仇。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医师，保护好武将军。
4: 是。
3: 我去找元帅讲情。
4: 多谢少帅。
3: 哦，
4: 博儿连日打仗辛苦。

0: 为何还不快快去休息啊，
1: 父帅？那武通将军犯了何罪啊？他刚回到营中，您就要将他斩首？
0: 为父是见那武通伤得太厉害了，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苦，给他来一个痛快的，以免受罪。
1: 父帅，哪有这样办事的？那武通将军把我拉扯到大，多不容易啊！您要杀了他，就先把我杀了吧。
2: 哎呀，果儿还真是心善之人呢。刚才为父恐怕是一时糊涂，他要斩着武将军，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茅塞顿开。来人了，
3: 将这武将军带回来放了。是。
2: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武通啊，刚才本王是一时糊涂，才要错斩你，希望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不过今后这营中还有一事，希望武通你不要随便打扰少帅休息。如果再次被本王发现，本王就按延误战机之罪治你的罪，武通。
0: 你可知道，
2: 话不传六耳，今后可要小心呐。是。
1: 父帅，时候不早了，我送武将军回去吧。
2: 哎，老二，你连日征战辛苦，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况且这武通身受重伤，最好别打扰他。
1: 孩儿遵命。

0: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吴三思已经看出破绽，绝不会放过我。眼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再不对少帅讲明，那就错失良机了。少帅，
1: 吴将军，我过来看看你，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少帅。 今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底下有个东西，你快拿来。好，快打开，吴将军。
2: 这是什么呀？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18年。啊！这谁的孩子？这是奴家的孩子。
3: 你的孩子？小孩，哭这么厉害干嘛？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回府上去。
4: 不行！我不去。
2: 秦家就这样被满门抄斩，留下一个孩子被带走了。吴将军，那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怎么不给他爹娘报仇呢？哼，
1: 他不但不为他爹娘报仇，反而还认贼作父。啊！吴将军，
2: 您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呀，吴广。
2: 这个戴着秦字的肚兜，就是你娘一针一线绣的。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今日我冒死回来，就是为了跟你讲清真实身世。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没错。吴将军。 这十几年来，您费尽了心血把我拉扯长大。今天您又为我断了臂膀，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在这儿，请受万辈一拜。
1: 少帅，少帅快请起。

0: 你是秦怀玉之孙，秦英之子。记住，你叫秦文。现在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你先救出薛娇、薛斗，众人都等着你倒反周营，捉拿奸贼，以便为你爹娘报仇。
1: 请武将军放心，秦文一定遵主行事。武将军，那咱们现在走吧。
2: 好。
1: 吴广，
2: 吴广，
1: 二位兄弟，我是来救你们的。两位兄弟，此地不宜久留，你们带着武通赶紧离开这儿，请随我来。
3: 丁元帅，少帅有信留下来。
4: 呈上来。
3: 是。
4: 下去吧。
3: 是。

0: 武三思，武通老将军已经将一切真相告知于我。你害死了我父亲，逼死了我母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念你养育我这么多年，现暂且不杀你，日后战场相见，刀剑无情，你我从今以后恩断义绝，杀父之仇必报之。
1: 驾！
2: 广小子，你果然来了。薛江、薛斗，你们被救出来了。这两位兄弟是我救出来的，想必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了，咱们路上慢慢说吧。现在咱们是一条心，回九原山吧。好，走。

0: 何大人，前面就是秦文和那个雷公崽子薛奎，麻烦你把他们给我拿下来。
1: 放心吧，
2: 这。

0: 哨兵，
1: 奎儿，
2: 晴雯，这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晴雯，
2: 你醒醒啊！
1: 晴雯，
2: 奎儿，晴雯
1: 怎么会伤成这样？
3: 哎呀，
4: 报告元帅，山外又有人在骂阵攻城。 挂面战牌，是。
1: 不，我要出去迎战，我要为奎儿报仇。
4: 栾英，不可意气用事。
1: 现在大敌当前，以我的武功杀他几个大将不成问题。元帅，快下命令吧。栾英，
4: 元帅，还是我出战吧。
1: 元帅，我也去。
4: 你们三个要都去的话，那本帅亲自给你们压阵。计划行事。
1: 这。

0: 别追，此人身上机关众多，追上去恐怕两败俱伤。再说这李成燕也不是泛泛之辈。收兵。
1: 兄弟们，给我跳。
2: 夫君，
0: 哎，栾英，奎儿的伤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呢。
3: 报！报告元帅，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
3: 整个九叶山全都着火了。
0: 传令下去，全军救火。
3: 是。
4: 这可怎么办呢？
5: 元帅，
0: 嗯，
5: 元帅，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是贼人用的火攻计。
0: 军师。我已经传令下去，全军灭火，坚守城池，
5: 不能坚守，不能坚守，要以撤兵为队呀！
0: 这
6: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0: 紫阳道长，见过道长。道长，眼下军情紧急，您看如何是好啊？
6: 无量天尊，我外出访友，顺便来看看弟子薛娇、薛奎，才到此地。元帅，水火无情，待我将火灭掉。
0: 好吧，有劳道长了。
7: 多谢紫阳道长出手相助，灭了大火，保住了城池。
6: 不必多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薛夫人，把这个给薛奎和秦文服下，定能救他们性命。
2: 多谢道长。
7: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道长啊！我们要整顿兵将，重新修建高山。
6: 殿下，千万不可惊动外面，最好将计就计，炸死埋名。
7: 炸死埋名？
6: 嗯，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们还活着。等薛奎和晴雯伤恢复了之后，再离山灭周。
7: 哦。
8: 众爱卿，免礼。
9: 是陛下。
10: 陛下，眼下这九燕山已经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8: 反贼薛刚已经烧成灰尘。
10: 是的，陛下。眼下薛刚和他的100多万大军，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8: 好，非常好。九燕山全军覆没，真是可喜可贺。全军有功。那此次出征的所有将士，个个都有赏。
10: 谢陛下。
8: 爱卿，你消除了朕的心头大患。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周的江山就固若金汤。传朕旨意，要你们3天3夜不必关城门，让各州城府县的百姓随便游玩。
11: 陛下英明。
9: 陛下英明。
0: 殿下，探子来报，现在整个神都都以为咱们全军覆没了。
7: 好，好，好！
0: 武则天还下旨，3天3夜不关城门，
5: 各个州城府县的百姓都可以随便进城游玩。
0: 嗯，现在咱们就将计就计，杀进神都。
7: 嗯，
0: 军师
5: 啊，
0: 我走之后。你要好好保护殿下，重修城池。这次我就只带薛奎和程月虎两人，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杀上金銮殿，活捉奸贼。
5: 薛大哥，为何不多带些兄弟呢？
0: 人多引人注目，会被周兵发现的。
5: 好好，
7: 薛元帅，你们此番前去会是九死一生，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0: 请殿下放心。
12: 这，哎，长哥，这就是我们九燕山在都城的秘密驿站了。
0: 怎么样，还不错吧？
12: 嗯，环境够优雅，够隐蔽，适合我这样有修养的人住。
13: 我说，爹，这是什么驿站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0: 这是个秘密，你的级别还不够。
13: 爹，我可是您在这世上唯一的亲儿子啊！
0: 小孩子家，知道这么多干什么？
12: 听到了吗？是个秘密。
14: 哎，三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
13: 废话，当然住店了。
12: 能不能沐浴啊？
14: 能。
12: 沐浴还行。
14: 哎，三位客官，里边请。

0: 儿，等一会儿，把我的马好好伺候。哎，按时按摩，按时沐浴，按时吃饭。
1: 哎，好嘞，
0: 像对待自己亲祖宗一样对待，听见没有？
1: 明白。哎，谁是掌柜的？给我出来！掌柜的，你就是掌柜的，给我来两间房，一要安全，二要僻静，三要安静。
0: 对，这第四啊，每个房间都要有好酒。
1: 对，
2: 没有。
1: 爹，你娘在家里没教过你对长辈要客气点吗？
3: 我娘才不像您那么凶呢。
1: 哼。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回来了。
5: 三位客官，请随我来。三位客官，刚刚那间和这间是小店最好的客房了，这里茶水器具一应俱全，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1: 好，有老掌柜的。
0: 哎，大哥，一会儿我的大侄子出去转转。哎，
1: 好。
4: 哎，你在房间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去生事儿。这。
6: 哎，爹，这人呢，他有三级，这第一级呢，他就是内级。我去趟茅厕啊。
4: 不许生事儿。
0: 大哥，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回房间了。
5: 手下不知元帅亲自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4: 掌柜的无需客气，现在有什么情况没有？
5: 没什么情况，只是隔壁住进来一个大官，属下调查过了，他是潼关总兵尚元培。
4: 尚元培，哈，那太好了，那是自己人。啊，对了，一会儿还有三位女将要来，你也招待一下。
5: 没问题。

0: 父异母，不孝儿上元培，本欲上铁丘坟去祭拜二位，实怕那武三思察觉知晓，无奈只能在这儿给二位磕头了。可叹薛刚命短啊！
1: 薛刚命短，吃着雄心豹子胆了你！奸贼，
0: 你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到我的房间干什么？
1: 哼，我什么人？爷爷，我要是把我的名号告诉你的话，岂不是把你给吓死？我问你，你刚才在这儿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1: 哼，奸贼还知道狡辩了。好，那爷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2: 住手！快点住手！
3: 爹，这是自己人。
1: 爹，什么自己人呢？他咒你命短。
0: 哎，薛刚，虎子，
4: 是自己人。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呦，你儿子没打着我，你倒打着我了。
3: 怎么样，疼不疼啊？
0: 废话，我打你一拳你不疼啊？
3: 哎呦，那你还说在做梦？
0: 薛刚，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顽皮啊？啊，
3: 有吗？
0: 哦，对了，我听人说你全家都被烧死在九燕山上了，这怎么回事啊？
2: 虎子，把门关上。哎，
5: 就是这里了。
6: 哎呦，二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5: 我们住店。哎，
2: 单大哥，事情就是这样。哎，对了，你不是在潼关当总兵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0: 是啊，武则天篡位之后，我本想辞官归田，但是狄仁杰大人劝。

0: 人一时之不快，将来振兴大唐也好有所作为。后来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召集全国各地的总兵将军进都城比武，想一举消灭所有反武的势力。我才不陪他玩呢，于是假意输了擂台。
1: 尚大哥英明呗，
2: 一直挺英明的。
0: 哎，薛刚，愚兄有一事相告，
1: 请说。
0: 金霞关的老总兵白守云，他是你父亲的旧部，为人正直清廉，只是他的三公子白文豹是李成业的义子，还是九太保，在此次教场比武，他手持一对亮银锤，威震群雄，武则天还封他一个银锤太保。所以呢，你们要是遇到他，一定要注意啊。
3: 哼，有什么可小心的，管他是什么银锤太保呢，他算个屁呀、啊！他要是碰到我这金棍驸马呀，肯定让他乖乖认输。哎，尚伯父，您快点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我呀不管他是白豹子还是黑豹子，肯定把他打成一只大花猫。
0: 哎呀，我这个侄子还真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2: 像。
4: 好像夫君的声音
5: 是吗？
6: 娘，
4: 奎儿。
6: 哎，娘，霞姨，你们这么快就来了，来，快进来。
4: 走吧，走。
6: 你们看谁来了？哎呦，
4: 夫君。
2: 见过两位嫂子。哎，
1: 九环呢？
4: 啊，公主说她有要事要办，让我们先来。
1: 随她去吧。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尚元培尚大哥，是我大哥的结拜兄弟。尚大哥，这是我的两位夫人。
4: 见过尚大哥。
5: 见过尚大哥。
0: 早就听闻我的贤弟娶了两位漂亮的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

0: 不许动，环儿，环儿，
1: 皇娘，你是天女下凡吗？
0: 只有你，才敢跟朕玩这个游戏。
1: 皇娘，皇娘，女儿好想你啊，皇娘。
0: 朕也想你啊，
1: 皇娘。
0: 你去了那么久，把朕给忘了。
1: 怎么可能啊，花儿可想您了，您看花儿想您想的都瘦了，
0: 是瘦了一点。你是怎么跑出来的？你皇兄呢？显儿呢？啊，
1: 皇娘，我皇兄当时他在九燕山，我不在那里，等我去的时候山已经都烧光了，皇兄下落不明。皇娘，
0: 显儿死了，朕的儿子一个个都死了，就剩下大女儿一个。德官，
2: 在，
0: 叫李旦明天进宫来住。
2: 是，奴婢这就去办。
0: 皇儿，
1: 皇娘，
0: 现在朕就只剩你跟蛋儿，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朕聊聊天好吗？
1: 好的，皇娘。
0: 不要再走了，朕想死你了，不要再走了。

0: 教场竞技，力压群雄，被陛下封为银锤太保，恩赐庆功楼庆功三日，今日已是第三日，大家都是自己人，何不满饮此杯，为我而庆功如何？
1: 恭喜
2: 大人，
1: 多谢义父。
0: 请。大家请随意。
1: 爹，孩儿给您倒上。

0: 这是哪儿啊？武媚娘，还我命来！你是谁？哼，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你是樊梨花？你不是死了吗？哈哈哈！就凭你，樊梨花，朕知道你有怨。 可是你儿子却刚踢死了皇子，惊动了整个朝野，罪无可赦。现在他逃了也罢，谁想到他还要兴兵作乱，把宪儿烧死在酒宴山，这能怨朕吗？樊梨花，你去投胎吧，好好做一个人。
1: 武媚娘，你休要狡辩！若不是你的旨意，谁杀得了我们薛家？
0: 这。
2: 你大限已至，阎王命我来索你的命。哼，拿你的命来！拿你的命来！皇娘，皇娘，你怎么了？皇娘，皇娘，你怎么了？
0: 朕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九焕，你先退吧，朕还有重要的事要办。
3: 不，皇娘，我要在这里陪着你。德官，
4: 在。
3: 传朕旨意，叫张丞相来见朕。
5: 是。
3: 哎，德官，这里有两顶轿，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呢？
6: 爹，
3: 这就是咱们的老家。
6: 你不知道，九魁，想当年你们薛家那是相当的威风。
3: 你乃乃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呢，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呀，
7: 到现在啊，
8: 夫君，
7: 我没事。
3: 虎子，
7: 哎，
3: 你四处打探一下。
7: 好。
3: 薛
9: 刚短命，
10: 爹，又有人咒你，我去打他去。
7: 哎，奎儿，休得造次。

0: 这是我们的国王爷爷，狄老相爷。嗯，薛刚，哎呀，鬼呀，这是个……哎，
1: 罗王爷爷，别害怕，薛刚没死，阎王爷他不收我。哦，两位前辈，我派人给你们送信，让你们高挂红灯笼，可曾挂好啊？
2: 我府上已经挂好了。哎，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的，陛下。
3: 急召微臣来，不知有何要事？
4: 张爱卿，朕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3: 陛下，人人都会做噩梦。陛下虽为九五至尊，也不例外，因此不必多虑。
5: 不是的，朕刚才梦见樊梨花回来找我报仇。
3: 陛下，臣倒是有个建议，可能会化解陛下的噩梦之扰。
5: 爱卿，请讲。
3: 自梁王借了那铁球坟之后，臣屡屡夜观天象，看见那两辽王府上空怨气很重。长此以往，恐对陛下和大周的社稷不利。先前陛下恩准鲁王程咬金打开两辽王府，准百姓祭奠铁球坟，原本可以化解怨气，但想必是那樊梨花知道薛刚也死了。 薛家后继无人，怨气重生啊！若是陛下能亲自去抚慰一番，或能化解。
5: 爱卿的意思是，让朕。

0: 朕去祭拜铁丘坟，
1: 正是。非陛下亲王不可。
0: 为了大周的社稷，朕愿意去。
2: 皇娘，不行啊！您不能去那种不祥的地方。
0: 朕是皇帝，有何可惧？
1: 皇娘，
0: 那种地方太危险了，您不能去。
1: 大周社稷是朕的，朕有什么危险呢？
0: 皇娘，
1: 好了，不要说了，朕倒想看一看。
3: 这铁丘坟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吧，那皇娘，我陪您一起去。哈哈哈哈哈！老朽可是就盼着这一天呐！哎，薛刚啊，有用得着老朽的地方，你就说话。
4: 罗王爷爷，你赶紧回府去挂起红灯，等明天天亮之后，必定大功告成。
3: 好。
4: 哎，薛刚啊。 我可听说你有个儿子叫薛奎，武艺高强啊！他来了没有啊？哎，
3: 老祖啊，
4: 爷爷，您不是说我武艺高强吗？
3: 哎呀，孙子，
4: 长高了也长胖了，就是还是那么丑啊！
3: 这不是跟你一样吗？
4: 老祖，曾孙子薛奎拜见老千岁。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果然跟你爹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3: 不过比他爹长得俊呐！比他爹长得高大魁梧啊！哎，孩子，听说你立了很多战功啊，你说来给老祖我听听。
5: 老祖，那可多了。
3: 哎呀，我娘就跟我说，这英雄呐，他不在出生，这个功夫好呢，也不在招多。
4: 老祖，您不是也有三板斧，打遍天下无敌手吗？哎呀，嗯。
3: 像我这个脾气呀，我喜欢。不过我可跟你说个事儿啊，五州啊可有一个使锤的，叫白文豹，还真有点功夫啊。以后你碰上他，你可要当心呐。切，怎么大家都说他厉害啊？
5: 薛刚，对付白文豹，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3: 哎呀哎呀，那个白文豹能有多厉害啊？大不了用我的金箍打烂他的头。
4: 他爹薛刚啊，小时候就这样，老惹祸，都是我给他擦屁股。对
3: 了，二位老前辈，这两位是我的夫人，
6: 孙媳、季文英、披霞，见过二位老前辈。
4: 一个赛一个的俊呐、啊，薛刚啊，你艳福不浅呐、啊，我听说九环公主也喜欢你啊。
7: 九环公主在哪儿啊？九环公主她有事没过来。
8: 程老千岁，我公公就有三房夫人，所以这做儿子的当然不能输给老子了。
4: 哎呀，孙媳妇儿啊，这话从你口里说出来，老朽可要高看你一眼呐！啊，难得呀！
8: 老千岁啊，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走了。 别耽误薛刚他们祭拜。
3: 我啰嗦了。薛刚啊，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能滥杀无辜啊！狄相爷放心，二位老前辈慢走。
9: 参见陛
0: 下。什么事？ 没死啊，没事。陛下，奴婢先去安排一下。嗯，哎，等等，来，
9: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是，奴婢告退。

0: 爹
1: 娘，不孝子薛刚来看你们了，而今天还带来了你们素未谋面的儿媳妇栾英和皮霞，还有我儿子薛奎，还有我的好兄弟程月虎。爹娘，你们放心吧，

0: 儿子不再是那个只会让你们生气的通城虎了。如今，我是众星大唐的元帅。
1: 爷爷，奶奶，薛家的立祖列宗们，我是你们的孙儿薛奎。今天我跟我爹，还有我娘，来看你们了。当年是我们三思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的，如今我要让他血债血偿。
0: 我要让他满门抄斩，我要杀尽皇宫。你们一定要再九泉之下保佑我们。
2: 爹，娘，等孩儿完成大业，就把你们带回老家去，一辈子陪在你们身边。
3: 大哥，小声点吧，别把武则斯的人引过来。
4: 夫君，别太难过了。
0: 好，好，好。
5: 爹，两辽王府到了。
0: 哎，爹，咱们非要来这儿干嘛？
5: 孩儿们呢？咱们得进去，给两辽王老夫妇祭奠祭奠。
0: 哎，爹，咱们不能进去啊！那薛家他们都是罪犯，咱们哪能给他们祭奠啊？
2: 文豹，你若不想去，就先行离开吧。文龙王府在，
0: 我们进去。
2: 是。
5: 两辽王熙宁侯啊，末将白寿云前来祭奠你们了。爹，都怪那薛家太缺德了。你说，怎么出了薛刚这个败家子儿啊？啊，他这一脚踢死了满门家眷，孩儿认为他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0: 爹，我还听说这个薛刚有个小崽子叫什么薛奎，他怎么也被烧死了呢？啊，他要活着多好！孩儿啊，还真想跟他好好较量较量。
6: 快，
0: 不可了吗？你别忘了，我们三更天还要动手，你可别误了大事儿。
6: 哦，
0: 你怎么就黑白不分呢？当年李成义，他硬是把你从我的身边抢走。
6: 你娘为此事泣不成声，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倒好，反而认贼作父。
5: 爹，孩儿怎么认贼作父啊？这我义父是三旗王，金吾大将军，为武皇出生入死，他怎么是贼了呢？
0: 住口！自从你在教场比武，武皇跟你封了号，你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人家薛奎若还活在世上，你岂是人家的对手？ 你现在倒好，不但瞧不起薛家，就连为父和你两位兄长都不放在眼里。你说你狂妄到什么地步了？你走吧，就当我们白家没生你这个儿子。
5: 爹，别生气，三弟，少说两句。爹，三弟还年轻，不懂事，他将来一定会明白的。
7: 大哥，文豹。
5: 现在就明白得很，
7: 文豹，你明白什么呀？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就不能听爹的话，别让爹生气呀。
5: 好了，他不走，我们走。哎呀，爹，大哥，二哥，哎呀，薛奎呀，薛奎，你最好不要死，要死。
7: 也死在我白文豹的锤下！哎，
2: 快点！哼！
7: 哎，爹，
2: 咱们现在是回客栈还是去哪儿？
8: 回客栈吧。
2: 哎，爹，哎，你们都别动，我去看看。
8: 哦，小心点儿。

0: 皇娘，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吧。您看外面天这么黑，三更半夜的，可别碰到什么鬼呀、啊！
1: 胡说，这世上哪有鬼？是你心里面有鬼。
0: 皇娘，
1: 你以为朕不知道啊？你是跟薛刚一起回都城的。
0: 皇娘，我，
1: 朕不知道

0: 那个反贼薛刚是有什么目的。不过朕知道你是不会害朕的。
1: 皇娘，女儿怎么会害您呢？而且皇娘，你也不会害女儿的，对不对？
0: 你就是知道朕宠你，所以你才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他在一起。不过往后不要再跟朕对着干了，朕的忍耐是有限的。
1: 皇娘，你说你们为什么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吗？记得小的时候你还跟父皇一起带着我去两辽王府玩呢。
0: 你还说小时候，这天下在变，人也在变，国有国法，就算是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当年他打死张宝，薛丁山包庇他，先帝呢也纵容他，结果呢，结果害了他，也害了薛家。我们武家跟薛家是死对头，绝对不会和解。朕想他死，他也想朕死。
1: 皇娘，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三哥哥已经答应我不会伤害您的。
0: 你长这么大了还傻乎乎的那么天真，你真的以为薛刚在乎你啊？如果他在乎你，他会来朕的面前自首，他会求朕，也许朕会给他一条活路，可是他没有啊。他还说服你皇兄来造反，你说朕还能给他一条活路吗？
1: 皇娘，反正女儿不希望你们哪个有事吗？三哥哥，你们千万不要来撇秋分，千万不要。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

0: 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

0: 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讨价还价声中，人们挑选着日常所需。这是老街最具活力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刻。做游戏，尝小吃，嬉笑玩闹，在浓郁的美食香气间，生活的惬意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每月九次大集是石阡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全长1.7公里的老街呢，被前来赶场的人挤得是水泄不通。一场大集既能购买到生活中所需的各式物品，也能借此呢联络了街坊邻里之间的感情，在数百年间一直深受各族百姓的喜爱，也成为老街人最浓烈的情感记忆。
0: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石阡县城，群山环抱，悠悠龙底江水穿城而过。从城南的温泉大桥往北到启灵桥，一条全长近1700米的老街屹立在江东侧。杨家巷、江家巷、曹家巷以及南门巷横向分布在街的右侧，形成了一个半鱼骨状的街区。如今的石阡老街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韵味，沿街的房屋大多为木质青瓦的二层阁楼，楼上住家，楼下开店，商铺的陈设还沿用过去的风格，老旧的木板柜台上摆满了各式百货，百年沧桑的墙壁上挂满了现代服饰，时空仿佛在此交错，既有古朴厚重之感，却不失活力与喧嚣。居民区则隐藏在巷弄深处，高气的马头墙，夯土的院墙，垂花的小龙门，安逸恬静。麻石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蜿蜒通向远方，它承载了老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诉说着人们千年来的勤勉与艰辛。由于地处湘西丘陵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带，自然生长的山地丘陵地貌使得石阡自古交通闭塞，土地资源匮乏。2000多年前，哥老族人在此定居，尽管每日勤耕不辍，生活却依然十分艰辛。在哥老族的民间神话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有一年瘟疫盛行，地里的庄稼也颗粒无收，大人孩子一个接一个死去。就在人们陷入绝望之时，天空忽然飞来一只老鹰，口衔灵芝，脚抓葫芦，落在他们的面前。
2: 老婆也很高兴，就哄院上去争抢，署长就拉也拉不开，喊不住。
0: 神药和种子让绝处逢生的人们瞬间失去了理智，疯狂争抢起来，现场一片混乱。突然间，老鹰俯冲下来，叼走了灵芝，抓住葫芦，飞向天空，转眼间便没了踪迹。生存的希望转瞬即逝，绝望的人们纷纷跪倒在地，齐声忏悔，希望神鹰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并保证以后再也不自相残杀，一定团结互助。
2: 没过多久，神鹰从天边飞了回来，喊着灵芝，抓着葫芦，又落在穷人面前。大家靠葫芦的种子和灵芝，经过数日努力，度过了灾荒。
3: 祭神鹰大典开始！
0: 从此之后，每年农历2月初1，哥老族人都会举行庄重的祭祀神鹰的仪式。静雀节这一传统节日由此演变而来。在一次次虔诚的祭拜中，守望相助的生存智慧逐渐深入人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信，唯有相互扶持，携手并肩，才能收获美好的生活。时光流转，石阡陆续迎来了侗苗土家等12个民族，每一次哥老族人都会敞开胸。

0: 胸怀接纳他们。如今生活在老街上的各个民族不分彼此，相处融洽，大家早已把敬却节这天当成是自己的节日。老人会做上些喜饼奉给邻居和孩子，大人们则会张罗一桌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相聚。
1: 石碣老街在元旦以前啊，一直是少数民族部落聚集的地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派田园风光。直到明代永乐年间，石碣开府，大量的汉族人来到这里定居经商，这条隐匿在群山之间的老街才开始有了繁华的景象。
0: 随着汉族的迁入，老街与外界的接触逐渐频繁。明万历年间，人们齐心协力把龙底江下游的十几处暗礁打通，各处的货物开始经由水路由石碣中转运往贵州、湖南、福建等地。货船的停靠，人气的聚集，使得这里的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老街上陆续建起多座商帮会馆，盐铺、茶铺随处可见，餐馆、客栈、酒房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有着一时横尸广必印，千家方便顾金滩的美誉。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粮食需求猛增，智慧的老街人开始挖取引流，用山中的温泉水灌溉高处新开垦的农田。石碣的泉水质极佳，终年恒温47度，用温泉做出的饭、泡出的茶味道格外香甜。尽管如今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但当地居民还是习惯一大早就到老街东侧半山腰的这处泉眼打上一桶泉水。
2: 对对对，这个泉水啊就可以直接饮用，你直接体验一下，
3: 甜的。
2: 对，
0: 温泉给当地人带来温饱富足的生活，也造就了一种最为惬意的休闲方式。泡澡是老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午晚一天三泡，浴池里总是人声鼎沸，缓解疲劳的同时还能闲聊些家长里短，这里俨然成为一处独特的聚会场所。就在这常年的相处中，邻里街坊间各民族兄弟间的感情也愈发亲密。温泉水四时如一地流淌着，它不仅带来了长久的繁荣，也同样诉说着无尽的光阴故事。老街的南门向往北有一座老式建筑，这里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1936年，由贺龙、萧克分别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来到石碣，那时队伍刚刚经历了一场阻击战，战士们大多疲惫不堪，便在老街上驻扎了下来。休整期间，贺龙总指挥与一位赶场的老乡随意攀谈了起来。
2: 老头儿子被抓兵去了，儿媳生病死了，还带着那个孙子，家里边挺困难的，他挑菜到老街来卖。
0: 老人的遭遇让贺龙心情无比沉重，看着老乡衣着单薄，他便把身上那件跟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棉大衣脱下来，亲手披在老人家的身上。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慢慢相处下来，大家都觉得红军队伍是仁义之师，开始主动给红军提供帮助。老街的居民们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那些睡在街上的战士居住，妇女们则自发地组织起来缝棉被、做衣服、布鞋，还把家中的粮食拿出来送给红军。
2: 关系挺好，老街的百姓还编了一个小调给唱起来。怎么唱的呢？菜呀下满呀甜，喜鹊叫呀喜鹊。

0: 娇艳，火龙的军长啊，领啊，红军到啊石前。
1: 四十多天的相处虽然短暂，但红军离开时，整个石前有800多名年轻人踊跃参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老街人和红军休戚与共，结下了一段军民鱼水的情谊。战争的硝烟散尽，老街迎来了新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老街从3米拓宽至6米，并建起了一批新的门店民房。每当有新房落成，人们就会扎起毛笼。从制作环节开始，街坊四邻就通力合作，扎笼的人越多，房屋主人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舞动的毛笼在黄烟中翻滚，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沿街而行，把吉祥安康的美好祝愿送达每家每户。时光如龙底江水般流淌不息，带走了沧桑往事，也携走了历史烟尘。老街的生活看似缓慢，却绵长不失韵味。这里的房屋大门总是敞开的，邻里之间谁家有了喜事，谁家有了困难，大伙总会第一时间知晓。千米长的老街上，人们习惯把彼此当成依靠，这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份责任。早年间，老街的房屋均为木质结构，房山挨房山，屋梁接屋梁，一家用火稍有不慎，就可能烧掉整条街巷。每当有火情发生，老街人都会聚到一起，自发地参与救火。
2: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会去，
3: 全部出动。
2: 大部分都会去。以前没有什么消防管啊，那个水龙头啊，都是用盆，然后站着排起上去，
3: 一个传一个。
1: 向明是土家族人，从小生活在老街的他，一直是街坊眼中的热心肠，谁家有了难事，他都会搭一把手。每次发生火灾，他也总是冲在前头。然而，20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让这位年轻人的双腿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那是1996年冬的一天，向明正在邻居家里吃饭，忽然看见隔壁的巷子里冒起了冲天的火光。他见状便扔下碗筷，朝着火点冲去，一头扎进了火场。
2: 燃得挺大的，我就赶紧上去了。那个时候我就对着燃得最猛的地方吃了一会儿，有一桶那个油漆下面燃得最厉害的，然后爆炸了，全是油漆，脸上都是，我就感觉头有点疼。
1: 由于救火时吸入过量的毒气，向明倒在了火场。重度昏迷的他，经过整整一周的抢救，才慢慢苏醒。也就是从那时起，向明发现自己变成了几乎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残疾人。
2: 坐轮椅开始坐很不适应，刚开始的时候坐都坐不稳，就这样，整天在那个沙发上，我还爬到窗台上准备自杀。后来一想，要是我死了，孩子怎么办？还有那么多人，还有父母亲，但是又退下来，就这样。
1: 对于一个仅有3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悲伤、痛苦，甚至绝望，种种负面情绪把向明一点点拖向黑暗。
4: 咱都吃饭了。
1: 德不孤，必有邻。为了让这位善良的年轻人重新找回生活的阳光，街坊四邻开始主动承担起看护他的责任。向明的妻子白天工作不在家，邻居就把做好的饭菜送过来。有时看见他要出门，大家就会赶来搭把手，亲朋好友也经常上门闲聊，一待就是一整天。就在这温暖且长久的陪

0: 伴下，向明逐渐走出了低谷。
1: 啊，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有没有点后悔？
2: 我一点都不后悔。说实在的，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帮助我。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有我的朋友邻居包括街坊都是这样。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向明已经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这些年他还喜欢上了钓鱼，每次出门鱼友们都会陪在左右，赶上钓到大鱼大家就跑过来帮忙收竿，日子过得阳光惬意。石阡老街有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不长的街道上几乎家家都认识，户户皆熟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最热闹的还属六合三角宴，每逢节庆之日，哥老族人都会在家中做上几道传统菜肴，红烧肉、老豆腐，在餐桌上都有一席之地。而最具风味的，则是老坛泡出的辣椒，腌制过后下油烹炸，香脆可口。滋滋作响的土灶里，烹制出的不仅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一份与亲朋好友分享欢乐的诚心诚意。开席时，六合桌前大家不分民族不分亲疏，两两相对围六边而坐，象征父母和蔼，夫妻和鸣，家庭和顺，邻里和睦，环境和美，社会和谐，同时也有六六大顺的美好寓意。按三角形摆放的宴席则表达了人们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向往和追求。宴席间，晚辈们会恭敬地向长辈奉酒，以示尊敬，邻里街坊也会举杯同庆，以示友爱。各民族文化在此和而不同，和谐共生。
3: 数百年来，团结协作、和睦相处是老街人不变的生存法则。面对困难，相互扶持；面对生活，也会守望相助。这些流淌在寻常日子里的默默温情，让这条饱经沧桑的老街化身为一条坚韧的纽带，时刻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都能够成为对方的依靠。
0: 老街的最北端有一座横跨龙底江的起灵桥，桥右侧被称为下河坝，地势较低。2014年5月，龙底江沿岸遭遇洪灾，大水冲上老街，下河坝受灾尤为严重。因为发生在夜间，上涨迅猛的洪水让很多处在睡梦中的人们猝不及防，家中的财产和物资都来不及抢运出去。
4: 八十头人我两房通币都全部冲了，所以没按电气化那个河道老板娘都站起想要哭也哭的样子，我又看见底下俺娘家了，又安起来，又像得说不出个味道。
0: 老街上有很多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他们大多是长期租用临街的店铺。当大水来时，这些新街坊们的生活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看着隔壁几家新邻居挨饿，李丽慧心里很不是滋味。
4: 我说把这个锅安起，煮点东西他们吃。
0: 当时受到洪水的波及，老人家中的粮食也没剩下多少，可他还是决定做饭给这些新邻居们吃。
1: 你想没想过啊？你把你家这些吃的东西都让他们用完了，那你家要饿了怎么办？
5: 没有那个想过哦，
1: 不是当时就没有想到，
5: 没有那个想到，
4: 我们还没涨水的时候哈，我去买过来东西，人家都很少收我的钱。我如果我的儿子媳妇出去做生意，遇到这个时候，人家也要挽救。
0: 出门在外，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李奶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了出来。可即使这样，

0: 做出来的饭菜也只够大伙吃一顿。眼看下顿没有着落，老人家很焦急，只好向街坊们求助。
1: 没米了，我就给你让你米拿点来，菜来煮了哇，你烧了啦哈，煮他的哥哥这些就赶紧都弄来了。
2: 就谁家冰箱都有菜，都拿都出来。
1: 哪家都出来了。
0: 由于受灾严重，每家的情况都好不了多少，但是靠着东家一捧大米一碗白面，西家两捆青菜几颗洋芋，仅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老家人就凑出了几十斤的米和面。在洪水涨退的那三天时间里，李立慧和街坊们尽己所能为近300人次端上了一碗热饭。如今没有闲暇，姐妹们都会聚在一起聊聊闲话家常，几十年相守相知的情分让他们彼此间更加默契。千百年的时光中，石前老街的居民们就这样携手并肩，共患难也共喜悦。
3: 中国是个乡土社会，什么叫乡土社会？就是大家生死相依，生一死长一死，我不是这儿的过客，所以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地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怀，这种风俗，它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建设的一个资源，就是什么东西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有力往一处使，所以这是一个和谐的社区的一个表现，这就是一个人心的一个力量。
0: 走入现代社会，石前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高速公路的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在感受老街古朴风貌的同时，人们也喜欢购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麻辣鲜香的绿豆粉，入口即化的神仙豆腐，口味极致的辣椒酱，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坐下来喝上一口石前特产的台茶，口齿生甘之余，让人回味无穷。王菲是侗族人，就在老街的温泉大桥桥头居住，靠着祖传的制茶手艺，兄弟三人一起经营着一家茶叶店。
4: 因为我之前是工业是下岗的，下岗过后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是从头租的。这个时候经济压力非常大，我们周边的村民大家就把茶青塞给我，我来自己来做茶。
0: 靠着大家的无私帮助，王菲和兄弟们做起了茶叶生意，日子很快就红火起来。眼见身边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们收入还停留在当初的水平，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番思量后，王菲决定把祖传六代的制茶工艺传授给大家，但他的两个兄弟有所顾虑，担心做茶的人多了，自家的收入就会减少。
5: 那你怎么说服他们？
4: 我说，当初如果没有乡亲们把茶青塞给我们，并且不向我们追款，我们不会做到今天。我说，我们从良心讲，应该感激他们。
0: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老街千年不变的传统，也是为人应有的本分。一番交流过后，兄弟们爽快地答应把家传手艺交给大家。当年石前老街附近的村寨里就有1300多户人家脱贫，以前每家一年收入平均只有1000多元，现在一户人家最多的一年有近10万元收入，是之前收入的几十倍。
6: 那老百姓这个收入增加了，对你有没有影响？
4: 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我们产业做到了，我说我的收入也增加了。
0: 祖上的手艺传了出去，反而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抱团合作共同生产的重要性。老街上的万寿宫每年都会举办茶艺交流会，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分享制茶经验。石前茶，温泉水，喝一口百八寿。

如今，石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温泉之乡、茶叶之乡和长寿之乡。小小一个县城，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0多位，有难同担、有力共取、有喜同乐的生存智慧，不仅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平和的心态和绵长的幸福，也让这里的百姓多了一份宽广的气度和胸怀。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安定繁荣。

本草间的情投意合并非孤立，事实上本草的七情昭昭相比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本草间的配伍有七情之说，分别为单行、相虚、相识、相畏、相杀、相恶和相反。单行是指药材单独入药，而其他六情都是本草相遇后截然不同的关系。相虚指性能功效相似的药物配合使用，可以明显增强其原有疗效。李时珍形容，相虚者同类不可离也。杜仲与牛膝配合就是典型的相虚案例，石膏与知母配合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大黄与芒硝配合增强攻下泻热的功效。相识即在性能功效上有某种共性的药物主辅相配，辅药可助主药提高功效，如黄芪配茯苓治脾虚水肿，黄芩配大黄治清热泻火。相畏，两种药物合用后，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或功能被另一种药物所抑制，如甘遂味大枣，半夏味生姜。相杀是相畏的深入，指一种药物能降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如羊血杀勾吻毒，金钱草杀雷公藤毒。相恶指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原有的功效，如人参勿来服子，生姜勿黄芩。相反即两种药物同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甘草反甘遂，乌头反贝母。本草有灵，相遇七情，生出千般变化，万种意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起开设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栏目，以多维视角、鲜活故事，呈现陕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新举措、新成效。
0: 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团队攻坚30年，研发的太空高温材料实验系统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
1: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少陵园隧洞今天全线贯通。
0: 未来几天，我省自北向南有较强降水，关中陕南高温持续。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救灾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堤防决口、水库溃坝。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强对流天气，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加密降雨期间，尤其是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落实林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应对和避险转移。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加强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全省平安度汛。会强调，要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进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排查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紧盯生产车间、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抓实一件事全链调整制。要用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成果，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控，做到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等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重拳打非治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7月6号至10号，省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围绕加强陕港澳文化科技交流合作主题，在铜川渭南开展视察活动，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带队并参加部分活动。在耀州窑博物馆、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河川黄河湿地、司马迁祠等地，委员们深入了解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近距离感受陕西历史文化和自然魅力。走进陕西兆金咸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腾铜川。

0: 半导体有限公司、陕西华书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渭南牧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们深入企业生产研发一线，详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及人才引育等相关情况。视察期间，委员们还与企业家代表开展座谈，就投资研发、产品销售等方面合作进行交流洽谈。委员们表示，将认真履职尽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陕西所需与港澳所长，推动陕港澳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和文旅融合等领域达成务实合作，带动更多人才企业走进陕西投资陕西。徐新荣对长期以来港澳委员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港澳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建设者、人民政协事业的模范实践者，充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参加视察活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部分活动。7月9号，秦韵探寻青春同行中美青年领袖对话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友协会长邢善平，全国对外友协副秘书长吉庸军，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总干事埃里克·齐普曼通过视频致辞。邢善平在致辞中表示，省委和省政府向中美各界朋友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邢善平说，陕西与美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交流合作紧密，希望青年朋友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续飞虎情谊，传播公和精神，促进民心相通，积极参与各方面合作，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青春活力。吉庸军在致辞中表示，全国对外友协愿同中美各界人士一道，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加强中美人民友谊，强化人文交流纽带，促进互利共赢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杰弗里·格林在致辞中深情讲述了飞虎队的历史，希望双方更多年轻人回望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增进彼此了解，深化合作交流，让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埃里克·齐普曼在致辞中回顾了海伦·斯诺女士为中美民间友好做出的贡献，表示将继承海伦·斯诺女士促进中美民间友好合作精神，为中美人民交流互动搭建沟通桥梁。开幕式上，西安外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延安市实验中学等四所飞虎队友谊学校获授牌，发布了中美青年西安倡议。省委组织部7月9号召开全省组织部长座谈会，交流上半年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研究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着力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深学、侦查、实改，要精心组织市县乡换届，切实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培训，要强化创新创造人才支撑，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7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党组成员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和牵头重点事项推进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加法规供给，增强监督实效，更好助力打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硬仗。

0: 要持续完善我省应急领域和防灾减灾救灾法规体系，进一步推动实施好相关法律及省人大常委会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定、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督促有关方面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防汛抢险等法律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学习研讨，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党组扩大会议之后，召开了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进行了学习研讨。
1: 三秦大地文脉悠长，时代潮涌，气象万千。近年来，我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锚定建设三高地三样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文化答卷。陕西新闻联播开设文化陕西活力三秦栏目，以多维视角、鲜活故事，立体呈现陕西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在以文铸魂、以文传脉、以文育人、以文润心、以文兴业、以文传声上的新举措、新成效。今天播出陕西薪火传承、创新赋能，唱响大秦之声。
0: 在省戏曲研究院第十一期学员期末考试的考场外，学员朱亚森正在紧张候考。
2: 哦，我感觉考得挺不错的，就是肋头呀啥的，就是到了后面就有些很疼的感觉。
0: 朱亚森今年16岁，从小就表现出对秦腔的喜爱，进入学员班后跟着老艺人樊琪系统学习唱念做打。樊琪老师已经79岁高龄，退休后依然一直带着孩子们学戏，为秦腔的传承默默出力。
3: 就是传承，孩子们现在是也需要在传承上进一步的扎好这个基础，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根。
4: 那您愿意干到多少岁？
3: 我只要能干就能干，我的身体允许，能尽力点就尽点力。
0: 以文传脉，让秦腔艺术后继有人。近年来，省戏曲研究院通过开设学员班，系统性培养秦腔传人。第十期学员班目前已经进入第四学年，孩子们经过刻苦的基本功训练后，正在学习经典剧目。
5: 第十期学员班是这个招收了是74名学员，5年的专业训练，1年的艺术实践，现在基本完成了80%-90%了。去年参加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哎，我们的这个学员就得到戏曲这方面的一个最高奖项。
6: 前锅的水做饭，后锅的水得温上。人才培养就是后锅的水，我们的人才的梯队建设，它就是很完整的，它也实现了我们戏曲人才的这个代际传承。戏曲艺术它就是一个传承的艺术，就是要老带新，就由我来带头殊途传艺，用我们的剧目来培养人才。我们研究院现在累计下来有培养了近2000名学员。
0: 面对新趋势，如何让陕西文化产业开辟出充满活力的新空间，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7月10号，陕西省微短剧加非遗创作会在省非遗体验中心召开，30多名非遗传人、高校教师以及微短剧行业从业者面对面交流，了解陕西非遗的生动故事，并为做好非遗传承发展积极贡献智慧。
7: 非遗文化活动在高校现在是如火如荼，特别是像大学生的双创比赛，非遗选题是最热门的选择，毕业论文、剧本创作也会选择非遗题材。
5: 微短剧的形式有利于帮助大家去了解皮影，去欣赏皮影，去传播皮影。老的一种传播形式很受局限性，我感觉这个短视频平台是一个与大家很多人交流的一个提供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
0: 过去一年，陕西构建起从创意孵化到精品奖励的全链条扶持生态，推动微短剧产业急剧发展，创作活跃。 但目前市场仍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质量非遗题材剧本。创作会探讨了如何让陕西非遗活在当下，连接时代。
4: 我们从这个月开始会每个月大概1到2部，然后我们已经有立项立了10个了，凤翔泥塑，还有西行

0: 刺绣、射火，单部我们预估会在300到500万的这个投资，把这个非遗当地的他们这些产品也带起来，就是在看剧的过程中，他也可以去点击跳转购买，啊，我们要去传承它。其实最好的是让他自己能够产生收益。
1: 我们非遗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以这种创新的时代表达来进行二次的这种融合和创作，我们希望非遗能借力微短剧这个风口能进一步火爆起来。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大家的好的建议，坚持以文兴业，把陕西非遗更好的推广传播。
2: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广电总局内容中心、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承办的聚美中国陕西篇采风调研活动今天在延安南泥湾启动。据了解，自去年10月启动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以来，广电总局围绕传统文化、革命军事、法治安全、人间烟火、改革创新五大方向，组织开展系列采风调研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此次聚美中国陕西篇将由编剧、导演、制片人及影视机构、网络平台代表等组成采风调研团，深入延安、铜川、西安等地开展为期1周的采风调研活动，旨在以镜头笔墨深挖延安精神内涵，更续中华文脉，创作推出更多展现陕西风采、传递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3: 金属钨是自然界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普通钢锅无法承载熔融的钨，长期制约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高端特种合金的研制。西北工业大学魏秉波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扎根陕西，历经30年自主攻关，成功研创了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
4: 1992年，魏秉波学成归国，带领团队自力更生，接连攻克5道核心技术关口，搭建5大原创技术体系。
5: 主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在地面环境里面创造了跟外层空间的微动力、无容器、超高真空相似或者是全等的一些物理化学条件。那么在这种极端环境条件下呢，设计、合成、加工、制造特种的金属材料。
4: 针对超高熔点难熔金属研究瓶颈，团队首创了大尺度超高温静电悬浮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大尺度超高温金属稳定悬浮。
6: 把它变成污水的话，就我们就没有容器，所以我们用静电悬浮的办法也解决了容器的问题，将难熔金属合金悬浮起来，使之变成液态，又发明了6项并行测定，可以把超高温难熔金属在这个液态情况下它的性质获取出来。
4: 近百年来，国际上一直沿用一维超声的简单施加方式，能量传递迅速衰减和缺乏生产动态控制成为关键技术瓶颈。针对这一难题，团队首创了3维超声场极端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
7: 那我们这台装置呢，创新的采用了 XYZ 3束针脚超声波，能够使我们的超声场在凝固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从而呢更加能够丰富和改善我们材料的凝固组织的形态，并且呢优化其应用性能。
4: 除此之外，团队还研发出2套全新装备，一套是原厂悬浮与深过冷双联超长制造，另一套是大浮力宽温域超声悬浮调制，首创了多重无容器与动态微重力集成调制技术和实验装置，将微重力与多重无容器相结合，突破了空间材料制备与成型一体化关键技术。
5: 做空间站实验，你要完成3件事儿。地面上先搞预演，第二呢，它到空间站里边，你要给它预成型的，就相当于你要包饺子，你把面皮儿要和起来吧，你不能到天上去整这。第三呢，空间站里面做完了，地面上要参比的。我们中国空间站里边做金属材料的主要的技术的难关，我们全部攻克了。
4: 这套系统采用静电场、超声场和电磁场调控重力场，构建了空间微重力、无容器和深过冷极端条件，国际首创了高温金属材料的超长调制系列技术和科学实验系统，18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进入空间材料科学世界前沿。
5: 年轻一代的这个科技动物

0: 要有呢冲击世界前沿的远大的抱负，要立足三秦大地，而不是立足国外，发扬我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我们三秦大地上才会不断地涌现新的这个变革性的新技术、原创性的科技成果。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协同发力，接续打赢抗林抢播、保苗越冬、促弱转壮三下会战多场攻坚战，夏粮生产在晚播之年再创新高。2026年，我省夏粮总产472.87万吨，同比增加19.87万吨，占全国增量近20%，增幅4.39%，排全国第三。面对去年秋冬播期间严重秋林导致收种两难态势，我省逐级分解小麦播种任务，500余名农技人员持续坚守一线，发动组织群众全力抢排田间积水，抢收抢轰抢种。除关中东部沿河低洼地区改种春玉米外，其他区域实现应播尽播，全省夏粮面积1594.08万亩，保持基本稳定。在稳面积的同时，我省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高性能播种机具升级换代，推广小麦宽幅沟播等高产集成技术600万亩以上。全省夏粮亩产296.64公斤，同比增加14.19公斤，增幅5.02%，排全国第二。
2: 经过4年多奋战，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少陵园输水隧洞今天全线贯通。
1: 今天上午，随着奋进一号盾构级刀盘破洞而出，这条全长8公里多、全程穿行于高压覆水沙层的地下输水隧洞实现全线贯通。少陵园隧洞是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的控制性纵段，埋深100米至140米，盾构掘进距离长，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3: 少陵园隧洞呢，面临单向独突掘进、大埋深、高压覆水、小断面四大难题，是隐汉济渭工程南干线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
4: 每一环推进都像是在泥浆里面挣扎，盾构机带出来的全是泥浆状的沙土，工人呢得卷起裤腿，挽起袖子，趟到水里面清鱼。
1: 隐汉济渭公司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制定了一套组合施工方案。地面深井降水降压，洞内渣土改良，双叶浆及时封堵。经过这套组合拳，盾构机日掘进从5-6米跃至15米，跃破400米，为工程安全快速完工奠定了基础。
5: 少陵园隧洞难题的克服，提供了一套在覆水高压渗透性极强的沙土基层中土压平衡盾构掘进隧洞的成套技术。这套技术是国内首创，也为世界同类地质条件隧洞掘进提供了一个范例。
1: 隐汉济渭工程是解决陕西水资源短缺的重大基础设施，分一期调水和二期输配水两大部分，二期又包括北干线和南干线。目前北干线已经贯通，并在6月30号启动了试通水。目前全长100.4公里的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建设已经完成总量的87%。
2: 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提速试验采用高速综合检测列车，车辆搭载全套专业检测设备，在运行途中同步完成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全线设备全方位动态体检。
6: 此次提速试验的成功，标志着线路设备已达到高速运行的条件。按照联调联试计划，我们后续还将开展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省各地围绕

0: 搞城市建设、环卫保工、田间管护等工作，科学调度资源、细化服务举措，全面做好高温天气下的民生保障和生产管理。
1: 我现在位于新平市中心大街的临街工地外，烈日高悬，滚滚热浪扑面而来，而守护城市建设的一线工友们依旧奋战在各个施工点位。
2: 我们全面实行了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工人露天作业，常态化的为一线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清凉月品，每天净时供应西瓜等解暑物资。
3: 农事生产同样抢抓农时，科学抗暑。眼下，汉中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的800余亩魔芋，正处于换头抽芽、提质生长的关键阶段。魔芋喜阴怕晒，持续高温天气直接影响作物长势与收成。当地技术团队针对性开展田间管护。
4: 我们积极采取搭建防晒网、套种玉米、地面覆盖谷壳等综合措施，并同步启用滴灌系统进行抗旱降温。
3: 针对本轮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细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排班，实行错峰轮岗，规避正午高温暴晒作业。同时，盘活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增设避暑休憩点位，调整供水方案，保障高温期间城乡供水稳定。此外，不少爱心企业主动参与公益服务，为烈日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5: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至12号，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较强降水天气过程。榆林沿岸大部有小到中雨，榆林北部和东部、沿岸大部、铜川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连续性降水叠加，致灾风险高。单点小时雨强较大，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需防范强降水的不利影响。
6: 今天是高温强度最强的一天，明天受对流性降水的影响，高温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在关中和陕南的大部地区仍然有35到38度的这个高温天气。
5: 本周末受冷空气影响，关中陕南高温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而13到15号陕南地区仍然会出现持续性高温。
7: 陕西社会保险 APP 现已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在线上就可以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是指自然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机构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提供补助资助，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参保群众个人账户积累，提高待遇水平。2025年，全省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1.7亿元。2026年夏航季暑运期间，陕西与新疆两地航空往来迎来运力升级。7月10号至8月31号，东航在西安至伯乐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基础上，新增每周1、3、5日加班航班，该航线周班次增至11班。同时，川航西安至阿克苏航线日前正式首航，至此，川航陕西分公司已开通西安至喀什、库尔勒、阿克苏三条丝路航线。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结合驻地水文特点，组织开展防汛救援实兵演练。演练模拟连日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低洼地带发生严重内涝，突出水域救援重点，在真演实练中查找短板，完善预案，全面检验官兵应急响应和抢险救援能力。
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7月4号至8号，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主办的“征程如歌走三秦”15五开局陕西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在三秦大地开展，全景展现陕西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活

相聚宝塔山下沿河水畔，开启一场三秦大地的融媒深度采访之旅。在为期五天的采访活动中，媒体团先后奔赴延安、咸阳、西安三地，围绕红色基因传承、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科技创新赋能发展等主题，深入一线调研走访，用脚步丈量发展热土，用镜头捕捉转型脉动，用声音传递奋进强音。

0: 本次采访活动充分体现融媒体传播优势，参与活动的记者、编辑依托广播栏目、新闻客户端、视频号，以图文、音频、短视频等全媒体形式持续推出采访报道，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展示陕西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创新发展路径。
1: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采访，把延安精神传递出去，让延安精神在全国熠熠发光，传递到更多人的身上。
2: 那这一次的红色之旅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带给我们的经验。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汲取我们的红色力量，汲取我们自身的一些力量啊，来进行我们的宣传报道。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陕西广播电视台资讯中心记者全力投身一线采访工作。在五天的采访中，记者扎根基层，捕捉陕西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解码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密码，推出一批接地气、传播广的精品融媒体报道。
3: 像我们推出的一些作品呢，都是属于比较年轻态、轻量化的，就力求在新媒体这个平台上能够有一个广泛的传播。各个省台的记者们，他们也采写了很多的原创报道，在全网的传播量都非常高。
0: 回望峥嵘历史，征程如歌不息；展望时代新篇，山秦山水为证。此次活动对全体成员而言，既是一次红色寻根之旅，也是一场发展探索之行。全国80余名广电新闻工作者走进乡村田野、工矿企业、基层县区，坚守新闻初心，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采制出一批接地气、传播力强的融媒体作品，生动展现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务实举措与亮眼成果。
4: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就是希望通过全国广电融媒体的力量，来共同挖掘、展示我们陕西在“十五五”开局一些新的变化和一些新的亮点。我们大家置身其中，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也感受到了广电融媒体聚合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躬身前行，去把我们广电人的一份热、一份光能够发挥出来。
0: 近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三秦楷模发布厅”第46期致敬新时代马西五世好法官完成录制。节目中，三位长期坚守司法一线的法官代表走上舞台，用行动守护公平正义，用感人故事打动每位观众。
5: 马专员，马专员，我可找着您了，您得替我做主啊！
6: 您是哪家的姑娘？出什么事了？
5: 我叫方捧儿，早就和张百儿订了婚，可我爹为了高价聘礼，没有把我许配给朱财主为妻。
0: 情景剧《黄河边走来了马专员》瞬间将时空拉回到1943年，带领观众循着马西五的足迹，再现了老一辈司法工作者扎根群众、就地办案的朴实身影，让注重调查研究、方便群众诉讼、就地解决纠纷的马西五审判方式广为传颂。70余载风雨兼程，那份根植泥土、心系百姓的初心，始终照亮着三秦大地上每一位法官的前行之路。本期《三秦楷模发布厅》聚焦三位荣获2025年度陕西省新时代马西五世好法官称号的先进代表，他们是踏遍乡间小路，以真心疏解百姓急难的小镇法官王山，淬炼业务本领，用岁月书写司法忠诚，坚守岗位30载的段建刚，以柔性沟通搭建信任之桥，让庄严法条浸润温情调解的刘晶，三位法官的动人故事，通过深情讲述与纪实短片。

0: 标题呈现，引人入胜。
1: 基层法庭是很多老百姓最后的说理地儿，如果我也推也躲也放弃，他们还能指望谁？就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一次次咬咬牙又走了下去。
0: 本期节目特邀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彤担任楷模事迹阐释人，金鑫、大明、范雪担任楷模事迹主讲人，他们用真挚而深刻的讲述，将一线法官的暖心故事娓娓道来，现场观众为之动容。
2: 苍穹之下，黄土之上，他把群众工作做到了人心最软处，建司法公正之基，纲民生福祉之要。
0: 三星楷模发布厅致敬新时代马西五世好法官已录制完成，将于近期在陕西卫视、陕西二套播出，敬请期待。琴声萦绕乡土，戏曲温润民心。7月3号晚，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演出在西安市长安区先锋新村火热上演。多位戏曲名家以及电视剧主角的幕后创作者走进乡村戏台，把精品剧目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
3: 哎呀，我今年80岁了，走了20多里路，咱们来看戏来。
0: 秦腔受不受欢迎，乡亲们的心声就是最好的答案。尽管当晚天气炎热，依然挡不住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早早静候大戏开演。喜庆热闹的开场节目，满园红率先登场，伴随铿锵激昂的锣鼓，瞬间点燃现场的火热氛围，浑厚豪迈的大秦之声回荡在乡村夜空。随着倒计时，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正式启幕。
4: 请启动，
5: 名家送好戏，曲韵满三秦，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正式启幕。
0: 本次展演汇集秦腔、梅户、阿公腔等陕西本土戏曲剧种，节目涵盖传统经典剧目、红色戏曲作品与非遗戏曲佳作，亮点纷呈，名家云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任小磊、惠敏丽、侯红琴、边霄等登台献艺，秦腔名家李志祥、李云父子同台表演，精彩的武打招式、灵动飘逸的水袖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电视剧主角主题曲幕后创作团队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故事，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戏曲与影视融合创新的艺术魅力。
6: 其实我觉得送的是一个文化，送的是戏曲人的真心，送的是咱们戏曲的这个精气神儿。就像我们这次主角这个电视剧，就是把戏曲和影视融合了，融合了借力发力，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7: 我们经常说，我们戏曲是从老百姓中来，要还在老百姓中。我们同时在老百姓中间的交流，能够感受到当下我们秦腔观众他需要什么艺术作品，我们回去再创作，能够带着有目的性，能够带着大众性、民族性把它创作出来。
0: 一场场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实实在在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村民们幸福感满满。大家纷纷感慨，不用进城奔波，在家门口就能见到戏曲名家，欣赏非遗大戏，真切体会到文化惠民带来的温暖。
8: 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让可能更加近距离的体会到这个秦腔的魅力，感受到舞台上那些主角的光彩。
3: 再给这个老年人带来了这个在家门口就能看秦腔演出这个机会。政府这个送戏下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9: 在这举办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我们当地老百姓真真正正得到文化带来的快乐和文化振兴带来对群众的精神丰富。
0: 本场演出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秦之声栏目、陕西卫视等多个新媒体平台直播，各地戏迷云端观看，共赏梨园风采。据了解，本次全省巡回展演计划开展20场惠民演出，让精品戏曲走进三秦大地的各个村镇。
10: 这个初心啊，就是希望这个把优质的文化资源下沉，进入到乡村和社区，通过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咱们这次展演活动呢，尽可能的就是满足当地老百姓的一些需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看到好戏，切实

0: 感受到这个文化惠民工程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当下短视频已成为市民获取资讯、关注民生的主要途径。为精准回应群众各类出行诉求，陕西交通广播倾力打造原创新媒体品牌“新源说交通”，直击出行堵点难点，为市民提供权威高效的交通便民服务。为给市民提供精准又便捷的出行服务，陕西交通广播依托资深路况主播新源，打造专属交通服务新媒体 IP 新源说交通栏目，主打实地走访调研与客观深度观察，聚焦城市交通治理难点、交通政策落地成效以及群众关心的各类出行话题，形成一线实地调查、专业观点解读、融媒传播的独特创作模式。
2: 我们以出行服务和交通资讯类为主，主要是以短平快，然后我们以专业的解读这些特点，然后来融入到我们的视频里面，让大家在通过这一两分钟的时间来了解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新源说交通一改以往枯燥冗长的条文式讲解，融合实景拍摄、图文图解、动态实拍素材，将晦涩难懂的交通政策、繁杂多变的实时路况、严谨细致的交通法规转化为浅显直白、直观好懂的短视频内容。
3: 中南大道主道限速标志已统一更换为60公里每小时，部分村口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还配套安装有警示闪光灯，全方位降低路口通行风险。
2: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短视频呢，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相关知识，让大家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也希望呢为大家的这些出行呢带来更好的服务与保障。
1: 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新亮点。6月30号，尹汉继位二期工程北干线在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正式启动试通水，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流入渭北汉源。陕台紧扣这一重大民生工程节点，在陕西新闻联播、起点新闻客户端推出全媒体报道，通过一线实景拍摄、权威走访解读等方式，立体呈现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成果与民生红利。近期起点新闻客户端关注夏季生活服务上线系列融媒产品，内容聚焦高温与汛期极端天气，采访气象与疾控专家解读极端天气成因，科普源头防控诀窍，推出热穹顶笼罩7月5日至9日陕西将迎高温考验，夏季高温高湿、蟑螂频繁出没、陕西疾控专家支招等报道，依托起点图解推出长图、汛期安全小知识，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同时发布暑期哪里去陕图有良方、夏日的限定浪漫、西安莲湖公园荷花盛开引客来等稿件，为群众提供消暑出游与文化体验指南，全方位服务夏日生活。7月2号，文艺中心与西安市文艺两心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短视频与播客内容矩阵，升级西安人的歌 IP， 联办惠民演唱会与户外文艺展演，搭建原创音乐孵化平台等。双方将依托广电全媒体平台制作宣发资源和西安市文艺两心联合会创作者演艺资源，打通文艺创作、制作、宣发线下演艺全产业链，打造西安城市文艺新标杆。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弟弟文武全才，

0: 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1: 多谢岳父。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2: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

0: 大人，来，哎呦，
1: 快，叫大夫。
2: 畜生！

0: 畜生，休得无礼！叫！
1: 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0: 那。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3: 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3: 哎呦，小心一点！
4: 哎呦，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
5: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帝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4: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5: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6: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5: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4: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4: 那大夫怎么说呀？
5: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

0: 夜，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1: 哎呦，
2: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0: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2: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
3: 嗯，是。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
2: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0: 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4: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5: 下去吧。
4: 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5: 不用了，依据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4: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5: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4: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5: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4: 哎呀，你别生气啊。
5: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4: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5: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4: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5: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4: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一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什么算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0: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哎，你走开！别推我！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1: 好吧，来吧。
0: 你不教也就算了，
1: 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 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嘿，我二哥文武双全，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嗯，哎，大哥，这你也知道。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嘿，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我确实是爱上了我。